0: 北京时间8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03，现在早高峰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啊！赶快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听听看现在最新的情况。雅欣，早上好。
2: 思雨早上好。是的，那现在呢到了8点多这个时段呢，压力呢是主要集中在二环还有一些这个小学的周边。咱们先来关注到二环的情况。西二环从西苑立交到明波立交的方向是车流密集的，走这一段的听友可以从科业路或者是人民西路提前下高架走地面。那另外二环南路石虎关立交附近现在也是比较的焦灼的，那东向西的方向车多缓行，经过的时候跟住车流少变道。另外石虎关西向东的方向呢，现在排队走二环的朋友可以试试从海埂路或者是关南大道提前的下匝道。杭瑞高速小庄立交附近进城方向车流也是有点多的，从北边进城的听友可以从北辰大道或者是川京路提前的下高速。另外我们再来看到市区的道路和进出城的方向，人民西路今天也是有点热闹，从鱼翅路到西昌路这段车行缓慢，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也是走走停停。那想要往东边走的朋友可以走这个滇缅大道或者是蕉林路会更顺当一些。西昌路呢，从昆华路到人民西路车流密集，交警已经在现场疏导了，不是去医院的就尽量从环城西路绕行。圆通街呢，从初地巷到连云巷东向西的方向哈，通行困难，这个点在这个圆通山周边车多人多，建议走青年路或者是鼓楼路绕开这一段。树林街从环城南路到高地巷也是通行缓慢的情况，准备往南边的朋友呢，不妨绕一下这个同仁街或者是巡京街。另外要提醒一下从城共往主城的方向的朋友，昆玉高速民权立交附近车流量大，交警呢也一直在疏导交通，可以提前的从广卫立交下来走这个彩云北路，虽然说红绿灯多一些哈，但至少不用在高速上干等着。早高峰正在发力，您把节奏稳住了，安全到达目的地最重要。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记者从昆明市五华区商投局获悉，今年1到4月，五华区商综体累计实现营业收入6.07亿元，吸引客流1712万人次。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顺城、百盛、昆百大、首创奥莱等商业体累计营收达6372万元，客流突破120万人次，首电经济的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带动效应持续显现。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公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并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其中就规定，超龄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用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长江口南槽航道治理二期工程26号开工建设，通过工程治理，航道通航水深由6米提升到8米。该工程建成后，可以实现5000吨级船舶全槽通航，10000吨级船舶满载乘槽双向通航。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今天呢，我省大部分地区还将维持晴热天气，不过明天将会迎来一个转折。具体情况呢，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江慧敏来和大家聊聊吧。慧敏，早上好。
6: 早上好。阳光霸屏，今天我省大部地区将持续晴热模式，昆明午后的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超过30度，河谷地带高温叠加高湿度，闷热潮湿的桑拿感格外明显。提醒大家白天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暴晒，及时补充水分。不过天气将会迎来一个明显的转折，今天夜间开始到29号，冷暖空气将会给我省中东部和南部送去较强的雨水。28号，昭通、曲靖、昆明、文山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9号是雨下的最

0: 最大的一天，中部以东以南大片区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也有阵雨、局部中雨。伴随降水，我省大地区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缓和，昆明的最高气温也将回落到24度左右，闷热消散，清凉回归。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金陵镇河公园多云18到30度，西双版纳望天树峰景区多云23到36度，怒江大峡谷晴天23到37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阵雨18到31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中雨15到25度，官渡古镇多云18到31度，丽江古城多云转晴15到30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晴15到27度，东川红土地晴转多云24到3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天4到21度，玉溪日月潭温泉多云18到31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多云18到31度，大理古城晴天14到28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20到31度，士林外交花蓝莓庄园多云20到32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1: 好的，感谢慧明。
2: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4: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5: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6: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5: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6: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5: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并机直播的
7: 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7: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新闻。
1: 随着最近的气温升高啊，果汁进入到了消费旺季，然而很多果汁产品的标注却让消费者感到困惑。比如啊，有的标注纯果汁，有的则强调真果汁，这有什么区别呢？还有的呢是带着 FC、 NFC、 HPP 等英文标识，这又分别代表着什么意义？消费者该如何进行分辨？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
8: 这是零食品牌好想来旗下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包括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包装还醒目标注着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

0: NFC 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的缩写，中文的话通常译为非复原果汁。在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中，非复原果汁即原榨果汁，指的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
1: 也就是说，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就不应该有水的配料。以这款苹果汁为例，记者仔细查看了配料表，该产品配料首位为水，主要果汁来源为浓缩果汁，仅添加了少量阿克苏 NFC 苹果汁，与国标中对 NFC 果汁的定义相去甚远。记者调查发现，这类 NFC 标签乱象并非个例。在某线上电商平台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款标称100% NFC 的苹果汁产品，记者向店铺客服核实产品属性时，客服明确表示该产品为 NFC 果汁，但记者查看配料表发现，这款产品的配料表中同样有水和浓缩苹果汁。
0: NFC 本质上属于食品行业中技术性、品质性的术语。尽管它不是某一个主体的注册商标，或者是说特定组织的集体证明商标，但并不意味着是说企业可以任意使用。因为其并非是说毫无意义的营销字母，而是说具有明确品质指向和商业含义的行业通用表达。在长期的市场实践中呢，已经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了稳定的认知。
2: 记者调查发现，有一些宣称标称100% NFC 的果汁产品啊，实际上它的配料表中却以水浓缩果汁为主，原榨果汁含量比较低。专家表示，这种乱用 NFC 标签的行为很可能涉及虚假宣传。
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0: 如果包装宣传是 NFC 原榨果汁，但实际产品是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是调配饮品的话，则涉及到虚假宣传的问题。企业可以用 NFC 来描述其产品质量工艺，但前提要求必须是说真实符合 NFC 的工艺和属性，否则呢就会从一个描述性的术语转变成为误导性的宣传。如果是说足以导致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性质产生错误认知的话，就有可能被认定构成违法。
3: 那除了部分果汁标签存在名不副实，很多消费者在选果汁的时候，还容易把果汁、果汁饮料，甚至是果味饮料给搞混淆了。那喝着酸甜的口感，并不代表它们都是果汁。那么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最主要的还得看清它的配料表。我们来关注。
1: 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对果汁类产品进行了分类。标注为果蔬汁浆的产品，果汁浆或蔬菜汁浆含量必须达到100%或者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要对应不同水果品种，符合国家标准里的专属指标。标注为果汁饮料，复合果蔬汁浆饮料的产品，果汁浆或蔬菜汁浆的含量最低要求为10%。
4: 因为按照法规要求，必须要写明你是加了10%啊，还是20%，还是50%等等。那如果你加的连10%都不到，你就连果汁饮料都不能叫。因为呢，市面上还有一些果味儿饮料，这里边压根儿也就没什么水果，但是它给你配的跟那个果汁的味道差不多。
1: 专家表示，果汁含量低于10%的产品并不能称为果汁饮料，而只能归为果味饮料。这类饮品虽然口感接近果汁，但在营养构成上有很大不同。业内专家提醒消费者，选购饮品时，切勿只看口感和宣传噱头，要仔细查看包装标签、配料表和果汁含量标注，认清 NFC 果汁、果汁饮料、果味饮料的区别，理性消费，健康饮用。

0: 小东东来了，今天自己和张莹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对哪一种人事物啊现在已经祛魅了，说白了就是看开了啊，
1: 是
0: 悲苏清风，你看他是属于已经彻底不动心啊，他是因为已经彻底放弃找对象这件事情了、哦、他和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是一样的，看一看身边结婚的朋友一个个到最后都是不开心，他说其实啊这是一种社会矛盾，他因为站在男性的视角啊，他因为觉得社会上有很多女性天天喊着啊、哦、独立啊这样女性的口号，但是在很多方面呢又依附于男性，既要男女平等的权利又要传统婚姻的利益、
1: 嗯、
0: 所以他觉得还是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开心，所以他现在买了一辆摩托车、
1: 哦、
0: 开心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身心都很愉悦，所以刚才那个小姐姐也是一样的说法、
1: 这个、
0: 自己挣钱自己花不好吗？
1: 对、哎、当然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以前我们闺蜜团啊或者朋友出来就特别喜欢吐槽婚姻嘛，或者吐槽家庭、吐槽老公、
0: 嗯、
1: 后来我就发现我跟我朋友每次出来我就说我们不要聊各自的家庭，就是有需要我们就聊一下、
0: 嗯、
1: 我们就聊工作聊搞钱、
0: 啊、
1: 聊变美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身边的这种负能量传递的太多、
0: 嗯、
1: 是不是就会让比如说一些单身的朋友听你在这诉说婚姻，然后大家就觉得哎呀婚姻好没劲啊，我身边的人都不幸福、
0: 啊、是
1: 是吧。
0: 好，我们看一看这个做好当下、嗯、他说我的看法是你千万不要对任何职业有滤镜，
1: 哎，这个倒是
0: 人秀爱好变成职业以后滤镜掉得更快，
1: 就是当你把爱好变成工作的话
0: 对
1: 这个一定会祛魅的。
0: 三 A、嗯、男生的花言巧语和他们的廉价付出
1: 啊，
0: 已经让你觉得趣味了，
1: 对，一语道破哈、
0: 嗯、
1: 山南之玲玲他说他趣味人类了，他说人类的每一个人的底色都是自私的。
0: 你说的对啊、嗯、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他说做饭这件事
1: 为什么
0: 他说以前觉得做饭这件事就是很厉害的一件事，他觉得会做饭的人就是很
1: 厉
0: 害的人、
1: 哦、好
0: 厉
1: 害、嗯、
0: 后来发现居然连我都能把饭做好吃，他就对这件事情趣味了。不只能说明你厉害，我很
1: 对你做得好吃，
0: 我很努力 做学都做得不好吃，
1: 你跟我一样，我有时候自己都难以下咽自己做的东西、
0: 啊、所以我依然认为会做饭的人是很厉害的人、啊、
1: 我也是，我非常崇拜厨子。
0: 对，
1: 好，美眉说我去妹旅游了、
0: 啊、
1: 哎，她跟我一样，
0: 是啊，
1: 她说以前她喜欢到处玩，恨不得所有景点都去打卡，现在去旅游嘛就是吃吃当地的美食，随便走走观察一下当地的建筑风格，然后就回酒店躺平、
0: 嗯、
1: 他就是那种已经可能就是去那种所谓的特种兵式的旅游、
0: 啊、对对，
1: 不再热衷于热门的景点了，
0: 就是如果去旅游主要是逛吃然后休息、嗯、啊，能够体会到这点我觉得其实反而是旅游的真谛了。
1: 我也觉得旅游就是放松的、嗯、如果你旅游比你平常工作生活还累的话
0: 得不偿失，
1: 还花钱遭罪。
0: 对、嗯、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你对什么人事物趣味啊，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分享你的感受，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

0: 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闷热的天气，人心烦躁，容易路怒，在车里准备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和一瓶矿泉水，烦躁的时候听一听，喝口水，深呼吸，想想家人，路怒解决不了问题，平安到家才是赢家。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自己办，请任职受雇单位集中办，或委托中介机构代为办理其中一种方式，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6: 晨光正好，
7: 早安，
6: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7: 一起跳动，
6: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9: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8: 这个时段一开始要给喜欢沉香的各位朋友带来一则好消息啊！沉香我们知道是香料之王啊，但是如何选择好沉香呢，确实是一门大学问。朋友们，上周啊，我们就收到了广东茂名电白沉香协会的邀请，去溯源祁南沉香。我们这个消息播出才两天啊，后台已经受到了大家的这个广泛的热情。有听众朋友直接打电话来说啊，自己对沉香特别的感兴趣，但是并不是很懂，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趁着这次主持人现场溯源呢，跟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沉香。
9: 是的，那前两天没有来得及听节目的朋友，现在也不晚哦，一定要听清楚了。
8: 是，
9: 就是我们的主播易可，他周四呢将奔赴广东茂名溯源沉香，全程呢只有2到3天的时间，时间不长，但这次溯源呢，咱们主播易可会为大家挑选的串呢都是沉水级的沉香。
8: 哎，自古就有一两奇难一两金的说法，那么这次选香，易可压力是有点大的，
9: 没错，
8: 因为这次对他的要求非常的严格，要当好我们的眼睛，用心为各位消费者挑选。不只是主持人一对一的精挑细选，还有沉香协会会长参与到现场的筛选，这样一来呢，就保障大家到手的产品和品质，还有它的品相啊，都非常好。
9: 是的，而且每一串沉香都要经过他们的筛选，比如说从这个结香度、油润度到香型，一丝一毫都不敢马虎，确保咱们拿到手的一定是正宗优质的祁南沉香，让大家不踩坑不踩雷。所以大家现在赶快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你只要回复关键词沉香两个字，扫码添加权益官就可以微信进群了。
8: 哎，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去广东茂名去溯源沉香呢？因为在广东茂名这里啊，有1500年种植沉香的历史哦，要种植早，年份足，才能结出好的香，最后才能产出高油脂能沉水的祁南沉香。那么现在重点来了，咱们的听众朋友专属福利，本次溯源专场的沉香产品整体价格非常亲民，相较于市面常见售价，优惠力度高，性价比也非常高，这次不用您花大价钱就能把它们带回家，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所以建议您现在赶快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公众号，并且在公众号里回复沉香两个字，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哦。
9: 是的，现在我已经看到就是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许多朋友都在回复沉香二字了，而且也在问这个溯源进度了，还有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可以把沉香群建好，可以互相交流呢？大家别着急啊，我马上就会把这个沉香群建立起来，跟着主播易可老师探秘产地，探寻好香的朋友现在赶快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的公众号，回复沉香二字加权益官微信进群参与
8: 后续的溯源直播，选香实况专属福利全都在群里同步，锁定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有热乎的溯源细节，每一条都关乎你的沉香福利。
10: 哎，
6: 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7: 啊，不会吧？

0: 的假的？
1: 我看这早该改了。
2: 看啊，
3: 就是啊，
0: 看啊。
4: 大家来说，
3: 大家来说，今天咱们来说说投资的那些事儿。国际金价一路高歌猛进，屡次刷新历史高点。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整体黄金消费量虽然在增长，但黄金首饰的消费却出现了超过37%的大幅下滑。与此同时，金条与金币的购买量暴涨超过46%。一边是首饰柜台的冷清，一边是投资金条的热销。在贷与存之间，中国消费者正在做出怎样的新选择呢？
5: 根据中国黄金协会的最新统计，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为303.29吨，同比增长4.41%。单看总量，市场似乎依然火热，但拆开结构，反差极大。曾经作为消费主力的黄金首饰，本季度消费84.62吨，同比下跌37.10%。而代表投资属性的金条及金币，消费量高达202.06吨，增长46.40%。面对高高在上的金价，许多消费者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走进商场的黄金珠宝柜台，很多消费者购买黄金首饰不再仅仅是为了美观或婚嫁的刚需，很多人开始计算起性价比。消费者：
6: 我就是保值和佩戴两方面我都侧重呀，就是我也不会买附加值很高的首饰，现在这个价格观望一下，如果有很喜欢的话就买一些，没有的话就算了。
5: 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场从装饰向储蓄的转换？卓创资讯贵金属分析师黄佳琪分析，
7: 投资金条相比金饰，其价格构成中工费、品牌溢价、消费税等相对更少。一方面，金价持续走高，民众购买黄金首饰佩戴的性价比降低，消费意愿回落；另一方面，当下市场避险和保值需求高涨，大众投资意识增强，更倾向于入手金条、金币用来储蓄增值，消费心理从装饰刚需转向资产保值、抵御通胀为主。
5: 这种变化是金价的短期刺激，还是长远的趋势所向？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鹤林表示，
8: 一方面，比方说古法手工艺的黄金受到追捧，它们的溢价远超于金价，属于纯粹的消费需求；而另一方面，其他首饰金销售减少，与此同时银行投资金、期货投资增加，这说明纯粹的黄金投资需求是在增加的，消费者已经向两端靠拢，一端的话是投资，一端的是消费，那种既消费又投资的做法越来越少，这也将是未来消费者的一种普遍做法，是一种趋势。
5: 消费端的这种剧烈变化正沿着产业链向上游传导，让传统的金店和加工企业感受到了压力。为了求生，不少金店开始力推一口价黄金或按件计费的模式。在黄佳琪看来，这是实属无奈但必须的经营调整。
7: 高金价压缩行业利润，原料采购成本飙升，金价波动加大了经营风险。传统按克售卖，工费收益微薄，金店推行一口价按件销售，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是应对行情波动、保证自身盈利、规避金价涨跌风险的经营调整。
5: 面对重投资轻装饰的新常态，黄金产业链的转型已迫在眉睫。当单纯的卖金子越来越难赚差价，行业该如何寻找新的增长机？潘鹤林表示，
8: 零售市场要逐渐脱离传统的黄金销售，转向一种工艺 IP 销售的新模式，将关注点更多的聚焦在产品设计和品牌塑造上，打造黄金奢侈品牌而非普通的金饰。另外，零售业要强调品质和售后，放弃黄金投资行为。
5: 当然，支撑当下存金热潮的底层支撑依然是人们对金价持续走高的预期。对于金价未来的走势，黄佳琪认为，
7: 短期影响金价核心的是中东地缘局势对美联储降息预期的衍生影响，需持续关注美伊协议达成情况。长期来看，去美元化趋势不变，全球央行持续购金逻辑稳固，支撑金价长期走强，整体金价仍有上行空间。
5: 然而，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在金价已经站在历史高位的当下，应该如何理性参与？潘鹤林建议，
8: 当前很多资产价格都在历史的高位，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连续高位的状态不会永远持续，所以我依然认为黄金未来将迎来冲高回落。相比于资本市场，黄金的未来投资收益率非常有限，所以要理性投资，可以作为财富配置的组成而非全部。

0: 早高峰来啦、这里是思雨和张颖，我们现在赶快到大象心愿商城去逛一逛。今天和大家推荐的东西也是提升颜值的啊，
1: 没错。
0: 都说女生的这个颜值有一半是要靠头发的，但是你平时如果特别精心呵护你的头发，可是却遇到了一个不合格的吹风机，那所有的呵护都白费了，因为你这个吹完之后毛鳞片也烤坏了，发质越吹越差，而干枯毛糙，毫无光泽，连那些保养都没有意义了。
1: 我到现在我还就是我自己也用戴森嘛，我不管去哪儿近处，我随时
0: 背着你的戴森，
1: 包括去游泳馆我都要背戴森，因为我觉得戴森吹出来的发质就是和其他吹风机不一样。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吹出秀发的戴森 HD08。 那作为戴森吹风机的一个经典爆款机型， HD08 可以说是性价比天花板了。它拥有的是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而且它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急速吹干，像中长发几分钟就吹完了。它也是一个智能恒温的黑科技，每秒40加次的精准测温，从根源避免了高温损伤发质，所以呢吹出来的头发也是柔顺，自带光泽感。
0: 是的，现在购买可太有性价比了。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价2100，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只要1399，还赠送200元的气囊板书。
1: 哇哦，所以呢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大家一定要搭配一个洗发界的天花板，就是卡诗洗发水。今天我们说了4款啊，一个是专为细软塌的白金复活洗发水，第二个是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的黑钻月圆洗发水，第三款呢是控油滋润发根为主，适合头皮油腻干燥人群的双重功能洗发水，最后一款呢就是主打控油加防脱双效合一的元气浆洗发水。以上4款总有一款适合你的发质。
0: 哎，它都是大瓶装，每瓶都是1000毫升的。大洋心愿商城夏日宠粉福利，一瓶到手只要198啊，这比你以前买的卡诗那可便宜多了。
1: 对，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啊，你直接搜就能看到大象心选这个小程序，或者是在918的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收进城二维码，是回918。刚才有听友在我们的公众号里回复大象心选，那个不能，大象心选是在小程序里搜啊，公众号里你要回918三个数字啊，就能收到我们这个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
1: 好了，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让大家去去魅
0: 你对哪些人事物已经去魅了？迷死工厂 Q， 他对爱情去魅没有憧憬了。
1: 这个又是一个情商的听友，
0: 就让我一个人吧。
1: 甜柠檬说，我对在保险行业工作去魅了。他说那种特种兵式的销售任务非常的多，一切都是为了数据，再好的销售都不可能100%完成，总有你搞不定的嘛，就得自己给补上窟窿，一来一个不吱声，
0: 那真的是太惨了，
1: 好心酸。
0: 哥帅到没毛病说，小时候的便宜小零食他就去魅了，当年小时候不是没钱吗，他就很想吃，他就发誓等我有钱了我玩命吃啊，但是他认为现在这些小时候那些便宜小零食成了他现在望而却步的零食。
1: 哎，我跟他完全相反，
0: 想想太不健康了是吧。
1: 我现在对于那种超市那种以前那种老字号的那种便宜的小零食我还是
0: 很感兴趣的，
1: 对，觉得对我充满了吸引力。
0: 酸梅粉吗？炸洋芋、
1: 对之类的，什么辣条啊什么北京烤鸭
0: 好吧。干一点饭他说对婚礼这件事情去魅、
1: 婚礼
0: 他本来想有一个盛大豪华的婚礼的那种感觉，他现在的想法是不想办婚礼了，想领个结婚证就行了。他已经开始厌烦一切有仪式感的东西了、
1: 仪式感这个事情就是开工没有回头路你但凡开始备婚的路上就会觉得哇各种琐事。
0: 哎，我真的是很佩服那种对于仪式感有执念的人，我母上大人就是这样的人，所有的纪念日所有的节日，
1: 好浪漫，
0: 你就除了这些新年然后他的生日什么结婚纪念日之外，什么类似重阳节他都要过的。
1: 对，我觉得这样才好啊。
0: 你如果不记得你如果不记得有所表示他就还会不高兴。
1: 哇，妈妈真的，
0: 但是我和他是一个截然相反的人，我连自己生日我都不耐烦过，我就是对仪式感没有一点执念，就是所有的节包括春节我都不太感兴趣。
1: 这个就是有些愿意有仪式感的人他就是一直要沉迷于此。对
0: 对，所以我和他我们两个互相不理解、
1: 互相互补，
0: 一直在互相生气啊。好，时空感路人、他就觉得是对工作这件事情去魅、他已经工作到啊就是生病都不敢生，生病都要挑个日子生。
1: 哎呦，
0: 怎么会有这个样子，觉得自己是纯牛马
1: 工作日完全

0: 不敢生病，我觉得这个不至于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 分岗位，有些时候可能你一生病，马上是吧？你涉及到正好要竞争上岗的时候啊，什么关键时候啊，是不是？
0: 哎，打着吊瓶还要在那上班，
1: 对，有可能、啊
0: 嗯、是、
1: 啊、
0: 田仔要多乐他说他对年上去魅了，
1: 嗯，
0: 哦，就是对一些长者是吧，比他年纪大的人、
1: 就是、有些人喜欢对象是喜欢那种年上，年下就是小狼狗啊小奶狗啊，
0: 等一下
1: 那样子，
0: 年上不是老登吗？
1: 对，以前是说魅力，
0: 哦，
1: 魅力
0: 有阅历的男人，对、
1: 啊、现在就变老登了。哎，
0: 那天我还看了一个什么中登老登，就是其实很多人是在中登这个阶段，然后老登就像你说的已经是人生阅历拉满了。
1: 老登真的是很爱说教，
0: 对，去魅老登了。
1: 但他认为不是因为对方啰嗦或者怎么样、
0: 嗯、
1: 他认为他发现一个问题，并不是年纪上来了就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阅历的、
0: 这个、
1: 有些人年纪上来了反而还很幼稚，
0: 对，
1: 然后 还
0: 说教，
1: 就是解决问题还让你很看不上，
0: 这个倒是跟年龄无关。
1: 对他就对年上去魅了。好，那么你对什么去魅呢？欢迎和我们去分享，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吧。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
3: 天
4: 喝，
3: 天
4: 天
3: 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
3: 助恢
4: 复
3: 规律
4: 排
3: 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42，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17: 思雨早上好。那到了这个时段哈，早高峰的热力还在持续，不过已经有了松动的迹象。主城区呢，北京路、人民路、金碧路、寻京街、龙泉路、前兴路车流量大。此外，西昌路从滇缅大道到大关路，春城路从富德立交到尔河巷，东风西路五一路的附近，龙泉路五台路附近，滇缅大道从西站立交到西昌路，还有东四街从金碧路到石桥铺这几个路段车多环行，部分路段呢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疏导。 好，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留意。接着再来关注到二环，今天的这个压力是比较分散的， A 线上的黄土坡立交到明波立交、福海立交、马村立交都有缓行， B 线这边呢，小庄立交、石虎关立交、明波立交、小屯立交同样是车流密集，几个老熟人啊同时的上劲儿。走二环的朋友建议提前的可以下匝道走地面。那最后再看到进出城的方向，昆曲高速进城小庄立交，昆市高速出城朱家村立交，昆渝高速进城民权立交和出城的杜家营立交，这几个方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从城贡回主城的朋友可以从广卫立交下来走彩云北路，这会儿呢阳光已经是有些晃眼了，这个往东往南开的朋友遮阳板放下来，早高峰还在继续，但最磨人的那一阵都已经过去了，您再坚持一下，安全到单位才是今天的头等大事。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18: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目前呢，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19: 老公，忙完了。
20: 嗯。
19: 老公，腰还疼吗？
20: 疼。
1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1: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22: 嘿，伙伴们，今天跟大伙聊聊野生动物制品走私那些事儿。哎，您可别觉得离咱远，没准啊就在咱身边呢。
23: 想象一下呀，老王出国旅游带回个泰国佛牌，兴冲冲地说能保平安，但谁知道有些不法分子在网上兜售这种佛牌，里面可能藏着象牙制品呢。老王买的时候哪知道这些门道，这就稀里糊涂可能沾上了走私的边了。
22: 还有老李收到国外朋友寄来的治病老物件，朋友说啊，这东西特别好，带着穿山甲鳞片的挂件，哎呦，听着挺神乎的。可老李不知道，这穿山甲是保护动物，它的鳞片制品不能随意买卖邮寄，这一接收啊，就有可能触犯法律了。
23: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呢？就是有些人出于好心，或者觉得这些都是独特纪念品，就买了收了来路不明的动物制品。所以啊，咱得长点心眼。
22: 具体怎么办呢？首先别轻信所谓的特效药材、神奇纪念品，这些很可能牵扯到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其次，要是遇到境外的东西拿不准，千万别轻易购买或接收，最好先问问相关部门，弄清楚再行动。
24: 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人的责任，可不能因为一时好奇或好心做了违法的事儿。 守护大自然的生灵，让他们在属于自己的天地自由生长，这也是给咱们人类留一片美好的天地啊。所以下次要是碰到类似的事儿，可得多想想多查查，别让好心办了坏事儿。全民参与

0: 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1: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2: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FM 九一八
2: ，FM 八八七，
1: 为你的通勤续航。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4: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4: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3: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4: 那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到 AI 对金融业的影响。当前人工智能的浪潮正快速驱动数字经济发展，深刻赋能千行百业。那么人工智能究竟如何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到国民经济核心领域金融业时，又带来了哪些机遇和挑战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报道。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晓娟在近期召开的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 AI 对中国经济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 AI 的横空出世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极大提升。
6: 中国这个阶段恰好赶上服务业比重快速上升，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对服务业的效率提升带来极大的帮助，它是使中国经济保持更长时间平稳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新动能。
5: 当 AI 浪潮涌入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金融领域，其带来的不仅是效率提升，更是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的重构。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大模型的快速发展正深刻改变金融业，然而这也给金融业带来一定的风险。
7: 我们也应该看到，人工智能大模型本身也存在模型的幻觉啊、算法的黑箱啊、数据啊污染这样的一些内在的风险，以及 AI 加持下的外部网络攻击的风险。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不能盲目的冒进而放弃安全的底线，当然也不能因噎废食，失去了发展的良机。
5: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发展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华指出， AI 给金融领域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挑战。在应用层面，一个挑战是对模型潜在风险的认知与驾驭能力，另一个是巨大的投入可能造成试错成本与资源浪费，并可能加剧金融机构间的 AI 鸿沟，重塑机构格局。
8: 大中小型金融机构它的投入量差距是巨大的，未来一定会体现在它的 AI 的能力建设上。现在的话就是大型金融机构动辄几百亿的投入，但是一个小型金融机构的话可能就不到一个亿，百倍千倍级的这种投入差距的话呢，未来一定会引发机构之间的竞争能力的差距。
5: 李伟表示，在金融领域，人工智能首先应该服务于人，分担工作，提升效率，而不是将人困于算法的牢笼。尤其在使用数字分身等技术时，必须明确分的是工作量而不是责任，必须发挥人类在价值判断、伦理决策和创新创造上的不可替代优势，确保最终决策由人做出，关键环节由人监督，紧急时刻有人干预。

0: 早高峰来了，我们赶快看一下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对哪种人事物已经祛魅了。欢阿非常赶得上我们的潮流啊，他现在已经是对泡泡玛特祛魅了。他说真的太花钱了，而且情绪回落很快。
1: 哎，我们上次不是说为情绪买单的，不是也对泡泡玛特吗？
0: 泡泡玛特现在就是因为提供情绪价值啊，但是你看现在大家还是热炒的时候，他已经是没有任何心动的感觉了。
1: 他说回落是不是因为没有抽到自己心仪的盲盒？
0: 也可能就开心一下子，然后就带来了巨大的空虚吧。
1: 结果一算账，哎呦，
0: 大山哥他说怎么说呢？他是大山哥在事业单位工作了大几年，他说有些事和有些话都不用听完，心里已经有数后面会有什么发展，或者说已经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所以整个人觉得没有意思，
1: 是
0: 就是对考公考编祛魅嘛？但怎么办呢？外面风大雨大。
1: 是啊，还是得有份工作哈。一只喵 plus 他说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我早就祛魅各行各业了。他说任何行业只要你入了门，你进去边学边干，你也是专家，
0: 慢慢就是专家了。
1: 对
0: Jessica 对爱情男人真心
1: 祛魅了，
0: 都已经祛魅了。
1: 好，这个宜优宜优他说作为一个吃货现在好

0: 多吃的都诱惑不了我了，
1: 那怎么办？挑战更高级别，
0: 是不是因为你总是吃那几样，没有找到就是新的一些新品？
1: 下面就挑战米其林餐厅。
0: 可以
1: 啊。好，那么对于这个哪些人事物你觉得趣味啊，也可以发送微信上来，对关注。

0: 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2: 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二十三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1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20: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21: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22: 早高峰来啦，这里是啊8点56分，时间真是过得太快了。今天整个咱就是说一个大超时。
23: 对对对没超时，没超时。
22: 我们来看一下，
23: 吓我一跳，
22: 看一下，看一下平台上，平台上，因为我们还只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进最后一个互动小节好了。说的是你对哪些人事物啊已经祛魅了？那么经过前面的一波沉香的这个报名之后呢，我终于翻出了很多听友的这个留言参与话题。事业型宝妈，她说爱上一个人这件事情她祛魅了，因为她觉得爱上一个人实在太痛苦了，那种爱恨交加的感觉，她现在都不知道多久才能过去。她觉得不知道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和深浅，所以他觉得一个人反而更轻松，现在知道爱是什么那就好了。对婚姻和爱情已经毫无期待，他说我无法只活在当下，属于内耗性人格，自己就是会分裂那种，所以我是我自己就好。
23: 那就像一个人，就像你的名字一样，事业型宝妈，你就搞钱就好了，
22: 搞钱就
23: 好，不要想这些风花雪月啊。
22: 对，
23: 林黛玉胸口碎大石。
22: 你为什么要叫林黛玉胸口碎大石？
23: 他说我去魅高材生了、尤其是学历特别高的，很多都是极度精致利己的 NPD
22: 啊，
23: 可能他遇到的人
22: 精致利己主义者越在高知人群里越高发。说实在的，
23: 是的，
22: 你又去像北清啊这样的高校里啊，你也不要带太厚的滤镜，精致利己主义者不要太多。你是吴意穿堂风，他觉得对欧美国家祛魅，去的越多，了解的越多，越对他们没有感觉。总之还是我们种花家好啊。
23: 对，
22: 我就知道早年不少已经出去的，拿到外国身份的，现在想尽办法回来。你知道现在流行一个什么群在国外？
23: 什么群？
22: 就是什么返回华夏群
23: 哦之类的。
22: 其实是这样，就是你如果已经有了对方国家的身份，你要再回到中国国籍，它是很难的一件事。
23: 肯定啊，所以他就有。

0: 有点什么后悔了，是
1: 吧？他们还建个群互相抱团，想着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但是这个事情太难了。
0: 哎，但是我很理解这位听友，我觉得我在之前我对国外就很向往，比如说一年我要出国玩2到3次、但现在我非常趋没出国，
1: 是吧？
0: 我觉得航班又贵，然后又远，我就还不如在国内。
1: 然后他们景点其实经营得很粗糙。
0: 对，我也觉得他的那个公共设施，
1: 对，
0: 还有他的一些就是历史人文也好，我就觉得其实祖国的大好河山我都没有玩完
1: 啊！真的，我跟你们讲，尤其埃及，你们一定要慎重。
0: 骗子很多，
1: 一个游客配5个骗子啊！真的，已经到这个程度，
0: 很难避免，
1: 动不动就 money money， 他就跟你在那边。好，回忆专用，他说对有钱人去魅啊，长大了发现媚富真的是零个好处，他们有钱和我有半毛钱关系吗？
0: 这个倒是、
1: 没有给有钱人提供情绪价值的义务、
0: 他又不给你创造金钱，对吧？
1: 对，
0: 没有必要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好，最后再说一位 WHD， 他说我去魅社交了、男朋友的亲戚真的就是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哎呦，这种情况我不想去维持，为什么你要去维系男哦，男人
1: 哦，朋友亲戚，
0: 我看成男朋友的亲戚，
1: 不是、男人朋友亲戚，通通去魅
0: 哦，那他就把这所有的社交都给去魅了。
1: 是的、无论如何，只要你自己能够更开心，我觉得都是好的。
0: 好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到这，时间也差不多了，希望大家周三工作生活都保持好心情。
1: 好的，明天见喽，
0: 明天见，拜拜。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
4: 天
5: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5: FM91.8
16: 北京时间9点整。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9:02，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18: 思雨你好，这个时段呢早高峰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路上呢还有几处在收尾的。西昌路这个昌宏西路的辅路，从昌宏西路口到广福路，然后昌宏路从新河桥到昌宏西路，南坝路呢从关南大道到永安路，这几段是车流量大的，交警已经在现场疏导了。那往火车站方向呢，可以从这个春城路或者关南大道绕行，或者是提前的出行。另外北京路从豆腐厂巷到人民中路， 西昌路呢，从滇缅大道到人民西路，还有金碧路从国防路到沿河路，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这些路段也是车多环行的，但是可以正常的通行哈，保持耐心就好了。二环这边，东二环从石虎关立交到杭瑞高速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集中的，南二环从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速B线南有缓行，西二环黄土坡立交附近车多，但走二环的朋友也是可以提前的下匝道的。另外呢，昆玉高速民权立交路段双向通行正常，没有明显的拥堵，那大家都可以放心的走了。早高峰快结束了，路上车速就快了起来，也别着急，安全到达最重要，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继续来关注。
1: 好的，非常感谢雅欣。接下来呢，北京时间的9:04，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高速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各个收费站车流量也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最近呢，天气比较炎热，要提醒大家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谨防中暑，途中遇到服务区呢，可以进入服务区适当的休息，让自己保持清醒，千万不能疲劳驾驶。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情况。在昆曲高速昆明方向的阳关田到马龙路段，交替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绿化施工。在昆武高速昆明方向的乌龟山立交和西南绕城枢纽，因为安装监控占用栅道的左侧路肩和行车道。在武定方向的沙朗路段，因为安装交通标志呢，会交替的占用超车道和应急车道。另外，在昆明方向的大三龙隧道内，因为浇筑挡墙，会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需要重点提醒大家的是，从2026年的5月25号8时到6月4号的19时，在善昆高速的石林北收费站呢，因为对路面进行病害处置呢，期间会封闭石林北收费站的出入口。那么要请大家呢特别留意，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警官。
15: 好，再见。
17: 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9: 近日，云南省16个州市全面实现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一州一市一证管理模式，标志着全省网约车行业进入权责清晰、监管高效的新阶段。一州市一证模式的核心在于州市与县两级审批分工协作，州市管平台与人，县管车辆的制度设计，有效避免了管理重叠与责任真空，显著提升了行业监管效率。记者26号获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26号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2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北京时间的9:07，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9点呢，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的天气预报。晋宁镇河公园阴，17到29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阴，23到35度；富民天马山多云，18到33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阴，19到31度；大理古城多云，15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20到32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多云，18到3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阴，17到30度；腾冲火山热海阴，15到27度；昆明阴，18到31度。
21: 传播绿色时尚，守护美好家园，保护碧水蓝天，共建绿色家园。欢迎收听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联合播出的环保小课堂。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范涵瑞，欢迎收听环保小课堂。

0: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我家的小小地球护卫队。在我家呀，保护环境可不是书本上的大道理，它是我们每天快乐的小习惯。妈妈说，我们全家都是地球护卫队的队员。从小，绿色就是我的好朋友。幼儿园时，我和妈妈一起把零食包装袋旧报纸做成了一件环保小勇士时装。小学时，我画过小手拉大手、绿色我先行的图画，参加过生物多样性你我共参与的演讲比赛。每一次活动都让我觉得保护地球我能行。在家里，绿色生活是我们的日常魔法。爸爸在大理工作，每个周末坐动车回家，我周末去上课，能走路就不坐车。外婆每个学期都会把家里小了的衣服送到小区的旧衣服回收箱里。我们家还有小小的绿色伙伴，阳台上妈妈种了好多植物，窗边还住着我的好朋友两只小鹦鹉。看着它们，我就觉得我们和所有的动物植物一样，都是地球大家庭的一员。妈妈常说，地球不需要超人，需要的是负责任的普通人。我和我的家人们会一直手拉着手，把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坚持下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用每一个小小的绿色选择，一起守护我们云南的绿水青山，守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3: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2: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4: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4: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注意蔬菜水果食用误区。听到多吃蔬菜水果的营养膳食建议啊，很多人都觉得吃蔬菜和吃水果营养都差不多，不爱吃蔬菜就多吃水果是一样的。或者有人觉得喝果汁能代替吃水果，还有人干脆说吃复合维生素片就全部都搞定了。这些啊都是不科学。

0: 大家要注意避开一些食用蔬菜水果普遍存在的误区。第一，蔬菜和水果不能相互替代。蔬菜的种类涵盖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它的膳食纤维、叶酸、矿物质的含量非常丰富，一般比水果的含量要高，特别在维持肠道健康上，深色的绿叶菜更是不可缺少。而水果水分多，糖分相对较高，是维生素 C 的重要来源。另外，水果还含有有机酸、芳香烃，可以促进食欲，帮助消化。蔬果都吃才会让营养更加均衡。在现实操作过程中，我们也不用强求不爱吃蔬菜的人硬嚼，可以把蔬菜切碎，放到包子、饺子、鸡蛋饼、肉丸里，这样既能保留纤维，还能改善口感。对于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建议把蔬菜煮烂，压成菜泥带渣吃，千万不能只喝菜汤，把菜渣丢弃掉了。第二，喝果汁不能代替吃水果。水果在榨汁的过程中，膳食纤维基本上都会丢失，水果中的糖分也像缓释胶囊变成了速效糖水，也就是升糖的速度会变快。其实啊，一杯橙汁的糖含量并不低，大约是20到25克，和一杯可乐也相差无几了。长此以往，喝果汁会增加肥胖、脂肪肝、痛风的风险。另外，水果中的维生素 C 在榨汁的过程中也会被快速氧化损失，特别是对于儿童，啃咬水果可以锻炼咬合功能，对牙齿的健康是比较有好处的，还可以促进唾液的分泌。第三，膳食补充剂不能代替蔬果。新鲜的蔬菜水果除了含有维生素、矿物质之外，还含有多种的植物化合物一起协同起效，我们单拎出其中的一种或者是几种营养素来补充，都不能重现整个蔬果的效果。膳食补充剂的合理定位应该是缺什么补什么的救急，比如我们确诊缺铁，那就补铁，日照不足就补维生素 D， 吃素人群可以补一点维生素 B12， 备孕可以补叶酸，但不能作为日常生活中蔬果的替代品。此外，专家还建议每天蔬菜水果最好能够吃到一斤，其中像菠菜、西兰花、胡萝卜、紫甘蓝等一类的深色蔬菜啊，最好能够占一半以上。水果每天可以吃200到350克，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香蕉再加一盒一小盒的蓝莓的量。下面播出工作动态。文山州边境医联体总医院揭牌运行。近日，文山州边境医联体总医院在州人民医院正式揭牌成立。据悉，文山州边境医联体按照政府主导、统筹规划、坚持公益、创新机制、资源下沉、提升能力的原则，搭建以州人民医院为总医院、其他州级医疗机构为成员单位、全州8县市人民医院为分院的组织架构，实行统一章程管理，建立分工协作机制。总医院重点承担疑难危重症诊疗、技术带动和人才培养职责，成员单位发挥专科协同作用，分院着力提升县域综合服务能力，并通过共管病房、远程医疗、专科共建等形式实现州县乡三级联动，进一步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格局，切实筑牢祖国西南边疆健康屏障。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电蚊香液虽然方便，但用完一定及时拔掉，别一插好几天，里面加热片一直通电，老化可能短路起火。睡觉前插上，起床后拔掉，安全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6: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人生是一场旅程，我们终会在某个地点与美好相遇。李宇春，我们该如何在人海中相认？

日光照耀过的一切，心中拂过的温暖，是否能让你相信世界是美好的？王希 Sunlight。

0: 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9:30，来关注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我们连线到的是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7: 思雨你好，到了9:30了，那早高峰的车流也是正在慢慢的退去，但是路上还有几个地方在收尾。金碧路呢，今天是两头都忙啊，从三市街到晋国街这一段走得慢，从国防路到沿河路也不快，车流呢是挤到一块了，交警也是在现场进行一个疏导，您跟着走就行。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车多换行，那想要往东边去的朋友呢，去这走这个滇缅大道或者是蕉林路可能会更顺畅一些。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洱河巷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排的还挺长的。前兴路呢，从汇云路到前望路这一段也是有拥堵的情况，交警已经在现场指挥了。往南区的听友可以从关南大道分流。西昌路呢，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那这一段也是车行缓慢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二环，南二环这边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快速 A 线南有点缓行，福德立交桥附近的辅路也在排队。东二环这边呢，从大绳立交到二环快速 A 线东车流比较集中，另外 A 线明波立交到关南立交、大绳立交还有 B 线的十五关立交、明波立交这几个老地方也是在慢慢的挪，都走得动，走二环的朋友可以放心。那进出城方向，昆石高速出城朱家村立交、昆玉高速进城民权立交和出城杜家营立交车流量大，从城共回主城的朋友可以多留一些时间就 OK 了。那这会儿呢，早高峰最磨人的时段已经过去了，路上的车就是正常的慢，您跟着车流慢点走就行。陪伴左右主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继续关注。
6: 好的，感谢雅欣。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这个时段的高速路况，我们要关注到高速公路三支队的路况提示。这个杭瑞高速啊，因为楚雄方向恐龙山服务区路段到细细坡路段有占道施工，占用了行车道，所以请前往楚雄的车辆建议绕行，提前规划好路线，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保持车距。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呢，可以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8: 没啥啥，
9: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8: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9: 就一点饱哈巴啦。
10: 哎呦，夸老哥，掏了个掏啊！最近吃桃子吃到这个醉酒不食，眼红心累啊！
8: 没啥啥，老老么你是吃了多少桃子啊？
10: 哎呦，不是吃了多少能问题，你该问我吃了多少种桃子。
8: 老呀，一是桃子还分种类个？
10: 哦，开那高级玩笑，香蕉都有十多种了，这个桃子只有一种嘞。什么水蜜桃、油桃、花桃、鹰嘴桃、扁桃、白桃、青枣蜜、哈喽蜜、雪桃、九宝桃、脆桃、碧桃、绍兴桃那个人面桃。
8: 买买啥啥，好多都没听说过嘛。水蜜桃、油桃、花桃、鹰嘴桃嘛，我倒是认得呢。其他呢，干什么在昆明市场上买过个？
10: 咋可能？扁桃嘛，你看你是吃过了吗？就是爬头的那份了嘛，形状扁圆呐，顶顶嘞凹的形成个小窝窝，下个小型的扁南瓜。来来，你来玩玩。
8: 哦，这个没吃过了。它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含量非常多，果然是丰满厚实。桃核是小而且容易剥离，但是为哪喊得喊这个爬头呢？
10: 这个嘛，不是神话，就是里上的瓜么娘娘的爬头噻。可能是这个外形太美了，味道又好，就称为蝎头。蝎头不就是爬头吗？所以索性就喊爬头了。
8: 么白桃、青椒米、哈路桃又是哪桃啊？
10: 白桃果实是白色的，这个外表颜色是白粉色，一般在七月中旬成熟，产地一般在河南、山东、浙江、青河。青椒米产于山东潍坊的青椒，属于脆蜜桃，一般在八月下旬成熟。哈路桃跟青椒米桃品种相近，著名的产地是山东青岛，每年九月中下旬开始上市。果肉呈青绿色，口感非常的脆爽，汁水多嘛，甜度高。
8: 哦，懂了懂了懂了。那你刚刚说有血桃，可是汁水是血色那个？
10: 我跟你讲过，这个血桃有两个血，一个是鲜红的那个血，一个是苍麻的那个血。红色血桃色泽鲜艳，果面紫红色，果肉鲜红色。它那汁水来像血一样呢，口感脆爽，七月中旬成熟。白颜色的雪嘛，是因为果实在立冬前后十到十一月份成熟，收获的时候正好是下雪的季节，所以就喊雪桃了。
8: 哦，那就是冬天的桃子了嘛。
10: 哦，我一个朋友就喊它冬桃呢。
8: 哦，看来还是要加强认知啊，一个桃子都有那么多的文化跟学问，哦，真的是太不得了了。
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1: 我们的大脑在受伤前会拼命地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这些信号有时很剧烈，有时却转瞬即逝。所以呢，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读懂我们大脑的求救暗语。有这么几个密码你一定要刻在脑子里。面部失控的警报，照照镜子或是看看身边的亲人，这个笑容是否对称，有没有一侧嘴角不听使唤的耷拉下来。手臂掉线的警告，像做广播体操一样平举双臂，那是否会有一只手固执的就抬不起来，或是不由自主的就往下坠。还有一个就是语言乱码的危机，尝试说一句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是否会变得吐字不清，或者是脑子里头想得好好的，话却说不出口。如果出现了以上任何一条，那您的大脑可能正在缺血，请毫不犹豫地拨打120。我们的大脑呢，是一个24小时无休的精密指挥中心，而脑血管就是负责输送能量和指令的生命补给线。突然某天这个补给线被路障堵死，也就是出现了脑梗，或者是突然决堤，这个就是脑出血。而这场发生在我们头颅之内的交通事故，就是致命的脑血管病。早一步发现，早一刻治疗，就能为大脑夺回一片生机。所以每个人都应当读懂大脑的求救暗语，您记住了吗？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
14: 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5: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6: 我准备好了。
15: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17: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5: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8: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倘若我们解不开时间在身上做的谜，倘若我们戳不破命运对生活撒的谎，倘若这首歌当作名为人生游戏里的一个符合时宜的储存记录，记录着在某个时刻曾有人告诉你，就说你想说的，就爱你想爱的，就认你心底的，我的快乐就是曾与你共度的快乐。告五人，就说你想说的。

飞伴你飞，家为你起，高低也与你一起。如果没有天使，世界也会暂停。刘德华，江涛，没有翅膀的天使。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7: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6: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8: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齐秦，一匹驰骋乐坛的桀骜孤狼，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传奇，创造了无数经典。1989年，他的专辑《狼》在内地正式发行。齐秦的出现让中国歌坛有了第一个偶像，他代表着整整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0: 罗大佑评价齐秦是一座精神城市，李宗盛说他有镶了金边的天籁嗓音。他的出现打破了人们对流行音乐的认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乐坛音乐人。他的诸多代表作至今仍广为传唱。最后为您送上1987年获得第11届十大中文金曲奖的歌曲《大约在冬季》。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1: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
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4: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5: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6: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4: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

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4: 明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说呀，有一件事儿呢比过年还要高兴，那就是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这可以说呢是眼病患者的一次福音，同时啊也是这次药供应地区的最后一次优惠活动。所以呢报名的人呢非常的多，因为大家都明白，一旦活动结束以后，猛药治眼奇方 明目二十未完就会彻底断药。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是花十倍的价钱您都买不到药了。所以呢，自从我宣布可以开始报名的那一刻起，每天都有大量的眼病患者争先恐后的给我们打电话，大家呢都希望能参加这次优惠活动。所以呀，这几天我们的报名电话是此起彼伏，从不间断，报名人数呢也是持续的上涨，有增无减，一个高峰压过一个高峰啊，导致我们的活动名额也是下降的非常的快，活动有可能就面临随时结束的结局。所以还没来得及报名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争取抓住这最后的机会。那从报名电话当中啊，我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能感受到大家的心情跟我一样，都特别的高兴。用一句老大哥的话讲啊，终于不怕失明了。还有的患者呢，在得知报名成功之后，直接在电话里头就笑出声来了，说真的太不容易了。之前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未完一直断药，自己左盼右盼，终于是盼来了，药到手也了却了最大的一桩心事啊，宁可饭不吃也不能没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未完呢。这眼病可是太折磨人了，如果眼睛不好了，那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呀？没希望，没奔头，这是大部分眼病患者的真实写照。还有的患者呀，激动的声音都颤抖了，说自己能抢到这最后一批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未完已经是万幸了，没想到呢还有本品赠品。那么仙灵顶上珠的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可真是送到了所有眼病患者的心坎里去了。像这样来自我们广大眼病患者的心声啊，每天都有太多太多了，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来叙述了。每次听到这样的声音呢，我都倍感欣慰，我所有的努力付出都是值得的。只要大家能用上这对治眼组合，在这个眼病高发的时段就能平稳度过，自己不遭罪，家人呢也安心。就像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啊在电话里说的那样，不论怎样，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未完能让我们大家活着踏实。最主要的是啊，这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未完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啊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未完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未完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如果您参加十六盒的优惠，至少啊能为我们省去一万多的治疗费用。这一万多块钱对于我们很多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来说呀，可能并不算什么。而我呢，作为一名眼病工作者，每天都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眼病患者，尽管他们有不同的工作

争的境遇，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经济条件都不太乐观。因为常年呢要经过治病、打针、吃药、手术、住院，就是这些经历已经是花了我们太多的钱了。你别说拿出一万块钱了，很多的家庭、很多的老人，可能你让他多拿出一千块钱都非常的难呢。我们常说一句话叫救急救不了穷，但我为大家争取这最后一批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送大家超值大礼包。我就是想着咱们既要救急治病，也要救穷，帮我们眼病患者减轻经济的负担，真正做到没有顾虑的去治病。如果从我个人的心意出发，我倒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无限度的去享受福利，但实在没办法，眼病的患者太多太多了，而我们这最后一批药数量又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我们才做出这次只供应一部分地区的决定啊。但我觉得更主要的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配合仙灵顶上珠，凭借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好的疗效，赢得了广大眼病患者的信任和良好的口碑，也得到了国内外医学的认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有这么良好的基础，为我们眼病患者打造一个强大的后盾，这不仅让大家可以放心的用药解决各种眼病的问题，也更是为了我们大家坚持把药用下去的理由。也正是因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得到了国外的认可，比如我们的邻国，就是为我们提供在家领养角的那个国家，半年前就向我们求购药，当时我很快就答应了，等于是以药换脚啊。因为呢，这既能帮助了我们百姓去摆脱眼病的困扰，也能促进两国友好的往来，叫互通有无。这本来就是最后一批药了，还要分出一定的配额给到我们这位友好邻国，这就等于是导致我们国内患者的这批药少上又少，越来越紧张，更加的供不应求。尽管这样，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人错过这次活动，错过这最后的健康机会。所以呢，在这里我想对收音机前广大的眼病患者朋友啊提出两个爱心建议。一是活动名额啊没有多少了，活动面临随时结束，机会永远都留给有准备的人。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眼病患者，现在赶紧和自己当地平台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问清楚名额，给自己呀报上名。二是想通过朋友、亲戚多人报名，一下给自己买个几十盒的人，我呢劝您不要这样做。因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数量实在是太少了，还是最后一批，活动结束之后一盒都没有了，咱们得把药啊让给更多有需要的眼病患者，比如重症急症的，还有像得病好多年经过反复的治疗花了很多钱但是效果不理想的慢性眼病患者，希望他们都能用上。在这部分人当中啊，就有一位呢山西太原市的何志发何老先生让我记忆犹新。何老先生呢当年已经70多岁了，患糖尿病20多年，早就并发了白内障、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等多种糖尿病性的综合眼病。在这个期间呢，他做过手术，换过2次人工晶体。他的第二

0: 次白内障手术，距离第一次换完晶体还不到八个月的时间。但即便是第二次换完了晶体，没过多久，老先生视力又开始下降了。因为呀，糖尿病眼病患者呢，这个病情发展往往是非常迅速的，失明的几率也比正常人高25倍。我在临床上见过发展最快的白内障患者呀，仅仅是48小时，白内障就长熟了，人就看不见了。而眼底打激光，何老先生也是打了好多次。因为糖尿病患者呀，眼底反复出现新生血管，这些新生血管呢，越生越多，还越脆弱，稍微有点刺激，哪怕是打个喷嚏、咳嗽一下，或者是出门吹到了冷风，眼底的新生血管就会破裂出血，就得再去打激光。但是你越爱打，它就越爱出血，这个不难理解呀。大家想，我们小孩的胳膊脱臼了，如果脱臼2到3次以上的话，那么就容易形成习惯性的脱臼，哪怕一个很小很轻微的动作，这胳膊就又脱臼了。眼睛也是一样的，反复出血脱落等病变，我们就去做手术，做一次眼睛就越来越脆弱，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而何老先生家全家老小5、6口人就靠种地生活，这几年为了治眼睛，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借了外债。后来呢，我义务巡诊去到了何老先生的家乡，到了那以后啊，我见到了何老先生，他那个时候的视力已经在 0.2 左右了，半米开外都看不清人脸呢。用何老先生自己的话讲，眼前都是白茫茫的雾气。我就给何老先生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同时呢配合使用仙灵顶上珠。过了一个来月的时间，他们村的卫生委员呢给我来了电话，说何老先生视力提升到了 0.4 了，眼底出血呀也消失了，2米开外对面来个人他也能认出来了。又过了一个冬天，来年开春的时候，我接到了何老先生啊亲自给我打来的电话。他高兴地说，现在眼睛看东西啊很清楚了，眼睛酸胀疼痛迎风流泪也没有了，平时啊还能上自己的地里头看看自家的谷子。自从眼睛生了病，好久都没有再看见过自家的谷子了，现在眼睛好了，能看清谷子长得那叫一个好啊，好的让人心里好欢喜呀。平时呢还能给上学的小孙子啊做个饭，用他的话讲，现在的日子真是安逸了。虽然我们眼病患者看不清周遭的事物，看不见我们的亲人，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无助，但我想说，其实啊，您并不孤单，因为你还有尹老师，还有更多千千万万追求光明的人。我们手拉起手，肩并着肩，一路同行。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让我们的眼睛得以康复，更是啊，让那道已经被关了许久黑暗的门撬开了一道缝，去感受人性的美好。这就是我当年从医的初心，也是我一直啊辛苦忙碌再难也要费尽气力去给大家争取药的原因。但是现实情况就是，由于客观的原因，在嘉陵阳封山繁育，等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就彻底断药了。由于订购的人数太多了，活动面临随时结束，所以希望我们广大眼病患者珍惜这最后的机会。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接下来呢赶紧接听场外眼病患者的热线电话。
1: 他逆行千里 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4: 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0: 您好，
6: 尹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6: 哎，尹老师，是这样，我把药订上了，我参加的是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4盒、再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
0: 您真的很幸运啊，现在的药啊都很少了，有很多地区活动都已经结束了。
6: 是啊，我之前用了有一个疗程，已经断药几天了、一直在等药，没想到药等到了，你还给我们申请了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
0: 这次是咱们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第一次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本品赠送、赠送的仙灵顶上珠啊也最多，也是最后一次赠送、目前呢想让大家呀花最少的钱治好病、这也是咱们共同的一个目的。因为活动过后啊，这次供应的地区呢不再有药供应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提醒大家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弯路， 有过多少的失望。

0: 这次的优惠活动都要参加、
1: 嗯、
0: 一定要给自己呀、啊、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呢这对治眼奇方组合呀汇聚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
1: 啊、
0: 这对治眼组合在一起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能打开我们的干眼通道，其他呢二十多味的药材给我们的眼细胞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对我们受损的眼组织细胞进行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为一体，从根源上的治疗眼病。仙灵顶上珠能够强效打通干眼通道，两者呀强强组合，就能让我们的视力恢复正常，
1: 嗯、
0: 让病呢也好得更快。我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76了。
0: 啊，
1: 我的眼睛我是有白内障，做手术没做好失败了，又合并了青光眼，都已经7年多了。我用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治疗眼病之前，
0: 嗯，
1: 我那右眼都已经失明了，左眼视力已经由原来的0.1，现在上升到0.4了，左眼视力比以前都宽了，
0: 改善的很好啊！您刚用了一个疗程，视力呢从0.1啊，咱们就上升到了0.4了。失明的右眼呢，肯定治不了了。我呢一直也说、
1: 嗯，
0: 只要咱们有光感就有希望。您这个有光感的左眼是可以治好的，这点您放心。
1: 是，眼前的雾啊也变薄了，以前呢、
0: 啊、
1: 一点点变雾，现在是一点点变薄。看东西透亮了，原来的眼压不稳，有的时候30左右，有的时候36左右，眼睛啊非常难受，现在眼压稳了，基本都在15左右，之前呢什么方法都用过了，病啊越来越重，最后没办法做了手术，又合并了青光眼，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这个仙灵顶上珠和我之前用的药完全不一样，确实是能治好病，这次优惠力度最大，以后啊还没有药供应了，我毫不犹豫的参加了16盒的优惠。
0: 嗯，之前我也说了，这对治眼组合呀，如果他治不好眼病，只能说明呢你已经失明了，如果治不好，那其他的药啊就更不可能治好了，这次活动呢史无前例，今后啊也不会有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药材呢是越来越稀缺，他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无法供应了，现在呢赛加羚羊封山繁育，这次活动之后啊确实花钱也买不到药了，
1: 嗯，
0: 所以对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来讲呢，现在能争取到药就千万不要等、
1: 嗯、
0: 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是，谢谢尹老师，有了你的这对治眼奇方组合，咱们眼病患者有希望了。
0: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啊，之前很多眼病患者呀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
1: 嗯、
0: 就不再相信任何药了，即使说遇到了能让自己重见光明的蒙药治眼奇方、
1: 嗯、
0: 明目二十味丸还有咱们的仙灵顶上珠也不再相信了。其实啊，有时候光明跟着黑暗它就差一步，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就什么药都不相信了。过去我们用的那药里边有赛加羚羊角吗？麝香、牛黄，那您同时用过仙灵顶上珠配合治疗过吗？因为没有任何药能汇集这么多治眼病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啊，所以只要您用上了这对治眼组合，您的生活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就能够重新看到自己的儿孙的模样，能尽情的去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能够在家里边做一个生活能自理的人、
1: 嗯、
0: 有尊严的人，可以帮老伴儿去分担家务、
1: 嗯、
0: 所有自己期许的那种美好的生活，老年的生活您都会实现，也会过上有希望的日子，有奔头的生活。所以在这里呀、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见光明。好了，老大哥，我们说到这儿、
1: 啊、
0: 再见。
1: 谢谢尹老师，谢谢你带来的好药，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 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我真的是着急呀、啊、听节目说、活动明天就要结束了，我怕订不上药啊、打电话就打到您这了。我想订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尹老师能帮我订上吗？
0: 很抱歉啊，名额不在我这儿，我这儿只是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给大家呢具体的解决你们眼病的问题。一会儿呢您赶紧拨打场外电话问一问报名，说一说自己的具体情况吧，我听一听。
4: 我用您的猛药治眼奇方和仙灵顶上珠两个疗程了，我想趁这次最大优惠活动、我直接订购了。
0: 您多大年龄了？
4: 今年68岁了。我是眼底有动脉硬化、青光眼、双眼视神经萎缩，这些年呢、什么办法都用了，可是视力越来越差。我这个视力呀、原来只有0.15了，眼前就能看到巴掌大的地方。
0: 双眼都有视神经萎缩了，眼前只有巴掌大的地方，那您已经是出现管视了，说明您的干眼通道啊堵塞很严重，视神经缺乏了肝肾之精的濡养。人看东西不是单纯的靠眼睛，它是一个眼脑结合的结果。比如外界的光线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形成一束光束，那么这一束光束落在视网膜上，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接受了光束之后会形成光冲动，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这时候呢大脑接收到之后就会知道我们看到什么了。当视神经萎缩之后，你就会出现看东西看不全，就像坐井观天一样，说明呢你已经形成管视了，您这个视神经萎缩很严重了。所以这个病啊想治好就一定要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肝肾之精通过干眼通道濡养视神经，视神经萎缩才能好起来。同时呢仙灵顶上珠药效更强，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而到目前为止能真正解决视神经萎缩的只有咱们这对治眼组合，如果其他的药能治好就不至于说咱们患者一旦视神经萎缩了就只能等着失明了。
4: 是啊，你那药效果真好，现在视力已经恢复到0.7了，就视野再也不用就像从前黑窟窿似的，眼前的黑影全没了，眼前的雾啊也全散了，原来我的眼睛还有固定不动的小黑点现在也没了。
0: 可以这样讲啊，如果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的猛药治眼奇方和仙灵顶上珠都治不好的眼病，其他的药您根本不用考虑，别的药不可能有这对治眼组合的效果好。您现在改善的非常好啊，很让人高兴。
4: 还有就是我的眼压现在都是15左右。
0: 正常的眼压是10-21毫米汞柱啊，您这个15等于是黄金眼压，现在眼睛应该是非常的舒服，不胀也不疼，是不是？
4: 对，不挣了。

0: 也不疼了，再也不用受罪了。这次优惠力度大，以后还没有用药机会了。我想订16盒的优惠。
1: 您现在用了2个疗程的药，这次活动呢，您参加8盒抹药治眼气方，赠送1盒，再赠送5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就可以了，正好4个疗程的用药。这些药用完了，咱们病好了，也不会反复。现在呀，这个药的数量呢不多，咱们把药呢留给呀病更重的患者。
0: 好好好，我听您的，我现在呀就打电话参加8盒优惠。
1: 这次活动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咱们患者朋友用够4个疗程就行。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咱们想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那我们就参加上这次活动。好了，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好的，再见您老师。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3重惊喜。第1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2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3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4: 尹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怎么活动才开始明天就要结束了，那你说这也太快了。
1: 确实没办法啊，药太少了，大家都在抢购，明天活动就只能结束了。活动一结束，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呢就不再供应了。我是真怕大家错过了花最少钱治好眼病的机会呀。如果说您也想重见光明，那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吧。
4: 是啊，你说这次活动吧，我想参加16盒猛药治眼奇方，这不免费赠送4盒，再赠送20盒的仙灵顶上珠那个优惠，那我一会儿就打电话赶紧把名报上。
1: 可以，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马上就70岁了。
1: 哦，那赶紧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有老年性的白内障，看啥东西也看不清楚，一看哪都是那种模糊糊一大片，完了有时候看哪还俩影，大夫说是什么成熟期了，直接手术置换人工晶体就行了，说那样视力会更好。可我做完手术那看东西还是模糊不清，一个月没到眼前就有黑的还有红的，就像玻璃片一样那个东西，有时候还觉得怎么就像冒烟了似的呢。
1: 这个情况出现可不是个好现象啊，说明您手术的过程当中啊，玻璃体内有积血了，后期呢很可能会形成玻璃体的液化，甚至视网膜的脱落的。
4: 那时候左眼睛是0.1，右眼0.1，完了医院大夫又给我检查一遍，真像您那说的玻璃体说积血了。
1: 这是手术过程当中啊很容易出现的，一旦手术稍有一点点的失误伤着玻璃体了，形成积血之后啊就会出现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啊。
4: 是啊，大夫说半年之内就能自然吸收就好了，如果吸收不了还要做手术。我一听啊当时都傻眼了，你说我哪能经得起这折腾，你说找谁去呀，找谁眼睛也这样子了，

0: 我实在害怕手术了，就宁愿瞎了，我也不想就再做一次手术了。
1: 对，我明白您这个想法啊。当务之急呢，是选择更好的方法治疗。白内障本身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干眼通道堵塞，它的病根在这儿，那您治的时候一定要去去除病根。首先呢，打通干眼通道。为什么蒙阳真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在全国各地是一药难求啊？就是因为只有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才能打通干眼通道，它是从根儿上治眼病的。这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口碑。另外呢，配合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所以这两者呀强强组合，我们的眼细胞呢就恢复正常的功能了，病也好得更快。其实说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眼病治不好，是之前这个方法的的确确他没选对呀。
0: 是，这不后来吗？我不打算做手术了，就想保守治疗，也没少吃药，那也不管用。特别幸运的是，我用上尹老师这个蒙阳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现在用了一个疗程，感觉这药效果可真是太好了。
1: 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了呢？
0: 我跟你说，我用到六天的时候，眼睛就开始往外排毒吧，就有那些黑的，还有发暗的，红色那分泌物特别多，持续了有十多天吧才减少。那时候就感觉眼睛舒服了，冒烟的那种情况是看不到了。
1: 啊，很好，冒烟的情况看不到啊，说明玻璃体不再液化了，液化终止了，后期眼前像玻璃片的感觉就会渐渐的消失。积血呢它也会被吸收了。
0: 是啊，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过去眼睛里那个雾就开始变薄了，也透光了，小黑点都少了，就不像过去密密麻麻。现在一个疗程用下来，眼睛里那些个红玻璃片子啊，小黑点子什么的，冒烟那情况彻底没有。我现在能看到40米之内的东西，真像尹老师说的，选择不对那努力白费。现在我就认准你呢这个治眼组合了，别的药我都不相信。
1: 是的，咱们不要因为过去啊走了弯路就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蒙阳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也不相信了。这对治眼组合呢，咱们是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除非说我们真的失明了，只要是咱们的眼睛还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重见光明。所以呀，千万不要放弃这次健康和获得光明的机会，放弃了就等于真正放弃了未来的光明了，就会永远活在黑暗的恐惧还有痛苦当中啊。
0: 是，这次赶上最大力度活动，以后还没有药供应呢，我就想这次多买点，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太不容易了。能少花钱还能多拿药，能重新看到东西，真是比什么都强啊。
1: 您现在已经是用了一个疗程了，这次呢参加16盒蒙阳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呢赠送4盒，再赠送20盒的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就可以了。明天活动就结束了，咱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健康的机会。
0: 哎，行，尹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先把名给报上去。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阳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阳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阳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77。
1: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尹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呢。
2: 尹老师，我打咱们那个草原电话打了半天打不进去，老是占线占线的。
3: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通知了，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大优惠活动明天就结束了、
2: 哦、
3: 所以听到这个消息的患者呀都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所以咱们这个电话呀就特别不好打。
2: 是啊，可难打了，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那谁要是不参加真傻呀。我就想参加16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那个优惠。
3: 这个是优惠力度最大的一个活动项目了。
2: 对对对，算来算去就这个最合适了。
3: 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我听听您眼病的问题。
2: 我是白内障，眼睛白内障快4年了，这不一直用的药吗？用的药也没见好，视力感觉越来越差了，最后到0.1那样。这1年多的时间哈、啊，还添了个新毛病，又有角膜炎了。然后医院给我开的那个药有两氟沙星啊、辅霉素啊，没什么用，视力下降特别快。看什么都是灰白那种，一片一片那种看不清。家里要是没人，我自己都做不了饭。当时我都觉得都没希望了，觉得自己不可能这眼睛再好了。一直到我用上尹老师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以后，我才真正感觉到了这老祖宗的药方子到底好到哪去了。
3: 咱们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是治病根的，配合使用仙灵顶上珠，强效打通干眼通道，并好得更快。您是白内障，后期呢又合并了角膜炎，这种慢性疾病啊，病根呢是干眼通道严重阻塞之后导致我们出现的晶状体浑浊，这个病想治好就一定要用猛药致眼奇方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打开干眼通道，两者强强组合，您的眼细胞啊就恢复正常功能了，这个病呢就好了。
2: 对对对，是啊，你看现在我用了一个疗程了，就眼睛一点都没感觉到疼了。之前眼睛疼的我都受不了，那眼泪啊哗哗哗的流，就是不敢见光，一见光就流得更厉害了。这眼睛疼的呀，就好像有木炭在眼前烤着一样的感觉。这不我用上第5天很明显感觉到不那么疼了，到了第7天就1周的时间吧，晚上就能睡着觉了，睡得可香了、我之前已经快2个月那晚上都睡不着觉，因为我那时候真太痛苦了都。我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我的眼睛舒服了，疼了也不怎么怕光了。以前眼前不是有那种看东西跟大雾一样，现在你看这些雾也散了，视力慢慢的也都恢复了，看东西可清楚了都。
3: 这个情况呢说明晶状体的浑浊排出去了，眼睛不疼了，是对角膜炎的治疗。当您的雾散开了，说明晶状体在恢复，越来越好了。
2: 对，是啊，你看我特意到医院我去测了一下视力，现在视力上来了，0.4了。看啥都比以前清楚多了。哎呀，尹老师，要不是遇到您呐，我的眼睛我准得瞎了我。
3: 咱不说那个话了，现在这不是有缘结识了吗？眼睛不也是在一天天的变好吗？
2: 是是是，所以我就想着趁着最大优惠力度多买点儿。就是疾病好了，我也在巩固巩固，多用一段时间，以后还没药物供应了，我必须我得参加活动。
3: 这次呢，也是大家省钱治好眼病最好的机会，不仅是能用上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另外呢，配合上珍贵的仙灵顶上珠，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2: 对对对，是，我就想着多买上点，所以我就想参加16盒的这个优。

0: 惠。
1: 对，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再也没有药的供应了。现在名额应该是全国严重不足了，明天活动我们就全面结束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报上最大的优惠政策，所以我建议您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紧快问一问。
0: 哦，那行行行，那尹老师不跟你多说了，我让我家人也跟我一起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
1: 好，再见。
0: 好，谢谢您哈，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您，久等了。
4: 哎，尹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哎呀，在这个世界上啊，真的上哪找像您这么好的大夫啊，很难找到第二个了。
1: 哎呦，您千万不要这么说，我可不敢当。其实啊，有很多的医生啊都有一颗仁爱之心，非常的善良。像我这样的大夫有很多很多，可能只不过是您没有遇到而已。但是咱们结缘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4: 是的是的，真的太感谢您了啊。我用上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两个疗程了，这次的活动又送给我们仙灵顶上珠，我想参加16盒猛药治眼奇方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能参加这次活动啊，我还应该感谢我的老同学。我们同学聚会上嘛，因为我的眼睛的问题啊，我就去不了，眼睛呢他不行嘛，所以呢他就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啊，叫我找尹老师。他说啊，他父亲的眼睛嘛就是您给治好的，这都过去3年了，到现在呀还挺好的。他父亲呢反应症并发了青光眼，当年结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治疗的，结果可好了呀。
1: 对，这次活动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及呢咱们明目25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啊，这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了。我们这次参加活动的话，猛药治眼奇方是赠送本品的，而且呢还赠送给大家仙灵顶上珠，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4: 嗯，是是是，您竟然把这么珍贵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都送给我们大家呀，你看我们真的大家都是又高兴又感动啊。
1: 这也是咱们大家呀应该有的福气。之前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是频频的缺药，给很多的朋友治眼病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所以说我这心里边一直是对大家伙非常非常愧疚的。这次呢能给大家组织到药啊是件好事儿，可是呢它就是数量不多呀，大家就赶紧得自己拨打电话去抢名额。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呢是2020年的时候虹膜炎引起了青光眼，从那时候开始啊，我就一直在用着药，就怕我这个眼睛哪天给瞎了。在我们这里的这医院呢，眼科也看的都说我视神经呢损伤的太严重了，还有萎缩速度也快，说目前呢视神经萎缩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于是呢就给我配那些药，我就回来了，说要是能控制住视力啊不下降，眼压稳定，就不会很快就失明。 到后来呢，我这个眼睛就只能分清那白天或黑夜了。
1: 嗯，
4: 像那个人站在我面前呢，我只能看到一个影子，什么都看不清了。我要是盖住这个右眼、左眼呢，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1: 像您这样的患者呀，我经常。

0: 第八天嘛，我的眼睛就开始出现了那种排毒的反应嘛。我是当下一起排毒的，眼睛那个分泌物啊都特别多，还有那个排小便也多，还特别的难闻。排那10天呢，逐渐的就好起来了。我这个眼睛呢，疼的呢，它也轻了好多。之前呢，不吃止疼药啊，眼睛就疼的受不了，晚上呢也睡不着觉。这个排毒结束以后，我不吃止疼片呢，可让我真的是高兴的不得了了呀，太高兴了。
1: 虹膜炎是它是最遭罪的眼病，它这个疼痛是与众不同的，尤其是夜间疼痛特别严重。别人正是入眠休息的时候呢，您这疼的受不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所以说特别耗人呢。首先呢，您不疼了，能睡个安稳的觉。咱们身体的免疫能力随着睡眠的水平的提升之后啊，这个免疫能力就能提高，这个对病情的恢复它也是很有利的。
0: 是啊，大概一个多月的时候嘛啊，这个一点都不疼了，这个眼压呢它也降下来了，视力呢它也提高了。像家里的那些家具啊，这些大的轮廓啊，我都能看出来了。喝水的时候嘛，给我带那个颜色的那种杯子，我都能看到的呢。这就是我这个眼睛看到的那个范围，它也大了，比原来宽多了。我的右眼这些年眼压它高，但是没有虹膜粘连的那种。当时呢，就是这个左眼它比较严重，视力呢也下降了，是那个0.3。视野呢没有左眼那么严重，就是外眼角啊黑一个边边，现在它都没有了。
1: 哦，太好了。现在是用了两个疗程的药吗？
0: 对对对，我相信我这个右眼继续坚持治疗啊，每年的那个同学聚会呀，我肯定就能去了呀，真的太高兴了。
1: 其实啊，我们想要获得到健康和光明呢，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幸福。同学情也是人世间最真挚的一份感情了，我也希望呢您早一点好起来，多和同学们聚一聚，心情啊也会越来越好，身体也会越来越好，日子呢越来越美丽。蒙腰镇奇方明目二鼠尾丸和仙灵顶上珠这对组合呀，绝对能让您好起来。他们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迦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呢带领着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仙灵顶上珠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这对治眼组合呀，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它都治不好您的眼病，那就证明您的视力完全丧失了。如果说它们都治不好的话，那别的药就更不可能治好了。通过这样整体规范的科学的治疗呢，干眼通道通畅，眼睛的功能呢也就得到恢复了。
0: 是呀，林老师，所以这次活动我一定要参加。还有另外这个药量怎么用，我想请教您呢，再帮我指导指导来。
1: 按照原来的用量，这两个疗程用的已经非常好了，咱们就是见效不更方。
0: 好的好的，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啦。
1: 那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参加活动吧。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祝您报名成功，我们再见。
0: 好的，谢谢您，林老师，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林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节目，和大家普及有关于中医的健康知识和内容。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杨老，您看说到这个脑血栓、脑梗这类的病症啊，可以说给我们大家的第一个印象，我觉得就是这个患者、这个病人走路画圈，胳膊挎筐，
3: 也叫呢胳膊挎篮。
4: 嗯，
3: 就跟挎着一个篮子一样。
4: 对，
3: 老百姓的语言呢是非常形象的，很多患者得了病以后呢都会留下这样的后遗症。往往是什么呢？这个胳膊是搭了在这个裤腰带这个地方，
4: 对，
3: 手站着打不开，
4: 啊、哦，伸不直、
3: 嗯，伸不直。你说伸不直，你那个手那个捋直了以后呢，他一会儿自己又回来了。
4: 嗯嗯，
3: 而且那个脚尖呢，老是在滑了，在地上走。
4: 对，
3: 很多患者脚后跟在地上还踩不平。
4: 嗯嗯嗯，
3: 走路的时候他因为这个膝关节这是直的，膝关节打不了弯，或者说是只能够轻度的打一些弯。
4: 嗯，
3: 因此他每次走路的时候呢，全拿这个大胯，就是胯关节、髋关节这个地方呢带着往前走。
4: 对，
3: 所以说就会出现这种呢走路画圈，所谓的胳膊挎篮呀、胳膊挎筐呀这种情况。
4: 是，杨老，您说为什么得了这个病以后，我们患者的胳膊他就像挎一个篮子一样，他伸不直，他走路他必须要说画个圈然后才能迈出这一步，为什么会这样呢？
3: 你仔细琢磨琢磨，所有的这个，比如说呢，这个胳膊挎着篮的，挎着筐的这种情况，
4: 嗯嗯，
3: 手站着打不开的，你捋直了以后，他一会儿又转上来。
4: 对。
3: 你再比如说，脚尖滑了，在地上走，脚后跟在地上踩不平，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什么？
4: 嗯，
3: 就是筋短了。
4: 哦，对，您这么一说，我觉得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可不就是那条筋短了。然后他胳膊就伸不直了，蜷在一起了。那您说杨老他为什么这个筋他就短了呢？
3: 对，你看是说到这个以后，大家这么一说你恍然大悟了。我不说这个，你觉得是这你就琢磨不出来怎么回事这是。
4: 对对对，
3: 筋就短了，胳膊就筋把这个胳膊抽在一起了，胳膊就跨在那儿了。
4: 嗯，
3: 把手抽在一起，手转着就打不开了，他一你这个是捋直了，他一会儿又回来了。
4: 嗯嗯，
3: 包括你得了这个病以后，脚尖老是滑了，在地上走，脚后跟落不平。你问患者，他自己感觉到就是脚后跟那根大筋呢短了。
4: 嗯
3: 他老是撑着，感觉到这根大筋呢就绷不直，所以说呢他就是短了。短了以后呢，把这个脚后跟就抽起来了，脚尖点着地走。
4: 嗯，
3: 为什么这个筋短了？你问的非常的好。很多人说这个筋好坏的怎么就短了？
4: 对，
3: 这是肝经上的病，就是肝经呢，说肝主筋膜。按照中医理论讲，西医呢这个问题呢认为就是神经的事情，但是从中医我多年的临床研究来看的话呢，筋是为谁所主呢？为肝所主。说肾主骨，肝主筋嘛，这是筋上、
4: 哦，
3: 这是肝经上的病啊。
4: 哦，这是肝经上的病。
3: 对。你看呢，你这些东西的话，只要你用心啊、仔细，我们就做节目期间，你看爱华老师这些东西自然也就掌握了。
4: 嗯、杨老，你看我这个学生怎么样？
3: 你起码比我的有些学生有悟性。
4: 哎呦，谢谢，谢谢杨老的夸奖。我呢一定会悉心的向您学习，争取当您最好的学生之一吧。
3: 哎，
4: 那杨老您看啊，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哈，
3: 嗯，
4: 我们就说这个明明他是脑子上出问题了，说得脑中风了是吧， 它怎么就肝经这儿又有毛病了呢？
3: 我们曾经跟大家讲到，
4: 嗯，
3: 黄氏膏方解禁以后，我用它来治疗脑中风和其他人不一样。
4: 嗯，
3: 啊，全国呢说是治脑中风的方子也多，很多人治各种各样治疗方法。我是既从脑子上治，也从五脏上治。
4: 嗯，
3: 为什么要从五脏上治？你看像这种胳膊跨栏的情况，是不是就是筋短了？
4: 对，
3: 筋短了，你就是肝经上的病啊。
4: 是，
3: 这是不是就需要从肝经上才能够治好呢？
4: 哦，
3: 他怎么肝经上就出了毛病了呢？很简单，
4: 嗯，
3: 因为呢脑中风，脑中风嘛，他这个脑中风，大家不要错误理解，以为是脑中风是一个下的没穿好衣服，我出门的时候呢被风吹着了。
4: 嗯嗯，
3: 不是这个道理啊。很多人问我说，我好好的一天在家待着，怎么就中了风了？
4: 嗯，
3: 我们说的那个没穿好衣服中了风了，那叫伤风感冒。
4: 嗯，
3: 那叫外风。
4: 嗯，
3: 脑中风这个伤了人的风呢，它是从五脏六腑自己生出来的，最后呢伤了五脏，伤了你的元神，就是导致气机逆乱、元神失聪所导致的病症。因此你这个风的本身就是从五脏六腑上来的。
4: 哦，
3: 而且最容易产生这个风邪的一个脏器呢，就是人的肝经。
4: 肝经，
3: 哎，比如说呢肝阳亢者生风啊，血虚者生风啊，肝经上就容易生出来风邪。生出来风邪以后呢，伤他自己的本脏，就是把肝经本身就伤了，伤了以后呢经脉挛缩。
4: 嗯嗯，
3: 你这个时候肝经呢有了风邪以后呢，血就虚得非常厉害了，血虚了以后呢养不住筋呢、啊，那个韧带，就是西医讲的韧带，西医中医所讲的筋，老百姓讲的筋的话呢，它就往一块抽，它就挛缩。
4: 嗯嗯嗯，
3: 得不到这种充足的肝血的濡养以后呢，那个筋就会发生挛缩。它这一挛缩了以后，它往一块抽，因此你走路画了圈了，你胳膊跨了栏跨了框了，这个都跟肝经密切相关。
4: 就这个筋呢、啊、大家应该特别应该有体会哈，就说哎呦什么事儿弄得完了我就抽筋儿了，你就发现特别是手抽筋儿，你看哈他就聚聚着，你捋也捋不开，捋也捋不开。
3: 包括脑中风的患者，很多患者半夜腿抽筋儿、哦、他还有就是那只病腿还一个劲儿的抽筋呢。
4: 哦哦，
3: 那有的人找西医大夫说缺了钙了，乱补钙没有用。
4: 哦哦，
3: 这本身就是肝经上的病，是要把肝经上的风邪去除掉了，这病才能治好了。因此、
4: 哦，
3: 我一开始在全国提出这种，我说用黄氏膏方，我既从脑子上治，还从五脏上治脑中风，很多人不理解，一些学医的人也不理解。
4: 嗯，
3: 一说以后大家应该理解了，就这个道理。
4: 对，哎呀，真的很有意思哈，杨老，我相信如果您给医学院的学生讲课，我估计没有一个学生会不喜欢中医。
3: 现在没有时间给医学院的学生们讲课了。
4: 嗯。
3: 电台的这个平台更大。我能在这儿给这些老年朋友们普及这个中医药的知识呀，我相信受益的人会更多一些。
4: 嗯，是这样。哎，但是杨老，我刚才忽然间想到一个问题。
3: 哎，您说。
4: 你看这个脑中风，它怎么肝经这儿又出问题呢？
3: 其实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它这种风邪呢，从五脏上生出来，自然呢也会伤到自身的五脏。
4: 嗯。
3: 啊，它伤及人的五脏以后呢，比如说我们伤了脾经以后流口水，
4: 嗯嗯嗯，
3: 对吧？
4: 对，
3: 伤了脾经以后，这种风邪伤了脾以后呢，你流口水，脾再也危险嘛，流哈喇子。
4: 嗯，
3: 因此你不从脾经上治，你那个流口水、呛水、呛湿，你很难治好了。
4: 哦，
3: 伤了心经以后呢，再生点痰湿以后，痰蒙心窍了以后呢，你舌头根子硬，舌头根子僵，你说话就不清楚了。
4: 嗯，
3: 因为舌为心之苗嘛。
4: 嗯，
3: 对不对啊？中医呢藏象学说告诉大家说，舌头呢是这个心脏的开窍的地方。
4: 嗯，
3: 啊，说舌为心之苗，因此你看那个说话老百姓叫乱乱的，说话呢老是含糊不清。
4: 嗯嗯，
3: 他为什么说话含糊不清呢？舌头跟着硬了。
4: 哦，
3: 这个中医把它叫痰蒙心窍，其实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也是风邪伤了人的心经以后导致的。
4: 哦，
3: 那你伤了肝经以后呢，肝主筋膜，韧带挛缩，这个筋往一块一抽的话呢，你是不是就走路这个，你是不是就走路画了圈了，你胳膊跨了块了？
4: 哎，所以杨老，我们说如果从肝经上来治，从整体上调，那我们中风患者走路画圈啊，胳膊跨框跨栏啊，是完全可以治过来的，对吗？杨老，
3: 一般需要两个月左右，这个胳膊就慢慢打开了。
4: 哦，太好了。还有就是我们这。

0: 样的患者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养生当中，他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 肝经既然的脑中风以后风邪伤了肝经了，你要养肝经啊。
0: 嗯，
1: 养肝经的时候，胆经的重要，养护也非常重要。因此，你晚间的胆经当令之时，你晚间11点，你之前你一定要躺下睡觉的。
0: 嗯嗯。
1: 啊，因为人卧则血归藏于肝嘛。
0: 嗯。
1: 人一躺下，有人说我躺下睡不着呀，睡不着也没关系，只要躺下以后呢，血就往肝里走了。这个时候呢，养了肝，养了胆，肝血足了以后呢，那么这种筋就能够得到肝血的濡润，那个筋的弹性逐渐开始恢复，筋的弹性一恢复了以后呢，再把肝经内的风邪，我们用药物去把这个风邪给它去除掉了以后呢，这个挛缩的经脉舒展开了，你那个胳膊自然就打开了，你那个手呢也不转着了。这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睡眠养，睡眠当中我们养生的时候呢，啊，
0: 第一
1: 就是有这种胳膊块块的什么，第一个就是。你晚间11点之前一定要躺下睡觉，
0: 保证睡眠时间。嗯，
1: 保证睡眠的时间。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饮食当中筋类的东西要多吃一些。
0: 哦。
1: 啊，中医理论当中有以形补形、以脏补脏之说嘛。
0: 嗯嗯。
1: 啊，就是老百姓讲的吃啥补啥。
0: 对，啊。
1: 对吧？吃啥补啥嘛。
0: 我们筋出问题了，我们多吃点筋。啊。
1: 对，你看我们筋上出了问题了。猪蹄筋呀，牛蹄筋呀，鹿蹄筋是最好的。
0: 哦，鹿蹄筋。
1: 哎，鹿的蹄筋是最好的，它弹性是最好的，所以说能吃鹿蹄筋那是最好。
0: 嗯嗯。
1: 这是第二个，还有第三个，新的造的辣的，哦，容易伤血、伤肝血这些东西呢，要适当少吃一些了。
0: 哦，少吃这些。
1: 哎，少吃这些东西，这些呢都是养生当中需要注意的。
0: 嗯。那我们说，对于收音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患有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而言，我们说，随着清宫医案解禁的第一个皇家御用的方剂皇氏膏方开始供应市场，其实很多患者的病情是能够康复的。那比如说半身不遂甚至偏瘫的患者啊，肢体功能的恢复，包括言语功能的这个恢复，我们说开始恢复，他大约养老他得需要多长时间呢？
1: 100天左右开始呢就见成效，就大见成效吧，可以这么讲。
0: 哦，这就是您啊用这个皇氏膏方治病首次提出来的这个100日周期是吧？
1: 尤其是脑病患者。
0: 哦。
1: 啊，100天左右，我说你那个瘫痪后遗症，哪怕瘫在床上10年20年的。半身不遂刚得了3个月5个月的，那么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的、脑白质病变的、运动神经元病变的，包括神经根炎、格林巴利综合症的一些患者，伤了脑神经、脑细胞的这一类患者，100日周期这个方子100天左右，这种患者大见成效。
0: 嗯，那我们几个疗程能够治好呢？
1: 这个就不能够一概而论了，这个要因人而异，因病而异了。你病史时间的长短呢，你的年龄的大小啊，病情的轻重呢，都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一般呢，比如说呢，像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我说你轻一点的2个疗程、3个疗程、4个疗程，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可能要时间更长一些。但是，他100天左右大见的成效以后，只要呢按照这个指导的疗程。那你在当地有这个皇氏膏方供应，按照指导疗程治疗的话呢，这种患者是都能够治过来的。
0: 嗯，那杨老，我这儿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问您啊。
1: 没关系，该怎么问就怎么问。
0: 你看啊，就是说，有的患者，包括这个我自己啊，也经常听到，就是一些老师讲，他说一个药，能治脑中风，比如说。什么一个疗程准见效，3个疗程包好之类的这种说法，那你看我们这个皇氏膏方，我们怎么就不能固定说几个疗程就能治好呢？
1: 这个怎么科学呢？你想一想，这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呢？你想一想，一个人呢，我说该高矮胖瘦各不相同，南方人、北方人体质各有差异。一个我经常打那个比方。1米8的大个吃5个馒头没吃饱的，1米3的小个吃了3个就吃撑了。你这个东西治病也是一个道理啊。脑血栓呢，有人呢，他得病已经10年了，脑血栓，有的人刚刚得了3个月，那治疗的显效的时间跟治疗的效果一定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是瘫痪在床的，大小便失禁，有的人植物人状态的，这种患者我也都治过。有的人是刚刚得了病以后呢，轻度呛梗，就是有点脑袋犯迷糊，这不一样，怎么能够一概而论呢？
0: 每个人
1: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都我很反对这种宣传的。我说这种宣传的话呢，你稍微动动脑子就能琢磨出来，这根本的什么叫康复量啊，什么康复疗程啊，哪有这样的说法？
0: 嗯，
1: 对吧？你这个东西人跟人之间是不一样的，怎么动不动就三个疗程就包好了？不可能，这是绝对不可能。但凡有这种宣传的，一定啊，我说你少去碰到这种产品。这种产品的话呢，三个月半年以后你找也找不着了。
0: 科学真的容不得我们说这个讲大话，去这个没有依据的去讲，科学是很严谨的问题哈，
1: 很严谨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它人跟人之间呢是非常区别非常大的，病史也不一样，病情也不一样，绝对不能一概而论。我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比如说百日周期，脑中风的患者大见成效，也是大概期而已。比如说呢，他有的人可能一个月两个月那个手就打开了。有人可能得用到180天左右呢，或者说120天左右呢，他这条腿才能够伸开来。因此我们为什么讲是百日周期，说100天左右大见成效，我从来没敢说说三个疗程给人怎么样了，一个疗程就能够跑了，这种话是绝对不敢说的。
0: 是，好，我们提醒大家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这个黄氏养生院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可以讲是最真实的啊，我们有关于医学这块的一些知识。大家还想了解更多的问题，
2: 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
3: 你看杨老，我们现在哈在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直播间有几条线就已经全部占满了。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来接通他们的电话。
4: 好的。
5: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今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兴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2: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哎呦，杨教授您好。我那个天南仙竹的那个还给这个寄来，说来了以后呢，我就开始喝，我这脑袋里头都是柴火一样，哎呦，我那个手也是不管用那样，哎呦，我特别害怕。结果来了这药以后呢，我就赶紧吃了，现在我这脑袋里啊清楚了，不厉害了。
6: 嗯，原来那个脑袋是什么乱糟糟的感觉一天？
7: 哎、对，就像里头有柴火像的。后来结果现在不没有了，这个耳朵那个嗡嗡啊也没有了。
6: 嗯，
7: 哎，我也能那个睡3-4个小时觉了。
6: 对，
7: 现在
6: 嗯，原来是睡不着觉，一天脑袋里嗡嗡的，就跟那乱糟糟的，一天一直脑袋也不清亮。
7: 是是是，
6: 这个情况持续有多长时间了？在医院看过没有？
7: 我那个医院，哎呦，我看您别提了，看我今年快80了，
6: 嗯，
7: 马上就80了，
6: 嗯，
7: 哎、我打那个30多岁，我就因为这个头痛头乱，看各种方法都看到了，
6: 嗯，
7: 所以这次我呢还不是看我，可吃的黄氏膏方还不是我，是因为老头得了中风了，
6: 啊、哦，
7: 结果呢我就买了这药了。结果他来以后，我说我也保持 我也救救我吧、
4: 嗯、
7: 我自己我就把这个药也喝了，跟他一块喝的。
4: 嗯，
7: 我们俩一人现在喝了三瓶了。
4: 嗯，用了三瓶以后，首先你睡觉能睡着了，原来睡不着觉失眠，这个现在也能睡着点了。再有呢，这个脑袋里乱呢、啊、几十年了，这奔五十年的病了，这个脑袋里乱了糟糟的，现在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减轻了是吧？
7: 呵，合适的。哎呀，不乱了，脑袋里头清亮极了，我脑袋。
4: 因此我经常讲，我说这种膏方啊，它专治老病的，老风湿、老寒腿呀、啊。
7: 哎，
4: 老气管炎、肺气肿、咳喘呐、啊，顽固性的病症有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吃药片胶囊治不好了，只要正合适合的、
7: 哎、
4: 用黄氏膏方，不怕时间长，用黄氏膏方很多病都能够调得很好。
7: 哎呦，您知我可是没有读心术啊，不知道行不行了，我心里头我也是没文化、没修养啊，我就着急、
4: 嗯、
7: 想问问您，可结果呢，我就吃完以后我是大见好。
4: 对，
7: 这个这老头呢。
4: 嗯，
7: 现在他这个喝了有一天多的时候哈，
4: 嗯，
7: 他这个手指头就都张开了。
4: 哎呀、
7: 那个，
4: 脑梗后遗症吃了一瓶呢，这个原来那个手是不分瓣的，现在吃了一瓶下来，手指头能张开了。
7: 对，吃完后呢，结果那不您还给我上回还给我指导一个那个嘛家用的药引子吧？
4: 嗯，
7: 那个家的什么地龙啊，什么黄。光、哦、反四味吧，啊，我加以后，他现在已经啊，有时候睡得不安静，
4: 嗯，
7: 不安静，不是不睡，
4: 嗯、
7: 不安静，
4: 嗯，
7: 反正大多时间呢都睡了，
4: 对，
7: 知道吗？哎，
4: 黄氏膏方每次用多少克？
7: 现在用15克。
4: 早晚用15克。
7: 啊。
4: 嗯，那个药引子现在还配合着没有？
7: 还配合着啦。
4: 嗯。剩多少了？现在抓的那个药引子剩多少？
7: 还有5包吧，我们抓了一个月的。
4: 啊，5包呢，暂时先停一停，那个单用黄氏膏方再给他调一段时间。
7: 哦，好。
4: 嗯嗯，把那个停一段时间，单用黄氏膏方一段时间，慢慢就一点一点的恢复。
7: 哦，我还有一个特别困惑我的事情，现在。我这个胳膊是右胳膊呀、啊
4: 嗯，
7: 疼的我是黑板的疼，
4: 嗯，
7: 那个好像睡着了吧，给我疼醒了。你说我是搬的，还是我要得嘛病了？
4: 肩膀头子疼啊？
7: 不是肩膀疼，头疼，是这一个胳膊疼。
4: 一个胳膊整个疼啊？
7: 啊。
4: 嗯，那颈椎有没有毛病？
7: 没有。我这么多年也没有
4: 啊，那你就是搬它的过程当中可能有点这个胳膊呀有点抻着了。
7: 哦、
4: 嗯、
7: 我天天搬它呀，搬到这个炕上，再搬到轮椅，才180斤了，我80岁了快、
4: 啊、哎呦，那你就
7: 搬的，
4: 那你就搬它搬的有点抻着了。
7: 哦哦，
4: 别的毛病不会有、
7: 哦、
4: 就胳膊疼能有什么毛病，这就是搬它搬的有点抻着了。
7: 哦好、
4: 嗯、
7: 哦，
4: 那个不用担心、
7: 哎、
4: 你用着黄氏膏方慢慢就调过来了，但是你搬它的时候还是尽量的注意点。
7: 好好好，
4: 嗯，
7: 哎呀我太感谢您了，您、
4: 嗯、
7: 真是哎呀天下的良心好的人呐、哎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4: 不用客气，重要的是你一开始可能刚开始用黄氏膏方呢还有点着急，你现在你看，我说你只要能坚持下来以后啊，都能够见着非常好的效果，我们答应给你治的肯定是一天比一天见强啊。
7: 是是是，真的，这是真的、
4: 嗯、
7: 哎呀真是好，我已经买了2副药了
4: 啊、
7: 哎、
4: 老两口再接再厉吧、哎、这么好的效果，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7: 好，
4: 嗯，
7: 您替我谢谢杨老师，谢谢那个您的助理啊，谢谢谢谢。
4: 好，我表扬他就行了，放心吧。
7: 好，
4: 好，
7: 再见，杨老师。
4: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您好。
8: 你好。
4: 哎，是用着黄氏膏方呢还是新朋友？
8: 我是老朋友，我跟您的合了四年了。
4: 哎呦，跟着我们走了四年的老朋友了。
8: 是。
4: 啊，四年下来感觉有哪些收获，有哪些不足需要我帮助的？
8: 我需要您帮助的太大了，我的进步也太多了。
4: 嗯。
8: 我现在我先说我儿子今年63了，得了脑淤血，就是微型血管有点堵，有点堵呢。后来我就给他喝这个膏肓，就是益寿膏。
4: 是，
8: 给他喝。
4: 我问问，我先问到你老人家，我问问是得的脑溢血还是脑梗？
8: 他就是脑栓塞。
4: 啊，脑栓塞那就是脑梗了，就是血管堵了。脑溢血那是脑子里出血了，这是两个病啊。
8: 他就是有点舌头说话有点
4: 大舌头，
8: 有点不真。哎，回头我给他喝的就是益肾膏，喝来喝去喝好了。
4: 当时给孩子用了多长时间，他说话就不哩哩噜噜了？
8: 我想着他有个10多天，半个月，说话就清楚了。
4: 原来的大舌头，后来呢用黄石膏方，这舌头就理直了。
8: 哎，理直好了，说话清楚了。杨老师，我跟您四年了，我这四年当中，我告诉你，我什么病都有，我都好了。
4: 啊，唯一这个
8: 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有病的？
4: 对，
8: 有点病我喝点膏肓就好，我天天喝，我每天喝，每天2遍。
4: 啊，
8: 我跟了您四年了。我当初喝的时候，我40年的高血压了，好了。
4: 哎呀，
8: 我糖尿病好了。
4: 啊，
8: 我告诉你，我现在88了。人家大伙看着来说你70几岁了。
4: 啊，
8: 哎呀，
4: 说你老人家的动静的说话的中气这么足，哪能像80-90岁的老同志？
8: 哎呀，都说我英神嘛，你们咋这么好啊？我说我就喝膏肓，什么叫膏肓啊？我说就是杨老师讲的，我说可好了这药啊，腿疼，我骨质疏松，我骨质疏松也好了，我腿能走路了，原来我走不了路，现在我噔噔噔噔的，杵着棍子我都上下楼跑。
4: 你看，
8: 这都是要我的，谁我都不相信呢，我就相信杨老师。杨老师能救我孩子
4: 啊！放心吧，我尽全力帮助孩子，一点一点的给他恢复吧。
8: 一点一点的恢复。
4: 你老人家也别着急上火的，这得了病了没办法。
8: 哎呀，我可见着其实。
4: 别激动，你老人家别激动，别激动，这么大岁数了，自己先保重自己呢，孩子还指着你呢，现在。
8: 是
4: 啊，你这得病以后的话没招，这有比咱们孩子得大病的人，人家得了那么有比咱们得那更严重的病症的，那家人还得活呀。所以说呢，自己呢，现在孩子得了病以后呢，他也现在多少还能走，简单的生活还能自理。完了以后呢，把这个黄石膏方用上，一点一点的调吧，应该呢他有希望。
8: 他这尿尿啊。不知道尿失禁了，
4: 但二便失禁了，他这个控制二便的神经受损了，因此呢，他这个按中医的角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呢，肾纳不住气了。
8: 哦，
4: 通过黄石膏方的神经功能恢复了以后，一点一点大便小便都能把住门了，
8: 都会把住门。
4: 对，
8: 我可有救了，杨老师，我知道您。
4: 啊，别着急了，别着急了。
8: 只是渊博。
4: 啊。
8: 我头一次我跟您讲话的时候，我老头刚走，我就跟您就哭了，想起来了。我说就是我早听这节目，我说我老头他不会走啊，他不会走
4: 啊。
8: 现在他已经走了4年了，儿子有病了。杨老师，我就依靠您了。
4: 啊，我尽全力帮助老姐姐，你放心吧。
8: 好了，我安心。
4: 你自己多保重啊，上岁数了，你自己情绪不要波动，尽量的保持。
8: 我这回我可以稳住了。
4: 好，也祝你们都身体健康吧。
8: 哎，
4: 好。
8: 杨老师，您多保重。我
4: 一定的。
8: 一定要听您的话。
4: 好。
8: 一定要 最
4: 后把孩子共同努力给他再帮助的一点，你说都恢复了可能有难度了，咱恢复90%，让他能走能干，是简单的轻省力。

0: 讲能照料自己，能吃能喝，小便大便控制住了不就行了吗？
1: 就行了，那就行了，不要求别的，他能他自己能理，我保姆仍然他还顾着，但是活着一天他有他的一天的工资，
0: 对，
1: 他有他的工资，我有我的工资，
0: 多好，
1: 我谁都用不着、啊、
0: 起码这个经济上不用太愁就行了，这慢慢的解决吧，老人家你放心吧，我尽力的帮助他。
1: 哎哎，
0: 好，
1: 好了，杨老师，我谢谢您，老师，杨老师，我给你磕一个。
0: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你老人家多保重多保重，没事孩子吧。
1: 杨老师，你可救救我的孩子。
0: 啊，我理解理解，老姐姐，我一定尽全力的帮助他，你别，你自己多保重。
1: 我多保重。
0: 好。
1: 您也多保重啊。
0: 好。
1: 您一定要。
0: 好。
1: 多保重。
0: 自己上岁数不能太激动了，多保重啊。好。
1: 哎哎哎。我谢谢您啊，
0: 好好，别客气别客气，咱回见回见
1: 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我问您啊，我说我给你介绍介绍我的病情啊。
0: 嗯，
3: 我呀3年半之前得了一回脑梗，脑梗啊就是我这个脑袋打出院那一天就开始晕的，就一直晕到现在也是晕，知道吗？
0: 嗯，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嘛的，我这个我右面得病啊，但是我一走道我能走道，就是左面腿啊是木的，腰啊特别疼。
0: 嗯，
3: 现在就留下来这个毛病。
0: 嗯，
3: 嗯，啊，我是脑干堵了，就今这个脑袋一天晕，能能晕，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脑干梗了以后的话呢，非常危险呢，这是命大呀，这且上医院抢救不及时，命都保不住啊。
3: 对呀，我现在我跟您说，就是我能走路，能走路，但是一走路啊。
0: 嗯，
3: 这个就给要摔倒在的，知道吗？俩腿也没有劲儿，
0: 左半个身子发木，而且呢腿跟木头棒子一样，不听自己指挥是吧？
3: 啊，对，这个腿一木，它不就走不了路吗？就这意思。
0: 现在呢，我问你，这条腿是直的还是膝关节那个地方能打弯呢？
3: 啊，能打弯，能打弯，这俩腿都能打弯，就是一走道它就木了，腰倍儿疼，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嗯嗯嗯。就是那梗塞灶呢，应该是在脑干的地方的偏右侧梗塞灶，结果呢导致左半身现在出问题了，是吧？
3: 我是右面得的病，左面是梗了吧？好像是。现在我是一走到左腿就木的。
0: 嗯嗯。你右面梗塞灶在哪个位置啊？脑干这个位置是吧？
3: 啊，脑干，对。
0: 它这神经是交叉指挥的，交叉指挥，你如果说梗的地方呢，脑干偏右侧的，它往往呢就是左侧身体出问题，你如果说堵在那个左侧了，它往往是右侧身体出问题
3: 啊。
0: 你现在呢说是这个腿呀、啊、说一走到腿麻的，你一个可能是脑梗导致的后遗症、
3: 啊、
0: 还有一个情况的话呢，可能腰椎上也出问题了、
3: 哎、
0: 你腰椎拍过片子没有？做过检查没有？
3: 哎，药还没做，给他让我做检查，我就没做。我觉得我是脑梗，你让我做药有嘛用？我就没做。
0: 嗯嗯，考虑呢腰椎上可能也有一些问题，所以说呢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你这条腿麻的，就这些毛病，别的毛病没有是吧？
3: 啊，别的毛病倒是没有。
0: 现在这个膏方清宫宴里面解禁这个玉宇文化代表这个药方子用了没有？
3: 我现在还没用了。
0: 嗯、啊，想问明白了以后再用是吧？
3: 啊，对对对。
0: 脑梗了以后导致头晕这个情况的话呢，这叫脑血管堵了以后呢，导致呢脑整个供血供氧不足引发的头晕，像这个情况用膏方呢它一点点能够调过来了。再加上呢无论是脑梗导致的半身麻木啊，或者是腰椎上有问题压迫了神经以后导致的麻木呢，这个都跟肝肾不足筋骨失养密切相关，因此用膏方呢11味药材养肝，10味药材入肾强肝肾壮筋骨以后呢，你现在出现这半身发麻发木，这个应该能够恢复了了。
3: 那个我这要是能恢复到嘛情况下呢？
0: 起码恢复的头不晕了，这半个身子基本上不麻不木了。
3: 哎，好了好了，谢谢你啊。
0: 啊，你跟他们登记就行了，祝你健康吧。
3: 哎，好了，谢谢你啊，好，回见。
0: 嗯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代替老头儿吧说这行不行？
0: 啊，您请讲。
4: 哎，好。老头啊，就是从吃你的药啊，现在呀可好了。他这个不是半身不遂吗？
0: 啊，是半身不遂，是脑血栓了，脑梗了，是什么病？
4: 哎，他就脑出血以后啊，得个半身不遂，然后呢，那个说话呢，口齿不正亮，完了这半拉身子麻木，左腿呢，胳膊呢，这手啊抓什么东西都不好使唤，完了腿走道呢老墙跟头，完事还疼，大腿肚还疼，从吃你的药以后哈，吃了能有10来天吧，老头就感觉这胳膊呢哈，抓东西也能抓起来了，腿走道呢也不疼了，也有劲儿了。
0: 10来天下来，这手就能抓东西了。
4: 啊！
0: 哎呦，太好了！这个病都有多少年了？
4: 病啊，就是能有，就从脑出血嘛，脑出血就8-9年了。
0: 8-9年的脑出血了，这吃药也无期待数了吧？
4: 哎呀，什么药都吃过了。
0: 哎，那还能少吃药？你想想，8-9年这肯定不利索，这半个身子不太听指挥，你怎么也得想法治呀。
4: 啊，赶咱家老爷子就听你这小广播啊，就广播你讲课，听了以后啊，他就说呀，这个药啊对我是有好处，对我有用，都干咳身上这些病都干嘛？然后呢，他就挂着电话，完了咱就买了。
0: 这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纯中药，那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药方子，而且这是御药，原来买不着的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子。10来天下来以后，就老爷子感觉这个手就能够灵巧一些，抓东西能抓得住了。
4: 抓东西能抓住，走道也轻快了，也能抬高了，胳膊也能挺起来了。
0: 原来别的药吃了7-8年呀，这个腿还是落在地上走的，拿不起来。
4: 也不行，就是说遇事来地里干点活啊，一不相应就卡了，就挠就杵地了，就抢个跟头。
0: 哎呦，
4: 这是经常事儿。
0: 哎呦，
4: 赶着就从吃的药以后呢，老爷子到时候来园子了干点什么活哈，回来呢也不疼，哪也不疼，然后呢再找呢就是药疼，赶现在呢药也不疼了，腿也不疼，手呢这还有劲儿。
0: 原来走道呢还抢地，自己呢动不动就趴那儿了，这都摔倒了，现在都能干活了。
4: 对，现在干活什么都行。
0: 那就走道的时候这条腿能够抬得起来了，想迈腿
4: 抬起来了。腿能抬起来了，胳膊呢也能挺起来，抓什么东西也能抓起来了。
0: 比如说挠一挠头呀，梳个头，这些动作做了做不了？
4: 能
0: 头洗脸都行了。
4: 这都能。这哥们现在都能摸着头顶一上了。
0: 我都替他高兴
4: 啊。哎呀，你高兴我也高兴啊，这咱家老爷子也乐完了，自觉这身体这样事儿，省得活到时候以后好用，叫老伴受累给伺候的。
0: 对呀，
4: 这都不用
0: 伺候的再好也不如自己抬的胳膊扬的手啊。
4: 对呀，可是真的这也不疼了，哪也不疼了，拿点什么东西也能拿起来了。
0: 半个身子麻那个情况呢？
4: 麻的情现在不麻了，
0: 麻也不麻了，疼也不疼了，还能干活了。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
4: 80了。
0: 哎呦，这老寿星啊，我还以为是60-70岁呢，这都80了。
4: 80了，
0: 得了8年，得8年7-8年的脑出血，现在用黄氏膏方治了多长时间了？
4: 这是才20多天。
0: 20多天就腿也能抬起来了，身上也不疼了，走道也行了。
4: 再找那个脚啊，这脚和这腿呀、都拔凉拔凉的，咱现在呀不的了，都有液气了。
0: 这次我讲我这脑出血的、脑血栓的、脑梗的、瘫痪的、半身不遂的，不管吃过多少药不好使的，只要当地有黄氏膏方供应的话呢，你都应该试一试，100日周期见成效嘛，100天下来没有不见效的。其实很多人呢用不着100天，他1个月2个月，你像这老爷子快的10天半个月就这么大的效果了。
4: 这是这才吃多少，不到也半个多月，不到1个月，这就这样效果。
0: 比原来那吃那个乱七八糟那种吃三年两年都好使。
4: 就在没吃你的药之前呢、啊、跟吃那老血根本不好使
0: 啊。
4: 嗯，
0: 所以说你看呢，这就是中药西药吃一年不如御药治百天嘛。这种御医文化，这种药方，皇帝吃过这种药方子呀。我说你吃了以后，只要说答应给你治的，一定能让你见着你民间的这些中药西药治三年五年都没有这种作用。
4: 哎呀，这我说这老爷子乐得了，走啊，乐的。还有那什么，咱家老爷子就从有病脑出血以后啊，就是便秘。
0: 嗯。
4: 哎，便秘啊，就是多的呢，就是八九天。少着就是四五天，
0: 哎呦，
4: 感觉到七八天以后了，就要不变了，这肚子就发胀啊，疼啊，
0: 嗯，
4: 感觉完事要是严重了不行了，通干什么就吃那个辣粑粑的药，
0: 嗯，
4: 就吃那药，吃了以后啊，反正也是挺遭罪的，到那天啊，就是像羊粑粑蛋似的，
0: 哎呦，
4: 都那个程度。
0: 现在这个有改善没有？
4: 有啊，咱就从吃你这个黄氏药膏以后啊，老爷子现在这个肚子哈、啊、通气了，就是老放屁。完了，
0: 先上一趟厕所。
4: 上放屁以后啊，倒不上厕所，咱说你也是按照这时间比再早减少了，三天四天就上一趟厕所。
0: 嗯，
4: 不像肠管去了便不出来。感觉
0: 现
4: 在气到你，现
0: 在还用通便的药吗？就是吃了这个以后呢，上厕所自己能排下来呢，还得吃点通便的药呢。
4: 啊，自个儿能排下来，
0: 不用吃那个通便的药了是吧？
4: 不用了。
0: 哎，太好了。
4: 不用了，感觉吃这通便药啊，反正这个自个儿就能干什么了，三天四天呢、
0: 啊、
4: 就去一趟，自个儿就出来。
0: 老爷子80岁了，把点一身的毛病都治好了。
4: 哎呀，这毛病多了呢。
0: 嗯。
4: 还有一个什么呢？他是那个睡不着觉，
0: 嗯，
4: 晚上睡不着觉，这一宿啊就将躺下闭上眼睛啊就做梦，然后呢你睡不长时将迷糊着不相应就醒了，这一宿得醒了五七六遍四遍八遍，
0: 嗯，
4: 赶着从吃的药膏以后啊，现在呢睡觉香了，这从吃药膏老爷睡觉，第二天早起来睡上飘轻。
0: 这老爷子健康长寿奔天年的，你照着这个80多岁了，把一身的病呢用这种御医文化的药，这个要是不是老爷子自己亲自试过了，就是要听别人说呢，就跟假的似的，说这20来天就能好成这样的，信都不相信，很多人。
4: 他是真的，咱也没听着别人吃，然后了也咱也不知道，然后就你这讲课以后了，咱家老爷子弄这小半导体老听。
0: 对。对，
4: 听，哎，听了听啊，老爷子说的、啊、这个病啊，都是就是你的药啊，能治都在他身上。
0: 对，
4: 你看老，
0: 所以说我们能给大家治的给大家治啊、嗯。你这个凡是这种脑中风的患者、脑出血的、脑梗的，我们治了多少了？因此呢，这是非常有把握的。只要你试，我说一定能让你见着吃民间的中药、西药什么保健品，你三年五年都见不着那种效果。
4: 说不是了你，你那老爷子这病还多呢，还有肾囊肿。
0: 啊。
4: 啊，赶着遇事你上火了就得那个肾炎尿道炎，
0: 嗯，
4: 赶现在你就说肾囊肿干点活干肠胃腰疼，现在也不尿尿还正常，
0: 小便也正常了，
4: 正常啊。
0: 对，他这个方子几十味药材入药，五脏六腑一起治的，用这一个方子，老爷子这一身的毛病啊都能给他治好了。
4: 我们告诉你，这是感谢老师啊，这你是救咱老爷子一个命啊。说是的，你要不你说等待刚刚老了走道，你说再卡几个跟头，这就完了。
0: 得过脑出血的患者卡上两次跟头以后呢，再出一次血，连命都保不住嘛。
4: 可不是的呢。
0: 哎，他不仅是这点毛病给他治好了，另外呢，治好了还有一个延年益寿、强身健体的作用。
4: 哎，好，像他这个。是还用点什么药引呢，还是量增不增加？
0: 他现在怎么吃呢？
4: 你告诉我呢，这是十克。
0: 嗯，一直用的10克是吧？
4: 啊，一直用10克。
0: 调成15克了。
4: 啊，调成15克。
0: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4: 啊、
0: 药引子给他开了没有？
4: 没呀。
0: 没开药引子是吧？
4: 哎。
0: 加点白菊花。
4: 白菊花。
0: 白菊花泡成水了。
4: 啊，泡水。白菊花，快点进。
0: 然后拿这个水呢，把黄石膏方卸开了送下去就可以了。
4: 啊啊，
0: 嗯，
4: 白菊花。
0: 对。
4: 你快点啊，人说话你别走人
0: 家。不用着急，就是记住，就跟菊花茶一样，卖白菊花泡水，拿这个水送黄石膏。
4: 就是上那个寨上买那白菊花呗。
0: 对对对对。
4: 啊，
0: 嗯，那就这么治老人家，一个月以后再来个电话。
4: 哎，好好好好，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好，感谢你了啊。
0: 别客气，别客气。
4: 哎，好了，
0: 好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
0: 是您的电话了。
5: 哎，我说，
0: 嗯，
5: 我是一个病人的家属。
0: 嗯，
5: 我们老伴儿啊76了。
0: 嗯，
5: 他主要现在是主要是腰啊走路走不稳。
0: 嗯，
5: 现在这走不稳的这将近也都有一年了，
0: 感觉脚底下那或者深一脚浅一脚的，是不是？
5: 就深一脚浅一脚的，还是那、
0: 嗯
5: 走路啊踩棉花似的。
0: 哎，脚踩棉花那种感觉，这往往腰椎间盘突出啊、脱出啊、膨出啊、腰椎管狭窄的患者往往会合并有这种表现。
5: 不，他那个做了核磁了呢，他说没病。
0: 做核磁共振查腰上没病
5: 啊？
0: 他腰呢感觉怎么不舒服呢？
5: 就是平常待着啊，还没什么别的症状。
0: 那你怎么知道是腰上的病导致的？
5: 他这只要一起来一走路都不中了。
0: 那他这种情况不是腰上的病导致的，腰椎病容易导致的有脚踩棉花这种感觉，但是还有一种病症呢，是什么病症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甚至有些患者已经有轻微的腔梗啊、脑萎缩以后就容易导致呢脚踩棉花这种感觉。
5: 检查没啥毛病了，我没法给你开药。
0: 对，
5: 到最终呢，到最终他说给点那个舒筋活血的，还有这个治点治神经的药，吃了也不管事儿。
0: 对，他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就是长时间的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像这种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就像脚踩棉花这种感觉呀，有的严重的话呢，就走路跑偏不走直道，这是大面积脑缺血的一种表现。这个现在没法治，但是你不治的话呢，慢慢容易得脑中风啊，容易瘫痪了，半身不遂了。
5: 对了，我是现在我就说，人家啊，有病的半身不遂，我们家的我起个名，他起个名，我说你这是全身不遂了。
0: 不是老爷子，他现在是大面积脑缺血了，但是血管还没堵了，因此上医院呢，西医大夫核磁共振也没给他查出有脑梗啊什么堵的地方，因为没堵了，所以说能走，但是呢，走路脚底下就没有根儿。
5: 不，我说就最近两天都一个栽跟头，栽俩跟头了都，栽
0: 啊那不行，
5: 这有两个月吧，计算出来有几个章，栽六个跟头了，幸亏没把那个骨头栽点热了。
0: 一个是骨头，另外一个他这种容易发展成脑中风的，他现在脑已经控制不住他这两条腿了，走路呢软绵绵的。这种患者呀，把那个现在呢这个已经有黄氏膏方清宫医案当中解禁这个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已经有供应了，把这个方子吃上一点一点的，他就不摔跤了。
5: 哦，我们这个还有呢，胳膊腿啊，一个胳膊呀、啊、摔折了，这个右胳膊一开始啊，人家说那个有的时候薄开是把机子，哎，他有说你要是岁数大了呢，你不包也中，老了呢能做个饭啥的，等到那个再到几年呢，一开始这手挺好的，一点一点的呢，这个手啊，做饭拿菜刀都拿不了了。
0: 嗯，
5: 这个神经上，他说神经上那个一点一点退化了，吃这药能接上吗？
0: 神经呢，它这个外伤导致的摔的，最后呢把胳膊可能臂丛神经这地方呢受损了，现在呢越来越连菜刀也拿不了了，这个能恢复一部分，但是你要说都恢复我不敢答应你， 恢复一部分是大有希望的，将来呢他清来清去的拿点东西啊，吃个饭端个碗那拿个筷子应该问题不大。
5: 不，那儿的挺好的，现在拿筷子拿不了。
0: 啊，现在拿筷子都拿不了了是吧？
5: 啊，
0: 那他肯定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么连他那个脚踩棉花的那种感觉呀，啊，走路呢容易摔跤啊，带他这个神经的功能呢，应该是大有希望。
5: 啊，那我这跟要不再给这老师啊，这咨询咨询的，我们想啊，吃的就我们吃了中药啊，吃了3个多月了，现在还不见效呢。
0: 那苦药汤都喝3个月了，我们一直讲汤药呢是最多喝7副药不见效，那你就要不就换药方，要不就换大夫了，哪有说是3个月的喝汤药呢？不用喝了，没有用。
5: 哦。
0: 他这个情况的话呢，能用黄氏膏方来治疗，能治了。
5: 吃这药就可以是吧？
0: 可以，能治，放心给他治就行了。具体怎么吃，让场外老师详细的告诉你啊。
5: 哎，我再给场外的。
0: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哎，谢谢。
0: 好，再见。
5: 哎，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
0: 你好。
6: 听见了。哎，你好。
0: 嗯、是用的方法的患者还是新朋友啊？
6: 我用了俩多月了、
0: 哎、用2个多月了、
6: 啊、用的还可以、
0: 嗯、
6: 还挺好。
0: 嗯，
6: 我原来好些个病，我得打头说吧。
0: 好。
6: 哎，我那个有10来年了吧，我得过脑梗塞子那叫。
0: 嗯，
6: 我原来还动脉硬化，心脏病我还打了4个支架，打支架有个七年了吧。
0: 啊，
6: 不过喝这个特别好，心脏也不疼了，干点活也行了，那成我睡觉也不行，
0: 嗯，
6: 也失眠的挺厉害，一宿也就睡个2-3个小时、
0: 嗯、
6: 还睡不踏实。而现在吧，就说睡觉啊先好，睡觉能睡5个小时了。
0: 非常好，你睡觉好了，其实心脏的功能逐渐的开始恢复了。因为你只有心脏的血够用了以后，人才能睡着觉，心血养得住神了，这个时候才能睡着觉了。
6: 是空的空那天，这几年呢都是空的，也踏着也都见好、
0: 嗯、
6: 另外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我都20多年的尿失禁的，就是
0: 嗯，
6: 憋不住尿，哎，现在我就是憋得住，这尿尿方面尿频见好。
0: 那憋不住尿的很多女同志一咳嗽能顿出尿来，像这种情况的患者，把膏方用上，通过健脾12味药材，健脾10味药材温肾，这个基本上都能够治过来的。
6: 我现在就是尿裤的现象，就说能憋着大泡了，那才憋不大，就说今天这个尿频变好也。
0: 嗯，次数减少了，而且能攒大泡了，而且能夹住尿了。
6: 对。
0: 原来呢，有点小便就得跑厕所，而且还夹不住尿。
6: 对，夹不住尿。
0: 那你看用膏方呢，用2个多月的功夫呢，心脏效果是非常好的。然后呢，睡觉睡着了，能睡好几个小时，4-5个小时了，憋不住尿，尿裤子的情况呢，见成效了，这非常好了。
6: 另外，我这大便呢，也是，就是这么些年50来年的这个大便呢，就说到季节上犯。去年吧，大便呢不成形不好。一天拉多少回、
0: 嗯、
6: 我这些日子倒是大便呢倒挺好的，一天一次不说，也没有说往口里装个憋裤啊嘛的，一天就一次，我倒也没犯这些日子。哎呀，这是
0: 哎，大便好了，你看这就是这种综合性的治疗。原来一天的大便呢、啊、小便呢、啊、心脏啊，这药吃一大堆，现在用膏方，你慢慢别的药就能够少吃一些了。
6: 对，现在我家儿子看见我也就说用的挺好，他也56了，他病也是挺多的、
0: 嗯、
6: 他你看了吗，记忆差，血压高，还那个嘛，心率也快，还三酯高，还怕冷、
0: 嗯、
6: 前几年还打过胆结石。
0: 嗯，
6: 他用 你说他还喝的点弄点嘛药银子呢？
0: 他用了多长时间了？
6: 一个礼拜，也就是
0: 刚用一个礼拜。
6: 一个
0: 礼拜暂时不用给他加药银子，半个月以后给我来个电话。
6: 半个月哈？
0: 对。
6: 哎，
0: 那就这么治疗，娘俩，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6: 谢谢你啊。

0: 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
1: 你好。
2: 那个信那个嘛信朋友啊，我刚听了两天我就买了。
1: 嗯。啊，你最近买了药了？开始用了没有？
2: 用了，那第四天了，今儿个。
1: 刚用了第四天。
2: 嗯。
1: 是什么病症的患者？
2: 我呀，今年差几天两年了，做了俩支架。
1: 嗯，
2: 这个
1: 就是心脏的血管做了两个支架，
2: 这个，
1: 是吧？
2: 对。
1: 嗯。
2: 还腿疼，这个左腿呀，这胳膊瓣啊，这个两个那个摸呀，骨头摸骨头了。
1: 啊。
2: 嗯，这个小腿吧，旁边吧，还是静脉炎，还静脉曲张。
1: 嗯。嗯，
2: 这日子呢，那个嘛，还是那个睡不着觉，一宿宿睡不着觉，
1: 突然之间出现睡不着觉了。
2: 啊，
1: 就这些毛病是吧？
2: 对，血压的有时候高，有时候不高。高呢，我就吃片那个降压片；要不高呢，我就不吃。
1: 嗯。
2: 啊，这那个嘛，这有时候吧还憋气，喘口大气吧就好点儿。
1: 嗯。做完这个支架以后呢，这个憋气是经常有呢，还是最近才有的？
2: 做完这支架的那个，有时候犯不那个不总犯的，有时候这一天传的那犯两回。
1: 要是做过支架的患者，心脏病做过支架的患者，还是感觉能出现憋气呀、胸闷呐，怕血管憋的地方还有堵的地方啊。
2: 是吧？
1: 啊，你通过那个支架呢，只是把堵的最严重的地方给你支开了，它别的地方还有严重的动脉硬化斑块形成，所以说呢达不到放支架的标准，因此呢血管还是不太通，所以说你就憋气，你就胸闷。这种病症的患者，一个要防止这个心脏上的病症呢加重了，再堵了以后再梗住了，还有一个通过五脏六腑，你像这黄膜过度磨损是肾经亏得非常厉害了，静脉曲张啊，这失眠要整体全面的来治疗的。
2: 嗯，
1: 就不能说一个劲盯着那个支架那治心脏，那心脏不舒服治心脏，说滑膜不好了吃治固风湿骨病的药，静脉曲张了治静脉曲张，睡不着觉了吃安定片，那最后呢就摁下葫芦起来飘了。
2: 嗯嗯，
1: 对吧？
2: 嗯
1: 嗯嗯。那像这种情况用膏方，用八味药材养心，它往开通那个血管，十二味药材健脾，十味药材入肾，连失眠呢，带静脉曲张啊，带这个骨膜过度磨损呢，这个一点点都能够治过来的。
2: 哦哦，
1: 嗯，
2: 我这喝了两三天的药，这睡眠了，我觉得晚上睡着觉了。
1: 能睡几个点了？现在？
2: 这倒下一会儿就睡着了。
1: 嗯
2: 睡着吧，行了吧，还能接着睡。
1: 哎，你看，没有用药的患者，你信都不信，是用方法呢，这吃两三天下来以后就能睡着觉了。确实，很多的那个失眠症的患者，显效快的，就是用方法，很快的几天就见效了。
2: 我的手好样病了，就是俩手指头大拇中指啊都弯不了，疼的。
1: 嗯嗯，
2: 肩膀子也疼。
1: 这就是风寒湿邪入了经络了，而且呢肝肾亏的情况下，正气不足，邪气内犯所导致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用方法，这一点点能够调过来了。
2: 哦，就像这个，我这个就那个医院给的药，我一天吃一片阿司匹林，晚上吃一片可定。
1: 嗯，
2: 这个我是那个不能的听吧，
1: 暂时先吃着它，把膏方吃个一个月两个月的，慢慢的起效了再点那些药，别着急了。
2: 哦，行，
1: 听好了吧，膏方现在常卖老师。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0: 好的，时间来到12:08，我们来继续
11: 进入午间
10: 凑热闹。
12: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3: 午间凑热闹。
13: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2: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0: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2: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3: 好听又潮，
14: 够潮
3: 够潮。
1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午间凑热闹，嗨，大家好，我是王辉。
1: 哎，大家好，我是晨晨。
0: 哎呀，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唱一首比较酷的歌。
1: 哎，
0: 这首歌呢，我相信很多那个年代过来的朋友一听就知道，旋律一起，
1: 长大的，
0: 对吧？大家自然就会开口唱。
1: 对，
0: 来自叶丽仪的《上海滩》。

0: 这是一首让人听了之后
1: 想唱歌的歌，
0: 对，就是有唱歌的冲动啊。
1: 哎，
0: 因为它的节奏特别好，
1: 对，
0: 嗯，而且那音乐一起来，你自然而然就会跟唱。
1: 是的，朗朗上口、啊。
0: 对，这样歌就叫好歌。
1: 对，就是不愧他传唱那么多年，几十年了吧？
0: 哎，很多年了，
1: 四十年了。
0: 为什么？因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就播放的这个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当时。你看像一个周润发、
1: 哦、
0: 对吧，
1: 对、
0: 周润发演的是许文强嘛、还有吕良伟、演的是阿丽、
1: 他演的是阿丽、
0: 对，他演的是阿丽、
1: 我还真没看过，会个惭愧就是这个上海滩这个歌啊，都是跟着哼哼啊会唱啊，但是正儿八经剧情没看过、
0: 这部电视剧还是在当时万人空巷的、
1: 嗯、
0: 对，很多人呢都会在家里呢待着看电视
1: 追
0: 剧啊，对吧？但是那时候的追剧跟现在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它是真的电视台几点钟放你几点钟守，
1: 对，你得守着电视机前。
0: 当时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电视，
1: 是的，
0: 就某一家有电视，
1: 你们就全部得去他家。
0: 对，一条街的人都到他们家去看电视，真的是这样的。
1: 是的。
0: 然后直接呢，如果是天气热，把电视就搬到那街边上，
1: 对，搬在那个院子里边。
0: 对，
1: 以前是叫什么叫野八个，
0: 对，野八收，
1: 野八山。
0: 啊，那说
1: 有画面了，
0: 对吧？你看，说到这个上海滩，那么在那个年代，还有一部剧叫什么？你知道什么剧吗？《一剪梅》。
1: 哦，《一剪梅》
0: 对、
1: 也是很耳熟，
0: 对，
1: 好像他的歌也是传唱了很多年
0: 了。1988年的时候，应该是87年和88年那两年，也是当时播放的这部电视剧《一剪梅》，其实也是很多咱们这个那个年代的人记忆犹新的。我们稍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和大家一起来唱这首《一剪梅》。
1: 一剪梅
0: 啊，那现在我们先来聊点什么？聊点梗啊。
1: 我们和大家聊点现代的事儿。
0: 聊点现代事儿，聊什么？聊呢？一说到这个港剧啊，或者是港台剧，我们都想到像什么成龙啊，对吧？
1: 啊，对，那必须的。
0: 哎呀，还有大家熟悉的像周润发呀、梁朝伟啊，
1: 对，
0: 还有四大天王。

0: 啊，等等等等
1: 啊，
0: 对，他们都在演剧，是不是？
1: 对，演剧演电影。
0: 对，那说到成龙啊，最近呢，他有了一个梗啊，什么梗呢？他演黄仁勋，有人说他演黄仁勋。
1: 妈呀，真的假的？
0: 啊，黄仁勋大家都知道是谁吧？
1: 我知道。
0: 嗯，就是英伟达
1: 的
0: CEO，
1: 对
0: 对吧？
1: 哎，你别说，真长得还是有点像的。
0: 啊，头发染白了还是像的。
1: 哦，还是像的，对对对，剪个短头发，因为成龙历来都是一个那个长发，对吧？中长发的那个。这个形象
0: 是
1: 黄仁勋的，是个短发。
0: 对，哎，那自媒体呢也翻出黄仁勋2023年的玩笑啊，拍传记片让成龙演我，长得一模一样啊，结果
1: 黄仁勋也是很这个很好玩啊，
0: 对，啊，说是这个纯洋葱新闻啊，源头呢是大佬随口玩梗，无任何影视计划。那么网友呢也说这个建议成龙顺便演的英伟达的显卡，
1: 演他的显卡，
0: 对，把那显卡也演了，
1: 哎，
0: 毕竟都卡是吧？
1: 都卡啊，黄仁勋，可以可以，我觉得这个虽然是玩梗啊，但搞不好有什么时候我们就真的拍一个黄仁勋的外传之类的，对不对？
0: 哎，你还别说，真可以啊，
1: 因为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嘛，对不对？啊。这种我觉得拍个他的外传也不是没有可能，
0: 没错没错，好的剧都让人流连忘返啊。
1: 对，
0: 哎，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个流连忘返的事儿
1: 啊。这榴莲是真的榴莲吗？
0: 还真是那臭烘烘的榴莲
1: 啊是真是臭榴莲，
0: 对，
1: 臭榴莲，不要这样说，我挺爱吃的
0: 啊。你爱吃啊？哎，好像
1: 我可爱吃了。
0: 哎，你发现没有啊，
1: 会吃的就真的很爱吃，不会吃的一下他都闻不了。
0: 对，你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没有？
1: 嗯，
0: 那种臭烘烘的好像女生都特别喜欢吃啊。第一榴莲，第二呢
1: 臭
0: 豆
1: 腐，
0: 对不对？
1: 对，
0: 哎，真的，
1: 还有螺蛳粉。
0: 哎，螺蛳粉，对对对对，啊，我走的那个小街上，
1: 你不吃吗？
0: 啊，不，说句实话，这个臭豆腐我喜欢吃
1: 啊，
0: 哎，
1: 但
0: 是那个
1: 螺蛳粉你不吃？
0: 对，螺蛳粉呢，现在它那个味道呢，我不是太容易接受了。以前我还是吃的。
1: 那榴莲你吃不吃？
0: 榴莲我吃的。
1: 啊，榴莲你也吃？
0: 榴莲我吃的啊，但是女生呢更喜欢吃。
1: 对，
0: 哎，我走的那小街上，我发现哇，一个女生打扮的好精致，
1: 对
0: 啊，完那个嘴一直在动着嚼着臭豆腐，
1: 走过来就飘着一股臭味。
0: 对，
1: 但是不是人家女生臭 啊，是大家在吃臭豆腐，
0: 哎，是在嚼着臭豆腐。
1: 对，但是你别说那玩意儿真的闻着臭吃着香。
0: 嗯，
1: 我以前也觉得那玩意儿老臭了，吃过一次以后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0: 是这样的啊。接下来我们讲这个流连忘返呢，也是热搜上的一个梗啊，说是流连忘返谐音梗登顶了
1: 啊，
0: 全网的狂晒开榴莲视频啊。
1: 哦，最近又到了吃榴莲的季节
0: 啊。对呀，
1: 哦，难怪呢，
0: 报恩榴莲嘛。
1: 对，就是肉多，
0: 对，
1: 然后核小，
0: 对，
1: 哎，
0: 但还有呢，
1: 还有报仇榴莲，
0: 报仇榴莲，
1: 报仇榴莲就是壳大，肉少。啊，所以最近大家都在搞这个榴莲忘返，就已经成了这种热搜热梗了啊！
0: 是的，
1: 太有意思了。
0: 对啊，所以这个网友啊也是在神评论啊。
1: 对，
0: 榴莲呢是属于那种水果界的臭豆腐，
1: 对，
0: 闻着就想报警啊，
1: 哎，
0: 但是吃着就想续费。
1: 那这还有男网友说，他说。哎呀，每次我老婆在吃榴莲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自己在渡劫。
2: 味道好极了，
0: 味道好极了，
1: 不打。这挺好的，挺好的。
0: 哎，说到这个榴莲啊，
1: 嗯，
0: 就是建议列为结婚必考题。
1: 对，三观不合就先从榴莲开始。
0: 对，
1: 我跟你说，为啥我当时我就是这个，我还是能成功结个婚，就是因为当时我们俩都喜欢吃榴莲。
0: 啊，怪不得呀，
1: 所以过到一块儿了啊。
0: 那你们家在哪个位置？能不能告诉我？我去你们家楼下卖榴莲去。
1: 你准备狠狠的宰我们是不是？
0: 那必须宰的。
1: 你准备把刀磨快一点，磨刀霍霍向牛羊是不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事儿啊，说什么事儿呢？这个事儿呢，是事件是这样的：河马贵妃粉儿是菌菇标签，用女性剪影加上纹理填充，撞上了粉木耳。据说是个低俗梗
1: 哦，这个确实我知道是什么梗啊，这个确实很低俗
0: 啊，
1: 那这个就是该被骂的，
0: 哎，应该好好骂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哎，好在河马呢，就是后续啊，他火速他就把这个产品就下架了，然后并且进行了道歉，啊，所以网友都在吐槽说，买个菌菇你都还要搞颜色歧视，就是河马你没事吧？哎，这个确实是啊，这个
0: 的确是，
1: 我也不买了，我最近也不买他家了。
0: 好好的
1: 气氛，
0: 对，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都说女生的颜值啊，有一半呢要靠头发，一半呢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整个人的精致度啊直接就翻倍了。但绝大多数人的头发状态呢，真的是很拖后腿呀。每次洗头精心搓洗，涂护发素，结果呢一吹头直接就翻车了。普通吹风机吹完是又干又涩，毛躁炸毛，而且呢打结梳不通，发尾还干枯分叉。其实呢根本就不是你的发质差，90%的炸毛干枯还有塌头，那都是普通的高温吹风机吹出来的。
1: 哎，因为老式吹风机呢全靠高温硬烤，容易直接烤坏头发的毛鳞片啊，这发质呢是越吹越差，久而久之呢头发就干枯毛躁，毫无光泽，再贵的护发素呀都白涂。
2: 想要吹出顺滑秀发，这台戴森 RGD08 您一定不要错过，公认的戴森神机。作为戴森经典爆款机型， RGD08 绝对是性价比天花板呀，颜值质感双在线，彻底告别烫烤式的吹发，把发廊丝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的拿捏。它最绝的就是11万转速无扇叶马达，对于普通的这个吹风机来说呢，可以说是2到3万转的弱风力，完全是降维打击。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急速的吹干，中长发几分钟呢就能够吹完了，再也不用举着那吹风机啊吹半天了。
1: 啊，它搭配的智能恒温黑科技，每秒40多次的精准测温，严格锁死温度不超标，从根源避免高温损伤发质，吹出来的头发不是干涩，是那种水润顺滑自带光泽感的质感。中空无叶的经典设计，颜值高级耐看，轻便不压手，长时间吹头呢这个手臂也不会酸，不管是家用还是出差携带都超合适。
2: 而且现在购买极具性价比，戴森 RGD08 吹风机市场价是2100元，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1399元，还赠送价值200元的青囊板书。哎，别再花大价钱去买什么护发产品了，选对吹风机那才是养护发质的关键。一台戴森 RGD08 承包你一辈子的柔顺秀发。
1: 今天呢，除了戴森的 HD08 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卡洛驰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呢就像踩棉花一样巨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个性，颜值直接拉满。
2: 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那都能够穿。而且像短裤啊、牛仔裤啊、长裙呢都可以随便搭，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块。现在啊，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仅只需要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现在还限量赠送装饰用的鞋花，前500名下单就可以得到。
1: 嗯，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2: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20年前的某一天，美国民谣女歌手罗西·托马斯和民谣男歌手苏菲扬·斯蒂文斯在纽约的一间公寓里创作并录制了这首《Say Hello》。几个同是音乐人的好友聚在一起寻找灵感，所有的设备是几个在公寓里随意安装的麦克风。罗西·托马斯一写出来之后，其他两人立即配上其余的部分，在罗西自己忘记之前录制下来，没有雕琢的成分，即兴的味道颇浓。在一个冬天的火车站，你遇见了一位美丽的姑娘，而她的心里其实也想向你借一下外套，爱情的火花开始燃烧，你们终于鼓起勇气向对方 say hello。
2: 1, 2, 3, 4

0: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1: Hi, my name's Mary.
2: Hi.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97月商成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97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朋友们，上周我们受到广东茂名电白沉香协会的邀请去溯源祁南沉香，这不是才播出了2天吗？咱们后台就已经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了。有听众呢直接打电话来说自己对沉香的特别的感兴趣，但是并不是很懂，趁着这次主持人现场溯源，特别想了解一下啊。
14: 哎，前两天没有来得及听节目的朋友一定要仔细听清楚咯，我们的主持人亦可周四呢将奔赴广东茂名溯源沉香，全程啊只有2到3天的时间，时间不长哈。这次溯源亦可呢给大家挑选的串呢都是沉水级的沉香，自古就有一两奇难一两金的说法。那这次选香亦可压力还是有点大的哈，因为他这次对他对这个的要求可是很严格的。
13: 嗯，
14: 当好我们的眼睛，用心为我们做挑选，不只是主持人一对一的精挑细选，还有沉香协会会长参与现场筛选，保障大家到手产品的品质和品相。
13: 每一串沉香都要经过他们的筛选，从结香度、油韧度到香型，一丝一毫都不马虎，确保咱们拿到手的都是正宗优质的祁南沉香，让大家不踩坑不踩雷。现在赶紧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公众号，回复沉香扫码添加权益官网就可以了，进入微信群就可以了。
14: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广东茂名溯源沉香呢？因为啊，这里有1500年的种植沉香的历史，要种植早，年份足，才能结香好，最后才能产出高油脂、能沉水的祁南沉香。重点来了，咱们的听众专属福利来喽！ 本次溯源专场的沉香产品，整体价格十分的亲民，相较于市面常见的售价，优惠力度高，性价比也高，这次不用花大价钱你就能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很难得，现在赶紧搜索，哎，我们的微信918云南交通台，在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
13: 好了，现在已经看到后台许多朋友在回复沉香问溯源的进度了，还有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可以把沉香群建好呢，可以互相来交流一下沉香的经验呀。大家别着急，我们马上来就会把沉香群建立起来，想跟着一可老师探秘产地探寻好香的朋友，
14: 哎，现在就赶紧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加权益官微信进群参与，后续的溯源直播选香实况专属福利全在群里同步，锁定咱们的节目，每一期都有热乎的溯源细节，每一条都关乎你的沉香福利，千万别错过这一波难得的机会，咱们一起期待周五的溯源实况，不见
13: 不散。不见不散。
0: 周五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2: 午间凑热闹，
15: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4: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3: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2: 好听又潮，
16: 够潮
2: 又潮，
1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嗨、hey, 大家好，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 我是晨晨。
0: 那接下来我们还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凑热闹聊聊天啊。
1: 嗯，
0: 想聊点什么呢？
1: 哎，接下来聊到啥呢？
0: 哎，来说说，哎，再说点那种菜市场的事儿吧。
1: 是，你别说，真的，我发现这个随着年纪的增长，到某一个年龄阶段就会觉醒你的这种菜市场的。
0: 你在说我吗？
1: 基因，我在说我啊。
0: 好吗？
1: 就是我以前就是从小，因为小时候就是外婆啊，然后妈妈呀去菜市场买菜都会拉着我一起去。
0: 哦，
1: 我小时候我就不乐意去
0: 啊，不喜欢逛菜市场，
1: 不喜欢逛，
0: 对，只喜欢吃，
1: 对，只喜欢吃，只喜欢玩，
0: 哎，
1: 但是呢就不爱逛菜市场，
0: 哎，
1: 然后跟个自己长大这几年也从来不去，
0: 啊，
1: 但是随着这几年年纪越来越大，我就发现，妈呀，菜市场里边都是宝，
0: 哎，那确实是啊，
1: 对，你看小时候去吧，对吧？我每次跟我妈去菜市场，只要跟他去买菜，他必砍价。
0: 哎呦喂！
1: 哎，比如说什么买点葱，他就喊你送点香菜。
0: 这种一般情况下，我去菜市场，我不太那个好意思跟人家砍价。
1: 对，我也不好意思。
0: 对，虽然我也希望他给我砍价。
1: 对，这还得交给我妈他们来啊。反正每次去，他也跟他说烧掉嘛，烧掉嘛，对不对？
0: 哎，
1: 他们哎，这那烧不了了，喂，啊，抓球啊，对不对，老板？那我妈就会，妈，你送我包咸菜。那比如说他买蒜，妈，你送我两颗辣子嘛，对不对？
0: 你还别说，哎，
1: 是吗？
0: 这种买菜方式还是挺有意思的，很实惠呀。
1: 对对对，所以后来哈，就是他买熟的那几家，每次见到他都主动的，就是塞一大把。
0: 对，
1: 大姐嘛，开口了，我送你，我送你，需要你钱，我送你，对不对？
0: 人家菜老板也不容易，是吧？
1: 对，确实不容易。
0: 一看，哎呦，这个。大姐又来了呀，哎，送你一把虾菜。
1: 对，但是呢也不得不说真的会做生意。
0: 但是你要是不去逛菜市场，人就饿嘛，对不对？
1: 对，
0: 那白天吃不饱就晚上宵夜补，对不对？
1: 这是我前几年的状态。
0: 我跟你讲一个晚上宵夜的事啊。就有一天晚上我饿了，那煮泡面，然后加蛋加肠加青菜。
1: 哦呦，你这是吃的挺丰盛的。
0: 对，端上桌子上才发现有那盐罐当糖罐了。
1: 哎呦，你这个是油盐不进啊你。
0: 对，吃完之后就感到了灵魂出窍。
1: 哎呦。

0: 然后喝水喝到半夜啊。
1: 你这个真的齁咸啊，哎，这个就是，嗯，哎，我跟你说，现在不是特别流行就是网购吗？嗯，
0: 对，
1: 像我们全家都会网购。
0: 哎呦喂，
1: 哎，我爸是最后一个学会的。
0: 哎，你还别说，哎，现在有些老人家他们比我们年轻人玩的网购还玩的溜，
1: 哎，玩的溜，确实是啊。嗯，但是我爸呢，他是确实是最近才学会网购的。
0: 哦，
1: 哎，学会了以后他就开始天天收快递。
0: 哎呦喂，
1: 哎呀，就是我就天天，我说好奇，我说你这买的都是啥，嗯，对吧？你天天买那么多，啊，哎呀，我一看全是9.9包邮。
0: 哎呦喂，
1: 哎。
0: 然后
1: 你猜有些啥？
0: 有些什么玩意儿？
1: 比如什么老花镜
0: 啊，
1: 挖耳勺，拖鞋，
0: 还有呢？
1: 皮带，啊，
0: 用得完吗？
1: 反正就这些嘛，这就9.9，他也不心疼。
0: 我的意思是用不完，拿着给我用。
1: 哦，你是这个意思啊？
0: 对，
1: 那我问问他。
0: 是啊，你我舍不得花这小钱买这些。
1: 哦，
0: 真的，
1: 你是这样。
0: 对，
1: 哦，
0: 我总结这些小东西去借借用就行了。
1: 也行哈，我让我爸分点给你。
0: 对，
1: 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买那么多干啥
0: 啊？干啥呢？
1: 他说这玩意便宜
0: 哦，
1: 总感觉不买就吃亏了。
0: 你让他送给我更吃亏。我一分都不给。
1: 也不会也不会啊，他觉得不用更吃亏啊。给你给你。
0: 说到这个网购啊，外卖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对吧？
1: 对，都是现在很现代人生活的必备。
0: 是，哎，我们小区里面有一大妈，
1: 嗯，
0: 特别喜欢跟我聊天，
1: 嗯，
0: 啊，他说，哎，你个人的啊，我们家孙子缺拔第一哦。我说，啊，那你孙女呢？哎，我这个孙女舞蹈比赛那这都是金奖。
1: 哦哟，
0: 哎呦，
1: 不错呀，这个，
0: 啊。然后后来他就拉着我，哎，你平常你们家的那个，啊，我啊，我们家那个，我们家那个，我们家那个就会点外卖。
1: 不错，这个是实用技能
0: 啊，对，是吧？
1: 就比较实在啊，
0: 对，
1: 你看这小孩教的，
0: 嗯，
1: 会干啥？会点外卖，
0: 哎，这就是最好的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嗯，啊，您说到这个啊，什么孙子全班第一，孙女这个舞蹈比赛啊，我就想起了我上学的时候
0: 啊，
1: 嗯，那会上学嘛，都还是挤公交哈，也不像现在都
0: 是
1: 开车，
0: 啊，对
1: 吧？
0: 现在挤地铁，
1: 对，然后不是开车就是挤地铁，嗯，啊，反正那会是挤公交，
0: 是，
1: 嗯，啊，那会还没有手机。对吧，
0: 嗯，
1: 我就记得我那个背包就被小偷摸，哎，就是反正他就你不知道他要偷啥，但我估摸着就是偷钱包，
0: 哎，
1: 我跟你说我太鬼火了，摸了半天我早就发现他了，没渣，那是个哈子，
0: 这怎么说呢？
1: 他就掏掏掏一直在我那个钱包里掏，我后来回头我就吼起来掉，
0: 啊，
1: 我说你掏起来你没完了吗？
0: 啊
1: 啊，这个语文书、数学书、物理书、英语书你全部都要偷吗？那个憨贼就被我喷懵掉
0: 了， 懵了啊，小偷是吧？
1: 对，
0: 哎，啊，大姐，我就想偷个钱包。
1: 你怎么知道他真的就是这么说的？
0: 啊，真这么说的，
1: 我估计就是有点怂，有点憨，又有点可能又有点怂，
0: 嗯，
1: 我就喷他喷喷他，他就他明明比我大，他说，哎，大姐不好意思，我就是想偷个钱包。给我搞得我就吓死，我还怪不好意思的，我是不是要把钱包掏出来给他，我也不知道。
0: 嗯，哎，你说到这个我跟你讲个好玩事啊，
1: 嗯，
0: 这是段子啊，
1: 哎，
0: 说这个坐地铁公交嘛，
1: 嗯，
0: 对吧，这个沙特的国王人家呢可是从来没坐过地铁的
1: 哦，
0: 哎，结果人家那个沙特王子到德国去留学，
1: 嗯，
0: 啊，完了之后一看这同学们个个都坐地铁，
1: 哦，
0: 哎，只有那个沙特王子一天用各种豪车的
1: 豪车接送，
0: 对，豪车接送，然后他就因为沙特王子特别低调，
1: 哦，
0: 哎，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沙特国王就说，哎呀，父王啊，你看呀，人家那些同学们个个都坐地铁，你一天弄这些车给我开，我真的有点不好意思。
1: 嗯，
0: 然后
1: 就问地铁多少钱。
0: 对，沙特国王说，啊，儿子，啊，我给你买辆地铁吧。
1: 妈呀，真的好啊。
0: 听首歌，伤感的恋人。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 妈妈，
1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5: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6: 都说女生的颜值啊，有一半呢要靠头发，一半呢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整个人的精致度啊直接就翻倍了。但绝大多数人的头发状态呢，真的是很拖后腿呀。每次洗头精心搓洗，涂护发素，结果呢一吹头直接就翻车了。普通吹风机吹完是又干又涩，毛躁炸毛，而且呢打结梳不通，发尾还干枯分叉。其实呢根本就不是你的发质差，90%的炸毛干枯还有塌头，那都是普通的高温吹风机吹出来的。
17: 哎，因为老式吹风机呢全靠高温硬烤，容易直接烤坏头发的毛鳞片啊，这发质呢是越吹越差，久而久之呢头发就干枯毛躁，毫无光泽，再贵的护发素呀都白涂。
16: 想要吹出顺滑秀发，这台戴森 RGD08 您一定不要错过，公认的戴森神机。作为戴森经典爆款机型， RGD08 绝对是性价比天花板呀，颜值质感双在线，彻底告别烫烤式的吹发，把发廊丝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的拿捏。它最绝的就是110,000转速无扇半叶马达，对于普通的这个吹风机来说呢，可以说是2-3万转的弱风力，完全是降维打击。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急速的吹干，中长发几分钟呢就能够吹完了，再也不用举着那吹风机啊吹半天了。
17: 啊，它搭配的智能恒温黑科技，每秒40多次的精准测温，严格锁死温度不超标，从根源避免高温损伤发质，吹出来的头发不是干涩，是那种水润顺滑自带光泽感的质感。中空无叶的经典设计，颜值高级耐看，轻便不压手，长时间吹头呢这个手臂也不会酸，不管是家用还是出差携带都超合适。
16: 而且现在购买极具性价比，戴森 RGD08 吹风机市场价是2100元，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1399元，还赠送价值200元的倾囊板书。哎，别再花大价钱去买什么护发产品了，选对吹风机那才是养护发质的关键。一台戴森 RGD08 承包你一辈子的柔顺秀发。
17: 今天呢，除了戴森的 HD08 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卡洛驰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呢就像踩棉花一样巨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

0: 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个性，颜值直接拉满。
1: 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那都能够穿，而且像短裤啊、牛仔裤啊、长裙呢，都可以。

0: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音乐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97音乐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97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

0: 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7: 午间凑热闹。
8: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6: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9: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0: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7: 好听又潮，
10: 够潮
7: 够潮。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2: 大家好，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3: 我是晨晨。
12: 嗯，今天午间我们和大家一起唱，一起玩，一起嗨，一起聊啊。
13: 哎，
12: 接下来我们来唱唱这首经典的来自费玉清的《一剪梅》啊，会唱的朋友可以跟着我一起抬头，看天空，
13: 仰望天空，
12: 对，
13: 还要跺脚，
12: 对。

0: 老费劲儿了。费玉清唱歌也确实真的是太好听了。
1: 对，抬头望天。
0: 对，
1: 但是那吊灯它掉不下来。
0: 对，然后感觉他唱歌还会用脚发力，还得脚蹬地
1: 啊，
0: 不然是不是高音顶不上？
1: 这个你都看到了。
0: 对，
1: 啊，脚蹬地。
0: 对，他不是唱。
1: 哎呀，没有视频看到你，
0: 对，
1: 要不然真太精彩了。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你唱那么好听。
1: 关键是 你刚才学费玉清那个跺脚，我
0: 是吧，
1: 我一直忍不住，
0: 就有画面了，是不是？是不是学的挺像的？
1: 哎呀，幸好没镶几颗假牙，不然假牙都掉了。
0: 费玉清唱歌是非常有个人特色的。
1: 是的，你看过几天咱们要开那个视频同步直播。
0: 对，哎呀，到时候给大家剁一个。
1: 对，我要看看你怎么剁给大家看啊。
0: 给大家剁个脚。
1: 对，说到这个唱歌，其实对于好像不同年龄的人来讲呢，都喜欢唱歌。
0: 对对对，而且每代人有每代人去 KTV 必点的那几首歌。
1: 哎，你发现没有，这个人从一出生那天啊，到一直到自己终老，反正音乐总是离不开自己身边。
0: 确实是的哈。
1: 你看像这个很多这个退休的大爷大妈，对吧？人家退休之后也闲不住。
0: 对，
1: 那广场舞那音乐，哎呦喂，你怎么投诉他都投诉不了啊。
0: 对，
1: 他反过来投诉你，
0: 就是他投诉你，
1: 对，
0: 打扰他跳广场舞。
1: 对啊，拼那呀，问他这个刮叉那么大，就是不跟我们跳。
2: 这刮叉也不是你的刮叉，是大庄的刮叉，
1: 是的嘛，
2: 我咋个就不难跳了。
1: 哎呦，这些场馆也是哦。
0: 是的哈。
1: 哎，说到大妈大爹啊，你别说人家那个，唯一的乐趣就是跳跳广场舞。
0: 对，
1: 所以咱们这个相关的部门呢，可以划一片区域出来嘛。
0: 对嘛，对嘛，
1: 对不对？
0: 应该建一个区域，对吧？
1: 比如说滇池边上啊，那些比较开阔的地方、啊，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划出一个广场舞什么区域。
0: 对，
1: 哎，我觉得大爷大妈肯定是非常喜欢，
0: 对，特别乐意、啊哎，
1: 对，很乐意，
0: 特别好。
1: 然后呢，咱们公交公司就专门开一个广场舞专列，
0: 也可以，
1: 对吧？像这个，这个地铁，
0: 哎，
1: 广场舞专列，公交，公交那个广场舞专线。
0: 哎，可以，
1: 对吧？专门开到郊区去跳广场舞的。
0: 哎，可以可以啊，我觉得也是。哎，真的，哎，这个想法特别好
1: 啊，对吧？
0: 哎，
1: 您说到这个大爷大妈啊，你看像这个邻居，我们的大爷就特别喜欢什么去遛弯儿啊，
0: 遛弯儿啊，
1: 对吧？逢人就说，哎呀，你看这些年轻人啊，就太懒了。这个外卖吧不点了，饭不做，地也不扫了。还好我儿子是这样的。
0: 还好他儿子不这样，
1: 对
0: 是吧？
1: 我儿子他不是这样的啊，他直接住公司里。
0: 那这也挺好的哈。那这个是属于啊不想跟老人住在一起。那我想起我跟我老妈住一块的时候啊，她每次炖排骨，她就说，哎呀，要放点糖去提提鲜，对吧？所以呢，我这个就是跟你一样的啊，我也是分不清盐还是糖啊，就顺手就舀了一勺盐。
1: 哟，
0: 哎，结果我爸就是吃饭的时候，他嚼着那个肉，突然他就定住了。
1: 怎么了？
0: 他就缓缓的起身去翻了一下老黄历。哎呀，我跟你说，太牛了。果然就写着今日忌除事，忌放盐。既让我下厨
1: 啊，太好了，既你下厨是不是？
0: 对，我就放，就确实放糖提鲜，但那会儿我真的是不会做啊，我也分不清什么是糖辣盐辣，我就放了盐就进去了。哎呀，我爸说这卖盐巴的都被打死了。
1: 哎，说到这个老爸老妈啊，我们就想在家庭里边什么老公老婆的事儿啊。
0: 对，
1: 有朋友跟我聊啊，说他媳妇儿

0: 他说哎，你知道吗，我老婆都说我乱花钱
1: 哦，
0: 我就特别委屈
1: 啊、
0: 哦。我说你委屈什么，我你看吧，我就买了50块的那游戏皮肤、
1: 哦、
0: 你猜我老婆是怎么说，
1: 他咋说，
0: 哼，50块钱可以买2斤猪肉，一把芹菜，一袋大米啊，你说嘛，你买些哪样？
1: 这个确实是啊、嗯，但是我觉得这个男生吧，本来这生活当中就也没啥能花更多的消费了。
0: 哎，
1: 买点游戏皮肤其实也能理解啊，
0: 也不错了。
1: 但确实，你这50块钱呢，真的能买那么多吃的啊？我现在去菜市场，我深有体会呀、啊。
0: 哦，我说来听听看。
1: 对，就是你50块真的可以买一大兜子吃的。
0: 哎，
1: 嗯
0: 啊，比如说
1: 确实还是蛮心疼的啊。比如说可以买，啊、我可以买4个洋芋。
0: 哟。
1: 啊，我可以买这个好几把青菜了，都不说一把青菜，然后我还可以买，就买菜我都可以买一大兜子，
0: 哎呦，
1: 然后再买坨肉
0: 啊，全素的加一坨肉，
1: 对，那够了嘛，够了嘛、嗯，
0: 可以了，可以了，
1: 对吧？我们要多吃菜，少吃肉。
0: 哎，你说这买肉啊，买鱼这我们不太懂，但是菜市场的老板特别懂啊。
1: 哎，
0: 然后那天去买鱼，我说那老板问了，哎呀，哎，哥要刷啊？我说要什么？刷。啊、
1: 要刷
0: 啊啊！鲨鱼是吧？啊
1: 哦哦哦，是鲨鱼哦、
0: 啊！
1: 我也是在说是刷什么
0: 啊？我说啊，要鲨嘛？啊，对对对对啊！我说要啊！你帮我把那个鳞给去掉，把内脏给去掉啊！
1: 啊！
0: 老板手起刀落，搞定，30，鱼我扔了。
1: 咋、啊、扔了呢？
0: 啊！
1: 哦哦哦，鱼扔了，他只给你留下了鳞和内脏。
0: 对。
1: 那你说到这个去菜市场，我想起我今天啊，
0: 嗯、
1: 赶地铁。
0: 哎，
1: 我这早上赶地铁。
0: 你也去菜市场？
1: 我不去菜市场，我来上班。
0: 哦，来上班啊？
1: 对，因为今天赶地铁嘛，然后我就没来得及做早饭啊，我就这个买了个包子，一边走一边吃啊，这个
0: 真省啊。
1: 这啃着包子，这风一吹啊。就吹了我一脸的油，
0: 哎呦，那地铁里边的风确实冷、啊、
1: 哎，对，它那空调开得大
0: 啊，对，
1: 哎呀，我就掏出张纸巾来说擦一擦啊、
0: 嗯、
1: 结果呢这个擦的是不小心是擦着别人用别人的衣服在擦
0: 啊，别人的衣服变你纸巾了，
1: 对，就一不小心就伸手一抓嘛，对吧、
0: 啊、
1: 也不知道抓到啥了，就往身上擦，
0: 嗯，结果怎么着，吵起来了吗？
1: 喝了，我说妈，对不起，前面是个大叔、
0: 哦、
1: 大叔对不起，结果那个大叔回头看看我，他说、嗯，没得事呀，随便擦，我衣裳是发水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感觉还是挺有爱的哈。这个早八人挺不容易的。
0: 这种防水衣服，你难道当时擦的时候没有闻到一股油味吗？
1: 没有噻，我忙的就是、啊、忙着就是擦擦，你看嘛，他我那风一吹嘛、嗯，对吧？他那个油啪就吹我脸上、
0: 啊，
1: 我也看不清啊，
0: 对，
1: 瞧不清望不准啊，我当然是一抓，哎，结果就抓着人家衣服了。
0: 哎呦，还好，人家大爷都知道，
1: 就是有点戳脸。
0: 对，大爷都知道，坐地铁呢，大家经常把我的衣服误认为是那擦脸的纸。
1: 对，他都搞防水材料
0: 了。对，变成防水材料了。来听歌啊，沉默是金。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都说女生的颜值啊，有一半呢要靠头发，一半呢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整个人的精致度啊直接就翻倍了。但绝大多数人的头发状态呢，真的是很拖后腿呀。每次洗头精心搓洗，涂护发素，结果呢一吹头直接就翻车了。普通吹风机吹完是又干又涩，毛躁炸毛，而且呢打结梳不通，发尾还干枯分叉。其实呢根本就不是你的发质差，90%的炸毛干枯还有塌头，那都是普通的高温吹风机吹出来的。
1: 哎，因为老式吹风机呢全靠高温硬烤，容易直接烤坏头发的毛鳞片啊，这发质呢是越吹越差，久而久之呢头发就干枯毛躁，毫无光泽，再贵的护发素呀都白涂。
2: 想要吹出顺滑秀发，这台戴森 RGD08 您一定不要错过，公认的戴森神机。作为戴森经典爆款机型， RGD08 绝对是性价比天花板呀，颜值质感双在线，彻底告别烫烤式的吹发，把发廊丝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的拿捏。它最绝的就是110,000转速无扇叶马达，对于普通的这个吹风机来说呢，可以说是2-3万转的弱风力完全是降维打击。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急速的吹干，中长发几分钟呢就能够吹完了，再也不用举着那吹风机啊吹半天了。
1: 啊，它搭配的智能恒温黑科技，每秒40多次的精准测温，严格锁死温度不超标，从根源避免高温损伤发质，吹出来的头发不是干涩，是那种水润顺滑，自带光泽感的质感。中空无叶的经典设计，颜值高级耐看，轻便不压手，长时间吹头呢，这个手臂也不会酸，不管是家用还是出差携带都超合适。
2: 而且现在购买极具性价比，戴森 RGD08 吹风机市场价是2100元，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1399元，还赠送价值200元的倾囊板书。哎，别再花大价钱去买什么护发产品了，选对吹风机那才是养护发质的关键。一台戴森 RGD08 承包你一辈子的柔顺秀发。
1: 今天呢，除了戴森的 HD08 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卡洛驰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呢就像踩棉花一样巨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个性，颜值直接拉满。
2: 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那都能够穿。而且像短裤啊、牛仔裤啊、长裙呢都可以随便搭，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块钱，现在啊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仅只需要139元起，成人34-46码，儿童25-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现在还限量赠送装饰用的鞋花，前500名下单就可以得到。
1: 嗯，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2: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20年前的某一天，美国民谣女歌手罗西·托马斯和民谣男歌手苏菲扬·斯蒂文斯在纽约的一间公寓里创作并录制了这首《Say Hello》。几个同是音乐人的好友聚在一起寻找灵感，所有的设备是几个在公寓里随意安装的麦克风。罗西·托马斯一写出来之后，其他两人立即配上其余的部分，在罗西自己忘记之前录制下来，没有雕琢的成分，即兴的味道颇浓。在一个冬天的火车站，你遇见了一位美丽的姑娘，而她的心里其实也想向你借一下外套，爱情的火花开始燃烧，你们终于鼓起勇气向对方 say hello。
2: 1, 2, 3, 4

0: 嗨。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97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97月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好了，朋友们，上周呢，我们受到了广东茂名电白沉香协会的邀请，去溯源奇楠沉香。这不是才播出了2天吗？咱们后台就已经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了。有听众呢，直接打电话来说自己对沉香特别的感兴趣，但是并不是很懂。趁着这次主持人现场溯源，咱们特别想了解一下啊。
11: 嗯，前两天没有来得及听节目的朋友哈，一定要仔细听好了。我们的主持人易可周四呢将奔赴广东茂名去溯源沉香，全程呢只有2到3天的时间，时间不长哈。这次溯源呢，易可给大家挑选的串呢都是沉水级的沉香，自古就有一两奇难一两金的说法。这次选香亦可压力还是有点大的哦，因为这次呢他的要求可是非常严格的，当好我们的眼睛，用心为我们挑选。不只是主持人一对一的精挑细选，还有沉香协会的会长参与现场筛选，保障大家到手产品的品质和品相。
10: 每一串沉香都要经过他们的筛选，从结香度、油韧度到香型，一丝一毫都不马虎，确保咱们拿到手的都是正宗优质的奇楠沉香，让大家不要踩坑不踩雷。现在赶紧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公众号，回复沉香，扫码添加权益官微，然后进群就可以了。
11: 哎，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去广东茂名溯源沉香呢？因为啊，这里有1500年的种植沉香的历史，要种植早、年份足才能结香好，最后才能产出高油脂、能沉水的奇楠沉香。重点来了，咱们听众的专属福利来喽！这次的溯源专场的沉香产品，整体价格十分亲民，相较于市面常见的售价，优惠力度高，性价比也高。这次呢，您不用花 花大价钱就能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很难得，现在就赶紧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的公众号，回复陈翔两个字，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
10: 好，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后台许多朋友啊在回复沉香来问素颜的进度了，还有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可以把沉香群建好呢，可以让大家互相的交流一下沉香的经验，大家也先别着急，我们马上呢就会把沉香这个群把它建起来，想跟着一可老师去探秘产地探寻好香的朋友赶紧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公众号，回复沉香加权益官微信进群参与就可以了。
11: 哎，后续的素颜直播还有这个选项的实况啊，还有专属福利全在群里边同步锁定咱们的节目，每一期都有热乎的素颜细节，每一条都关乎你的沉香福利，千万别错过这波难得的机会，咱们一起期待周五的素颜实况，不见不散。
0: 周五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2: 午间凑热闹，
13: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1: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0: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2: 好听又潮，
14: 够潮
12: 够潮，
1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古今凑热闹，大家好，我是王辉。
1: 大家好，我是陈晨。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聊啊，聊什么呢？先唱歌再聊吧。
1: 好，先唱歌。
0: 恰似你的温柔。

0: 以前咱们总是有一个谐音，叫
1: 掐死你的温柔。
2: 哎，我也是，
0: 对吧？
2: 小时候我妈妈爱听这首歌，她每次说，哎呀，听听那三股掐死你的温柔，我就没有为什么要掐死你。我的意思说这个温柔，它是一把温柔刀，是不是？哦，
0: 其实在很多年前，那个卡拉 OK 厅是有一个报幕员。他严格意义上来讲，他不叫主持人，就是个报幕员。
2: 报幕员，
0: 下一桌。请唱掐死你的温柔。
2: 我说妈呀，这也太温柔了。
0: 是啊，哎，这个生活当中啊，乐趣无穷啊。
2: 对，
0: 这什么事儿呢都有意思，就看你用什么样的这个角度去观察生活，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哎，说到这个生活，我前不久我去打印店，我说打一下我那简历。
2: 哦，你打你的简历。
0: 对，那个打印店老板就问我，黑白的还是彩色的呀？我当时脑子一抽，打个素颜的就行。这个老板愣三秒，憋到那肩抖啊！
2: 你干这事儿怎么那么像我干的呢？
0: 你也干过这种事啊？
2: 对，因为女生嘛，经常就是素颜嘛，对不对？有的时候素颜的时候化妆，所以就老会把这素颜的事情老是搁在心里。
0: 到的时候，那确实啊，我还曾经说，哎，你们这小姑娘素颜好看，
2: 挺好看的，
0: 化了妆那么浓干什么呀？结果呢，这么多年以来，你就把我看成一个老人家啊，随时都看我是属于那种长辈风格。
2: 对，跟我爹一个风格。爹地级的审美。
0: 其实我这人还是走在比较前的。
2: 真的？
0: 真的
2: 没看出来。让你不让我化妆。
0: 哎，不要化妆了，真的。
2: 挺好看的。
0: 对，这个不化妆就是最好的化妆，知道吧？
2: 我跟你说个逗的事情
0: 啊。什么事儿？
2: 就是我们都听说这个人做 SPA， 对不对？我们的天天嘛，现在就各种这个 SPA 那个 SPA，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2: 我跟你说，有一天我给我们家芒果做了个 SPA
0: 啊。你也芒果也化妆啊？
2: 哎，对，你不给我化，我就给芒果化。我有天，我跟你说，也是来上班，我就带着，我就把这个芒果当成这个下午茶，我就放包里就带着来了。
0: 哟，
2: 哎，结果呢，我这个掏钥匙的时候就发现啊，就下班回家了嘛，就掏钥匙，我就发现我的这个芒果已经坏掉了。
0: 啊，芒果坏掉了？
2: 对，
0: 那就不要了呗。
2: 哎呀。这不要就算了，我跟你说那老气人了。
0: 是
2: 我那个纸巾啊、口红啊、耳机啊什么的，我的各种化妆包
0: 啊，
2: 全部都裹满了这个芒果泥。
0: 哎呦喂，真的是沉浸式 SPA。
2: 对，沉浸式的给我的包包里的各种家私做了一个 SPA。哎呀，你说啊，真的，我的这些东西跟着我也是享福啊。对对，
0: 就是啊，都吃上芒果了。
2: 对，都坐上芒果 SPA 了。
0: 那就是哎。哎，说到这个呢，其实我跟你讲，哎，我跟你讲另外一个好玩事儿。
2: 啊，
0: 生活中这种比较尴尬的事还挺多的啊。
2: 哎呦，
0: 咱们就尬聊一下啊。
2: 啊，好的。
0: 说说咱们家楼下那个某之家啊，那个药店里的那店员疯狂的给我推销各种什么保健品。
2: 哦。
0: 哇，我们又做活动了，然后他还记得我的生日啊，因为我是他们的会员嘛。
2: 哦。
0: 一到生日那天都给你打各种电话呀，发各种那种信息，对吧？
2: 祝后短信。
0: 对，然后，我那天又到什么店上，就实在受不了了，然后因为他还在那给我狂推各种保健品，是吧？我说，哎呀，美女啊，真是这样的，你看我这人挺穷的，我只买得起润喉糖。要是瞬间闭嘴，那眼神对我是充满了同情啊。
2: 那说明他也是一个特别有同情心的、同理心的一个好店员。
0: 对。我说大哥，你奋斗这一辈子只买得起润喉糖啊？这
2: 他觉得你好可怜
0: 啊，真的好可怜，
2: 是个善良的姑娘哈。
0: 对。
2: 您说到买药，我跟你说，我也是想起来，有一次我去医院，

0: 然后去医院呢就遇到一个大哥，他在那挂号嘛，挂诊嘛，他就在那说，哎呀，我要挂个号，他说这个医生，我是得了这个间歇性的失忆症，那个医生就问他症状嘛，他说我每次啊，只要碰到好看的姑娘，我当场就忘了自己结婚。我跟你说，我站在后面我老尴尬了，因为我长得也挺好看的。
1: 你说的倒是一句实话，确实好看，
0: 所以你才让我不要化妆。对不对？然后我跟你说这个真事儿，后来那医生他说哎呀，他说你快走吧，这个病我自己也没有治好，我也治不好你回去吧。
1: 是个男医生啊。
0: 对，反正就是这个大锅，这个真的还是蛮幽默的。有时候觉得现在这个我们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啊，还挺好的。
1: 哎，有时候看到这种漂亮的姑娘，对吧？
0: 对，就忘了自己结婚了。
1: 对，我不是忘了结婚，我是忘了走路。
0: 你也是有失忆症是不是？
1: 对。钉钉的站着呢。有一天我跟我媳妇儿，我俩在咱们那南亚，我们吃了快餐，
0: 那个桌打了。
1: 哎，其实平常人家过路的时候，我也会每个人我会瞟一眼看嘛。你
0: 坐，不只是看美女，
1: 对吧？坐在边上，
0: 丑男你也看。
1: 关键我看丑男的时候，他没有说什么，
0: 对吧？美女就不得了，
1: 就刚好有个美女走过来，然后我就随便抬眼看了一眼，他立马就回头看，我真的是大美女。完之后我就很好奇的是，就是说
0: 他是不是问我敢老娘敢谈那个好看。
1: 没有，我好奇的是经过的每一个人，我在看着那些很难看的时候，他没发现，
0: 他没发现。
1: 对，等我一看着美女的时候，
0: 他就发现了
1: ，是不是眼神哪里跟这个看丑的和看这个美的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0: 也不是啊，是因为估计是个美女，女生也爱看，就他看美女的时候就发现，哎，你也在看，好家伙，你跟我说老娘好看还是他好看？
1: 也就是说我们俩同时都在看美女。
0: 对，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因为我看见美女我也爱看。
1: 那倒是啊，美好的事物大家都喜欢嘛。
0: 对对对。这没办法，不怪你得失忆症啊，我看见帅哥我也有失忆症。
1: 你的脚步也动不了。
0: 我的眼神也挪不开。我这个时候我都会忘记继续走路啊。
1: 那确实。哎，你别说这个，你有没有发现地铁上，公交上，还经常有一些美女，
0: 有的，
1: 对吧？
0: 挺多的，对，
1: 就包括你像我身边的大美女，哎，坐地铁还经常被帅哥看，
0: 是的。
1: 关键是你没把人家当帅哥，你觉得恶心那就麻烦了。哎，
0: 那个倒是的啊，就是帅不帅，这个得看被看的人他是怎么定义的。
1: 哎，多大年纪的人在这公交啊，在地铁上都有不同的表现，对不对？
0: 是的。
1: 哎，我有个朋友跟我讲，他说，哎，你知道吗？我老爸特别喜欢唱歌，喜欢唱歌呀。他说有一天他老爸呢坐公交，那心情特别好，就跟着那车上的音乐，就唱起来。
0: 哎呦！
1: 过一会儿，那车厢突然安静了，全车各种复杂眼神就盯着他爸。你猜他爸怎么着？
0: 他爸唱什么？
1: 正在大声的唱着“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呀”。
0: 这个太可爱了！哎，这个他老爸唱的这首歌，我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时代的人。
1: 问题是，车上坐着那么多人，
0: 对，全部都用那种很复杂的眼神，
1: 对，
0: 都看着他。
1: 怎么了？谁猪谁羊了？
0: 你说谁猪谁羊啊？是吧？
1: 送到哪儿去啊？
0: 太可爱了。你说到这种公交车啊，密闭的环境，我也想起来，我原来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去玩密室逃脱。然后有一次我们去玩密室逃脱的时候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一群小伙伴里边有一个坦克，你知道什么叫坦克吗？
1: 什么叫坦克？
0: 坦克就是属于就是那种非常硬核的，就是他不害怕。那因为你去玩的场景，有的时候他会有些东西突然跳出来吓你，或者是他会设计一个机关突然就怎么坐起来吓你一下，或者是有人，你这个人扮演的就叫 NPC， 他会突然跳出来吓你。那坦克就是属于什么？就是你随便吓他不害怕，他一点都没有感觉的那种叫坦克。对，所以啊，我们就跟这个坦克，他走在前边嘛，他刚一进去呢，就有一个 NPC 就跳出来吓他。 哎，结果呢就直接把这个坦克太厉害，他就直接把这个 NPC 就把我，
1: 嗯，
0: 他就推到了这个 NPC 怀里。我跟你说，
1: 哦，
0: 后来出去我就跟他绝交了半个小时，因为我特别怂，
1: 啊，
0: 我是真的怂，我就是一出来我就啊，嗯，一出来我就啊。

0: 叫一下午，一下一个叫
1: 啊。你怂没事，你别欺软就行、啊、
0: 他就很坏呀、啊，他就把那个、啊、他就把我推到那个 NPC 的怀里，我跟你说、嗯、我老气了。
1: 你们人是欺软怕怂的啊。
0: 对啊，我太气了。
1: 对，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怂了，给他一脚。
0: 我真的想打他，我跟你说。
1: 好了，今天我们就到这儿了哈。
0: 哎，拜拜
1: 拜拜。
2: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7: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8: 妈妈，
1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1: 今日主播推荐。
1: 都说女生的颜值啊，有一半呢要靠头发，一半呢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整个人的精致度啊直接就翻倍了。但绝大多数人的头发状态呢，真的是很拖后腿呀、啊。每次洗头精心搓洗，涂护发素，结果呢一吹头直接就翻车了。普通吹风机吹完是又干又涩，毛躁炸毛，而且呢打结梳不通，发尾还干枯分叉。其实呢根本就不是你的发质差，90%的炸毛干枯还有塌头，那都是普通的高温吹风机吹出来的。
0: 哎，因为老式吹风机呢全靠高温硬烤，容易直接烤坏头发的毛鳞片啊，这发质呢是越吹越差，久而久之呢头发就干枯毛躁，毫无光泽，再贵的护发素呀都白涂。
1: 想要吹出顺滑秀发，这台戴森RTD08您一定不要

错过公认的戴森神机，作为戴森经典爆款机型 RTD08 绝对是性价比天花板呀，颜值质感双在线，彻底告别烫烤式的吹发，把发廊丝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的拿捏，它最

0: 每秒40多次的精准测温，严格锁死温度不超标，从根源避免高温损伤发质，吹出来的头发不是干涩，是那种水润顺滑自带光泽感的质感。中空无叶的经典设计，颜值高级耐看，轻便不压手，长时间吹头呢，这个手臂也不会酸，不管是家用还是出差携带都超合适。
1: 而且现在购买极具性价比，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价是2100元，9-7月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1399元，还赠送价值200元的倾囊板书。哎，别再花大价钱去买什么护发产品了，选对吹风机那才是养护发质的关键。一台戴森 HD08 承包你一辈子的柔顺秀发。
0: 今天呢，除了戴森的 HD08 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卡洛驰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呢就像踩棉花一样巨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个性，颜值直接拉满。
1: 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那都能够穿。而且像短裤啊、牛仔裤啊、长裙呢，都可以随便搭。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块钱，现在啊，9-7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仅只需要139元起，成人34-46码，�儿童25-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现在还限量赠送装饰用的鞋花，前500名下单就可以得到。
0: 嗯，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月商城来抢购吧。
1: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9-7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节目，和大家普及有关于中医的健康知识和内容。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杨老，您看说到这个脑血栓、脑梗这类的病症啊，可以说给我们大家的第一个印象，我觉得就是这个患者、这个病人走路画圈，胳膊跨筐，
3: 也叫呢胳膊跨栏。
4: 嗯，
3: 啊，就跟跨着一个篮子一样。
4: 对，
3: 老百姓的语言呢是非常形象的，很多患者得了病以后呢都会留下这样的后遗症，往往是什么呢？这个胳膊是耷拉在这个裤腰带这个地方，
4: 对，
3: 手转着打不开，
4: 伸不直，
3: 伸不直，你说伸不直，你那手那。

0: 停了捋直了以后呢，它一会儿自己又回来了，而且那个脚尖呢，老是在滑了，在地上走。
1: 对。
0: 很多患者脚后跟在地上还踩不平，走
1: 是。
0: 路的时候他因为这个膝关节这是直的，膝关节打不了弯，或者说是只能够轻度的打一些弯，因此他每次走路的时候呢，全拿这个大胯就是髋关节、髋关节这个地方呢带着往前走，
1: 对。
0: 所以说就会出现这种呢走路画圈，所谓的胳膊跨栏呀、胳膊跨筐呀这种情况。
1: 是，杨老，您说为什么得了这个病以后，我们患者的胳膊，他就像挎一个篮子一样，他伸不直，他走路他必须要说画个圈儿，然后才能迈出这一步，为什么会这样呢？
0: 你仔细琢磨琢磨，所有的这个，比如说呢，这个胳膊挎着篮的，挎着筐的这种情况，手攥着打不开的，你捋直了以后，它一会儿又转上来。你再比如说，脚尖滑了在地上走，脚后跟在地上踩不平，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什么？就是筋短了。
1: 对，您这么一说，我觉得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可不就是那条筋短了，然后他胳膊就伸不直了，蜷在一起了。那您说，杨老他为什么这个筋他就短了呢？
0: 那你开始说到这个以后，大家这么一说，你恍然大悟了。我不说这个，你觉得是这，你就琢磨不出来怎么回事。这是
1: 对对对，
0: 筋
1: 为什
0: 就
1: 么
0: 短了，胳膊就筋把这个胳膊抽在一起了，胳膊就跨在那儿了。把手抽在一起，手攥着就打不开了。他一捋直了，他一会儿又回来了。包括你得了这个病以后，脚尖老是滑了，在地上走，脚后跟老不平。你问患者，他自己感觉到就是脚后跟那边那根大筋呢短了。他老是抻着，感觉到这根大筋呢就绷不直，所以说呢他就是短了，短了以后呢把这个脚后跟就抽起来了，脚尖点着地走。为什么这个筋短了？你问的非常的好，很多人说这个筋好慌的怎么就短了？
1: 对，
0: 这是肝经上的病，就是肝经呢说肝主筋膜，按照中医理论讲，西医呢这个问题呢认为就是神经的事情，但是从中医我多年的临床研究来看的话呢，筋是为谁所主呢？为肝所主，说肾主骨，肝主筋嘛，这是筋上，这是肝经上的病啊。
1: 这是肝经上的病。
0: 对，你看呢，你这些东西的话，只要你用心啊，仔细，我们就做节目期间，你看爱华老师这些东西，自然也就掌握了。
1: 杨老，你看我这个学生怎么样？
0: 哈哈，你起码比我的有些学生有悟性。
1: 哎呦，谢谢，谢谢杨老的夸奖。我呢一定会虚心的向您学习，争取当您最好的学生之一吧。那杨老，您看啊，就说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就说这个明明他是脑子上出问题了，说得脑中风了是吧？他怎么就肝经这儿又有毛病了呢？
0: 我们曾经跟大家讲到，黄氏膏方解禁以后，我用它来治疗脑中风，和其他人不一样。全国呢说是治脑中风的方子也多，很多人治各种各样治疗方法。我是既从脑子上治，也从五脏上治。为什么要从五脏上治？你看像这种胳膊跨栏的情况，是不是就是筋短了？筋短了，你就是肝经上的病啊。这是不是就需要从肝经上才能够治好呢？他怎么肝经上就出了毛病了呢？很简单，因为呢脑中风嘛，他这个脑中风，大家不要错误理解，以为是脑中风是一个下的没穿好衣服，我出门的时候呢被风吹着了，不是这个道理啊。很多人问我，如果好好的一天在家待着，怎么就中了风了？我们说的那个没穿好衣服中了风了，那叫伤风感冒，那叫外风。脑中风这个伤了人的风呢，它是从五脏六腑自己生出来的，最后呢伤了五脏，伤了你的元神，就是导致气机逆乱、元神失聪所导致的病症。因此，你这个风的本身就是从五脏六腑上来的。而且最容易产生这个风邪的一个脏器呢，就是人的肝经。
1: 肝经。
0: 哎，比如说呢，肝阳亢者生风啊，血虚则生风啊，肝经上就容易生出来风邪。生出来风邪以后呢，伤他自己的本脏，就是把肝经本身就伤了。伤了以后呢，经脉挛缩。你这个时候肝经呢有了风邪以后呢，血就虚得非常厉害了。血虚了以后呢，养不住筋呐。那个韧带就是西医讲的韧带，西医中医所讲的筋，老百姓讲的筋。

0: 的话呢，它就往一块抽，它就挛缩。
1: 嗯嗯嗯，
0: 得不到这种充足的肝血的濡养以后呢，那个筋就会发生挛缩。它这一挛缩了以后，它往一块抽，因此你走路画了圈了，你胳膊画了篮画了框了，这个都跟肝经密切相关。
1: 就这个筋呢、啊、大家应该特别应该有体会哈，就说哎呦什么事儿弄得完了我就抽筋儿了，你就发现特别是手抽筋儿，你看哈它就聚聚着，你捋也捋不开，捋也捋不开。
0: 包括脑中风的患者，很多患者半夜腿抽筋儿、哦、他还有就是那只病腿还一个劲儿的抽筋呢。
1: 哦哦，
0: 那有的人找西医大夫说缺了钙了乱补钙没有用。
1: 哦哦，
0: 这本身就是肝经上的病，只有把肝经上的风邪去除掉了，这病才能治好了。因此、
1: 哦，
0: 我一开始在全国提出这种，我说用黄氏膏方，我既从脑子上治，还从五脏上治脑中风，很多人不理解，一些学医的人也不理解。
1: 嗯，
0: 一说以后大家应该理解了，就这个道理。
1: 对，哎呀，真的很有意思哈，杨老，我相信如果您给医学院的学生讲课，我估计没有一个学生会不喜欢中医。
0: 现在没有时间给医学院的学生们讲课了。
1: 嗯。
0: 电台的这个平台更大。我能在这儿给这些老年朋友们普及这个中医药的知识呀，我相信受益的人会更多一些。
1: 嗯，是这样。哎，但是杨老，我刚才忽然间想到一个问题。
0: 啊，你说。
1: 啊，你看这个脑中风，它怎么肝经这儿又出问题呢？
0: 其实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它这种风邪呢，从五脏上生出来，自然呢也会伤到自身的五脏。
1: 嗯。
0: 啊，它伤及人的五脏以后呢，比如说我们伤了脾经以后流口水，
1: 嗯嗯嗯，
0: 对吧？
1: 对，
0: 伤了脾经以后，这种风邪伤了脾以后呢，你流口水，脾再也危险嘛，流哈喇子。
1: 嗯，
0: 因此你不从脾经上治，你那个流口水、呛水、呛食，你很难治好了。
1: 哦，
0: 伤了心经以后呢，再生点痰湿以后，痰蒙心窍了以后呢，你舌头根子硬，舌头根子僵，你说话就不清楚了。
1: 嗯，
0: 因为舌为心之苗嘛，
1: 嗯，
0: 对不对啊？中医呢，藏象学说告诉大家说，舌头呢，舌头呢是这个心脏的开窍的地方，
1: 嗯，
0: 啊，说舌为心之苗，因此你看那个说话，老百姓叫乱乱的，说话呢老是含糊不清，
1: 嗯嗯，
0: 他为什么说话含糊不清呢？舌头根子硬了，
1: 哦，
0: 这个中医把它叫痰蒙心窍，其实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也是风邪伤了人的心经以后导致的。
1: 哦，
0: 那伤了肝经以后呢，肝主筋膜，韧带挛缩，这个筋往一块一抽的话呢，你是不是就走路这个，你是不是就走路画了圈了，你胳膊垮了块了？
1: 哎，所以杨老，我们说如果从肝经上来治，从整体上调，那我们中风患者走路画圈啊，胳膊垮框垮篮啊，是完全可以治过来的，对吗？杨老，
0: 一般需要两个月左右，这个胳膊就慢慢打开了。
1: 哦，太好了。还有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养生当中他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肝经既然的脑中风以后风邪伤了肝经了，你要养肝经啊。
1: 嗯，
0: 养肝经的时候胆经的重要，养护也非常重要，因此你晚间的胆经当令之时，你晚间十一点你之前你一定要躺下睡觉的。
1: 嗯嗯，
0: 啊，因为人卧则血归藏于肝嘛。
1: 嗯，
0: 人一躺下，有人说我躺下睡不着呀，睡不着也没关系，只要躺下以后呢，血就往肝里走了。这个时候呢，养了肝，养了胆，肝血足了以后呢，那么这种筋就能够得到肝血的濡润，那个筋的弹性逐渐开始恢复。筋的弹性一恢复了以后呢，再把肝经内的风邪，我们用药物去把这个风邪给它去除掉了以后呢，这个挛缩的经脉舒展开了，你那个胳膊自然就打开了，你那个手呢也不转着了。这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睡眠养，睡眠当中我们养生的时候呢，啊，
1: 第一
0: 就是有这种胳膊垮垮的什么，第一个就是你晚间十一点之前一定要躺下睡觉，
1: 保证睡眠时间，嗯，
0: 保证睡眠的时间。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饮食当中筋类的东西要多吃一些。
1: 哦，
0: 啊，中医理论当中有以形补形、以脏补脏之说嘛。
1: 嗯嗯，
0: 啊，就是老百姓讲的吃啥补啥。
1: 对啊，
0: 对吧，吃啥补啥嘛，
1: 我们筋出问题了、
0: 这个、
1: 我们多吃点筋、
0: 哎、
1: 啊，
0: 对，你看我们筋上出了问题了，猪蹄筋呀、牛蹄筋呀、鹿蹄筋是最好的。
1: 哦，鹿蹄筋、嗯、
0: 哎，鹿的蹄筋是最好的，它弹性是最好的，所以说能吃鹿蹄筋那是最好。
1: 嗯嗯，
0: 这是第二个。还有第三个，新的燥的辣的容易伤血伤肝血，这些东西呢要适当少吃一些了。
1: 哦，少吃这些。

0: 少吃这些东西，这些呢都是养生当中需要注意的。
1: 嗯，那我们说对于收音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患有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而言，我们说随着清宫医案解禁的第一个皇家御用的方剂皇氏膏方开始供应市场，其实很多患者的病情是能够康复的。那比如说半身不遂甚至偏瘫的患者啊，肢体功能的恢复，包括言语功能的这个恢复，我们说开始恢复，他大约养老他得需要多长时间呢？
0: 100天左右开始呢就见成效，就大见成效吧，可以这么讲。
1: 哦，这就是您用这个皇氏膏方治病首次提出来的这个百日周期是吧？
0: 尤其是脑病患者。
1: 哦。
0: 啊，100天左右，我说你那个瘫痪后遗症，哪怕瘫在床上10年20年的。半身不遂刚得了3个月5个月的，那么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的、脑白质病变的、运动神经元病变的，包括神经根炎、格林巴利综合症的一些患者，伤了脑神经、脑细胞的这一类患者，百日周期这个方的100天左右，这种患者大见成效。
1: 嗯，那我们几个疗程能够治好呢？
0: 这个就不能够一概而论了，这个要因人而异，因病而异了。你病史时间的长短呢，你的年龄的大小啊，病情的轻重呢，都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一般呢，比如说呢，像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我说你轻一点的2个疗程、3个疗程、4个疗程，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可能要时间更长一些。但是，他100天左右大见的成效以后，只要呢按照这个指导的疗程。那你在当地有这个皇氏膏方供应，按照指导疗程治疗的话呢，这种患者是都能够治过来的。
1: 嗯，那杨老，我这儿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问您啊。
0: 没关系，该怎么问就怎么问。
1: 你看啊，就是说，有的患者，包括这个我自己啊，也经常听到，就是一些老师讲，他说一个药，能治脑中风，比如说。什么一个疗程准见效，3个疗程包好之类的这种说法，那你看我们这个皇氏膏方，我们怎么就不能固定说几个疗程就能治好呢？
0: 这个怎么科学呢？你想一想，这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呢？你想一想，一个人呢，我说该高矮胖瘦各不相同，南方人、北方人体质各有差异。一个我经常打那个比方。1米8的大个吃5个馒头没吃饱的，1米3的小个吃了3个就吃撑了。你这个东西治病也是一个道理啊。脑血栓呢，有人呢，他得病已经10年了，脑血栓，有的人刚刚得了3个月，那治疗的显效的时间跟治疗的效果一定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瘫痪在床的，大小便失禁，有的人植物人状态的，这种患者我也都治过。有的人是刚刚得了病以后呢，轻度腔梗，就是有点脑袋犯迷糊，这不一样，怎么能够一概而论呢？
1: 每个人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对，我很反对这种宣传的，我说这种宣传的话呢，你稍微动动脑子就能琢磨出来，这根本的什么叫康复量啊，什么康复疗程啊，哪有这样的说法。
1: 嗯，
0: 对吧，你这个东西人跟人之间是不一样的，怎么动不动就3个疗程就包好了，不可能，这是绝对不可能。但凡有这种宣传的，一定啊，我说你少去碰到这种产品，这种产品的话呢，3个月半年以后你找也找不着了。
1: 科学真的容不得我们说这个讲大话，去这个没有依据的去讲，科学是很严谨的问题哈，
0: 很严谨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它人跟人之间呢是非常区别非常大的，病史也不一样，病情也不一样，绝对不能一概而论。我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比如说百日周期，脑中风的患者大见成效，也是大概期而已。比如说呢，他有的人可能1个月2个月那个手就打开了。有人可能得用到180天左右呢，或者说120天左右呢，他这条腿才能够伸开来。因此我们为什么讲说百日周期，说100天左右大见成效，我从来没敢说说3个疗程给人怎么样了，一个疗程就能够跑了，这种话是绝对不敢说的。
1: 是，好，我们提醒大家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这个皇氏养生院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可以讲是最真实的啊，我们有关于医学这块的一些知识。大家还想了解更多的问题，
2: 可以拨打皇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你看杨老，

0: 我们现在哈在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直播间有几条线就已经全部占满了，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来接通他们的电话。
1: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0: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呦，杨教授您好。我那个天南仙竹在那个还给这个寄来，回来了以后呢，我就开始喝，我这脑袋里头都是柴火一样，哎呦，我那个手也是不管用那样，哎呦，我特别害怕。结果来了这药以后呢，我就赶紧吃了，现在我这脑袋里啊清楚了，不厉害了。
3: 嗯，原来那个脑袋是什么乱糟糟的感觉一天？
4: 对，就像里头有柴火像的。后来结果现在不没有了，这个耳朵那个嗡嗡啊也没有了。哎，我也能那个睡三四个小时觉了。
3: 对，
4: 现在
3: 原来是睡不着觉，一天脑袋里嗡嗡的，就跟那乱糟糟的，一天一直脑袋也不清亮。
4: 是是是，
3: 这个情况持续有多长时间了？在医院看过没有？
4: 我那个医院，哎呦，我看您别提了，看我今年快80了，马上就80了，我打那个30多岁，我就因为这个头痛头乱，看各种方法都看到了，所以这次我呢还不是看我，看吃这皇室膏方还不是我，是因为老头得了中风了，结果呢我就买了这药了。结果他来以后，我说我也保持，我也救救我吧，我自己我就把这个药也喝了，跟他一块儿喝的，我们俩一人现在喝了3瓶了。
3: 用了3瓶以后，首先你睡觉能睡着了，原来睡不着觉失眠，这个现在也能睡着点了。再有呢，这个脑袋里乱呢，几十年了，这奔50年的病了，这个脑袋里乱乱糟糟的，现在用了皇室膏方以后减轻了，是吧？
4: 合适的，哎呀，不乱了，脑袋里头清亮极了，我脑袋。
3: 因此我经常讲，我说这种膏方啊，它专治老病的，老风湿、老寒腿呀、老气管炎、肺气肿、咳喘呐、顽固性的病症，有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吃药片胶囊治不好了，只要正合适合的、用皇室膏方，不怕时间长，用皇室膏方很多病都能够调得很好。
4: 哎呦，您知我可是没有主心骨啊，不知道行不行了，我心里头。我也是没文化没修养啊，我就着急想问问您，可结果呢我就吃完以后我是大见好。
3: 对，
4: 这个这老头呢，现在他这个喝了有一瓶多的时候哈，他这个手指头就都张开了。
3: 哎呀，脑梗后遗症吃了一瓶呢，这个原来那个手是不分瓣的，现在吃了一瓶下来手指头能张开了。
4: 对，吃完后呢，结果那不您还给我上回还给我指导一个那个嘛家用的药引子吧，那个家的什么地龙啊，什么黄反四味吧，我家以后他现在已经啊有时候睡得不安静，不安静，不是不睡，不安静，反正大多时间呢都睡了。
3: 对，
4: 知道吧？
3: 皇室膏方每次用多少克？
4: 现在用15克。
3: 早晚用15克。
4: 啊。
3: 嗯，那个药引子现在还配合着没有？
4: 还配合着啦。
3: 嗯，剩多少了？现在抓的那个药引子剩多少？
4: 还有5包吧，我们抓了一个月的。
3: 啊，5包呢，暂时先停一停，那个单用黄氏膏方再给它调一段时间。
4: 哦，好。
3: 嗯嗯。把那个停一段时间，单用黄氏膏方一段时间，慢慢就一点一点的恢复。
4: 哦，我还有一个特别困惑我的事情，现在、
3: 嗯、
4: 我这个胳膊右胳膊呀、
3: 嗯，
4: 疼的我是黑白的疼，
3: 嗯，
4: 那个好像睡着了吧，给我疼醒了。你说我是搬的搬的，还是我要得嘛病了？
3: 肩膀头子疼啊。
4: 不是肩膀疼，头疼，这一个胳膊疼。
3: 一个胳膊整个疼啊。
4: 啊。
3: 嗯，那颈椎有没有毛病？
4: 没有，我这么多年也没有。
3: 啊，那你就是搬它的过程当中，搬它的过程当中可能有点这个胳膊呀，有点抻着了。
4: 哦。
3: 嗯。
4: 我天天搬它呀，搬到这个、
3: 嗯、
4: 这个炕上，再搬到轮椅，它。快180斤了，我80岁了快、
3: 啊。哎呦，那你就那你就搬他搬的有点抻着了。
4: 哦、
3: 嗯、
4: 哦。
3: 别的毛病不会有、
4: 哦，
3: 就胳膊疼能有什么毛病？这就是搬他搬的有点抻着了。
4: 哦，好。
3: 嗯。嗯
4: 哦、
3: 那个不用担心，
4: 哎、
3: 你用着黄氏膏方慢慢就调过来了。但是你搬他的时候还是尽量的注意点。
4: 好好好。
3: 嗯。
4: 哎呀，我太感谢您了。
3: 嗯、
4: 你真是，哎呀，天下的良心好的人呐！哎，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3: 不用客气，重要
4: 的
3: 是你一开始可能刚开始用黄氏膏方呢，还有点着急。你现在你看，我说你只要能坚持下来以后啊，都能够见着非常好的效果。我们答应给你治的，肯定是一天比一天见强啊。
4: 是是是，真的，这是真的。
3: 嗯、
4: 哎呀，真是好，我已经买了2副药了。
3: 啊。老两口再接再厉，把这么好的效果，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4: 好，
3: 嗯，
4: 您替我谢谢杨老师，谢谢那个您的助理啊，谢谢谢谢。
3: 好，我表扬他就行了，放心吧。
4: 好，
3: 好，
4: 再见，杨老师。
3: 好，再见。
0: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
1: 你好。
3: 哎，是用着黄氏膏方呢，还是新朋友？
1: 我是老朋友，我跟。您这喝了4年了。
3: 哎呦，跟着我们走了4年的老朋友了。
1: 是。
3: 啊，4年下来感觉有哪些收获，有哪些不足需要我帮助的？
1: 我需要您帮助的太大了，我的进步也太多了。
3: 嗯。
1: 我现在我先说我儿子今年63了，得了脑淤血，就是微型血管有点堵。有点堵呢，回来我就给他喝这个膏方，就是益寿膏。
3: 是，
1: 给他喝。
3: 我问问，我先别着急，您老人家，我问问是得的脑溢血还是脑梗？
1: 他就是脑栓塞。
3: 啊，脑栓塞那就是脑梗了，就是血管堵了。脑溢血那是脑子里出血了，这是2个病啊。
1: 哦哦哦，
3: 嗯，
1: 他就是有点舌头说话有点
3: 大舌头，
1: 有点不真。来，回头我给他喝的就是益肾膏，喝来喝去喝好了。
3: 当时给孩子用了多长时间，他说话就不哩哩噜噜了？
1: 我讲这得有10来天，半个月，
3: 嗯，
1: 说话就清楚了。
3: 原来的大舌头，后来呢用黄氏膏方，这舌头就理直了。
1: 哎，理直好了，
3: 嗯，
1: 说话清楚了，杨老师。我跟您4年了，
3: 啊，
1: 我这4年当中，我告诉你，我什么病都有，我都好了。
3: 啊，唯一这个
1: 人吃5谷杂粮，哪有不有病的？
3: 对，
1: 有点病，我喝点膏方就好。我天天喝，我每天喝，每天2遍。
3: 啊，
1: 我跟了您4年了。我当初喝的时候啊， 我40年的高血压了。

0: 好了，
1: 哎呀，
0: 我糖尿病好了
1: 啊，
0: 我告诉你，我现在88了，人家大伙看着来说你70几岁了
1: 啊，
0: 哎呀，
1: 说你老人家的动静的说话的中气这么足，哪能像80-90岁的老同志。
0: 哎呀，都说我英雄嘛，你们咋这么好啊，我说我就很高慌，什么叫高慌啊，我说就是杨老师讲的，我说可好了这药啊，腿疼，我骨质疏松，我骨质疏松也好了，我腿能走路了，原来我走不了路，现在我噔噔噔噔的杵着棍子我都上下楼跑，
1: 你看
0: 这都是要我的，谁我都不相信呢，我就相信杨老师、
1: 啊、
0: 杨老师能救我孩子
1: 啊，放心吧，我尽全力帮助孩子，一点一点的给他恢复吧，
0: 一点一点的恢复，
1: 你老人家也别着急上火的，这得了病了没办法。
0: 哎呀，我可见着奇迹。
1: 别激动，你老人家别激动，别激动，这么大岁数了，自己先保重自己呢，孩子还指着你呢，现在
0: 是
1: 啊，你这得病以后的话没招，这有比咱们孩子得大病的人，人家得了那么有比咱们得了更严重的病症的，那家人还得活呀，所以说呢，自己呢现在孩子得了病以后呢，他也现在多少还能走，简单的生活还能自理，完了以后呢，把这个黄石膏方用上，一点点的调吧，应该呢他有希望。
0: 他这尿尿啊，不知道尿失禁了。
1: 但二便失禁了，他这个控制二便的神经受损了，因此呢，他这个按中医的角、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呢，肾纳不住气了。
0: 哦。
1: 那通过黄石膏方呢，神经功能恢复了以后，一点点大便小便都能把住门了。
0: 都会把住门。我可有救了，杨老师，我知道您。
1: 啊，别着急了，别着急了。
0: 只是渊博。
1: 啊。
0: 我头一次我跟您讲话的时候，我老头刚走，
1: 啊、
0: 我就跟您就哭了，
1: 啊、
0: 想起来了。我说就是我早听这节目，我说我老头他不会走啊，他不会走
1: 啊。啊。
0: 现在他已经走了4年了，儿子有病了，
1: 啊、
0: 杨老师，我。就依靠您了
1: 啊！我尽全力帮助老姐姐，你放心吧。
0: 好了，
1: 嗯，
0: 我安心。
1: 嗯，你自己多保重啊，上岁数了，你自己情绪不要波动，
0: 啊、
1: 尽量的保持。
0: 我之后我可以，我之后我可以住了。
1: 好，也祝你们都身体健康吧。
0: 哎，
1: 好。
0: 杨老师，您多保重。我
1: 一定的。嗯，
0: 一定要听您的话。
1: 好。
0: 一定要。
1: 这次把孩子共同努力给他再帮助的一点，你说都恢复了可能有难度了，咱恢复90%，让他能走能干，是简单的轻手利脚，能照料自己，能吃能喝，小便大便控制住了不就行了吗，
0: 就行了，那就行了，不要求别的，他能他自己能理，我保姆仍然他还顾着，但是活着一天他有他的一天的工资，
1: 对，
0: 他有他的工资，我有我的工资，
1: 多好，
0: 谁都用不着、啊、
1: 起码这个经济上不用太愁就行了，这慢慢的解决吧，老人家你放心吧，我尽力的帮助他，
0: 哎哎，
1: 好
0: 好了，
1: 好，
0: 杨老师我谢谢您，老师杨老师我给你磕一个，
1: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你老人家多保重多保重，你等孩子吧，
0: 杨老师你可救救我的孩子
1: 啊，我理解理解，老姐姐我一定尽全力的帮助他，你别你自己多保重，
0: 我多保重，
1: 好，
0: 您也多保重啊，
1: 好，
0: 您一定要
1: 好，
0: 多保重，
1: 自己上岁数不能太激动了，多保重啊，好，
0: 哎哎哎，我谢谢您啊，
1: 好好，别客气别客气，咱回见回见
0: 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我问您啊，我给你介绍介绍我的病情啊。
1: 嗯。
3: 我呀，3年半之前得了一回脑梗，脑梗啊，就是我这个脑袋打出院那一天就开始晕的，就一直晕，到现在也是晕。知道吗？
1: 嗯，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嘛的，我这个我右面得病啊，但是我一。

0: 走道我能走道，就是左面腿啊是木的，腰啊特别疼。
1: 嗯，
0: 现在就留下来这个毛病。
1: 嗯
0: 嗯，啊，我是脑干堵了，就是脑干堵了，就是这个脑袋一天晕能能晕能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脑干梗了以后的话呢，非常危险呢，这是命大呀，这上医院抢救不及时，命都保不住啊。
0: 对呀，我现在我跟您说，就是我能走路，能走路，但是一走路啊，这个就跟要摔倒似的，知道吗？俩腿也没有劲儿，
1: 左半个身子发木，而且呢腿跟木头棒子一样，不听自己指挥是吧？
0: 啊，对，这个腿一木，它不就走不了路吗？就这意思。
1: 现在呢，我问你，这条腿是直的还是膝关节那个地方能打弯呢？
0: 啊，能打弯，能打弯，这俩腿都能打弯。就是一走道他就木了，腰倍儿疼，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嗯嗯嗯，就是那梗塞灶呢，应该是在脑干的地方的偏右侧梗塞灶，结果呢导致左半身现在出问题了，是吧？
0: 我是右面得的病，左面是梗了吧？好像是。现在我是一走道左腿就木的。
1: 嗯嗯。你右面梗塞灶在哪个位置啊？脑干这个位置是吧？
0: 啊，脑干，对。
1: 嗯，他这神经是交叉指挥的，交叉指挥。你如果说梗的地方呢，脑干偏右侧的，他往往呢就是左侧身体出问题。你如果说堵在那个左侧了，他往往是右侧身体出问题。
0: 啊，
1: 你现在呢说是这个腿呀、
0: 啊，
1: 说一走到腿麻的，一个可能是脑梗导致的后遗症、
0: 啊，
1: 还有一个情况的话呢，可能腰椎上也出问题了。你腰椎拍过片子没有？做过检查没有？
0: 哎，腰还没做检查。他让我做检查，我就没做。我觉得我是脑梗，你让我做腰有嘛用？我就没做。
1: 嗯嗯，考虑呢，腰椎上可能也有一些问题，所以说呢，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你这条腿麻的，就这些毛病，别的毛病没有是吧？
0: 啊，别的毛病倒是没有。
1: 现在这个膏方清宫宴里面解禁这个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用了没有？
0: 我现在还没用了。
1: 啊，想问明白了以后再用是吧？
0: 啊，对对对。
1: 脑梗了以后导致头晕这个情况的话呢，就叫脑血管堵了以后呢，导致呢脑整个供血供氧不足引发的头晕。像这个情况用膏方呢，它一点点能够调过来了。再加上呢，无论是脑梗导致的半身麻木啊，或者是腰椎上有问题压迫了神经以后导致的麻木呢，这个都跟肝肾不足筋骨失养密切相关。因此用膏方呢，十一味药材养肝，十味药材入肾，强肝肾壮筋骨以后呢，你现在出现的半身发麻发木这个应该能够恢复了了。
0: 那个我这要是能恢复到嘛情况下呢，
1: 起码恢复的头不晕了，这半个身子基本上不麻不木了。
0: 哎，好了好了，谢谢你啊。
1: 啊，你跟他们登记就行了，祝你健康吧。
0: 哎，好了，谢谢你啊，好，回见。
1: 嗯嗯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
1: 哎，
3: 我代替老头吧说这行不行？
1: 啊，您请讲。
3: 哎，好，老头啊，就是从吃你的药啊，现在呀，可好了。他这个不是半身不遂吗？
1: 啊，是半身不遂，是脑血栓了，脑梗了，是什么病？
3: 哎，他就脑出血以后啊，得个半身不遂，然后呢，那个说话呢，口齿不正灵，完了这半拉身子麻木。
1: 嗯。
3: 左腿呢，胳膊呢？这手啊抓什么东西都不好使唤，完了腿走道呢老强跟头，完事还疼，大腿肚还疼。
1: 嗯
3: 从吃你的药以后哈，吃了能有10来天吧，老头就感觉这胳膊呢哈，抓东西也能抓起来了，腿走道呢也不疼了，也有劲儿了。
1: 10来天下来这手就能抓东西了
3: 啊？
1: 哎呦，太好了。这个病都有多少年了？
3: 病啊，就是能有，就从脑出血嘛，脑出血就8-9年了。
1: 8-9年的脑出血了，这吃药也无期待数了吧？
3: 哎呀，什么药都吃过了。
1: 哎，那还能少吃药？你想想，8-9年这肯定不利索，这半个身子不太听指挥，你怎么也得想法治呀。
3: 赶咱家老爷子就听你这小广播啊，就广播你讲课，听了以后啊，他就说呀，这个药啊对我是有好处，对我有用，都干咳身上这些病都干嘛，然后呢他就挂着电话，完了咱就买了。
4: 嗯，这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纯中药，那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药方的，而且这是御药，原来买不着的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的，十来天下来以后，就老爷子感觉这个手就能够灵巧一些，抓东西能抓得住了。
3: 抓东西能抓住，走道也轻快了，也能抬高了，胳膊也能挺起来了。
4: 原来别的药吃了七八年，也这个腿还是落在地上走的，拿不起来。
3: 也不行，就是说遇事来地里干点活啊，不相应就卡了，就挠就杵地了，就抢个跟头。
4: 哎呦，
3: 这是经常事儿。
4: 哎呦，
3: 赶着就从吃的药以后呢，老爷子到时候来园子了干点什么活哈，回来呢也不疼，哪也不疼，然后呢再找呢就是腰疼，赶现在你腰也不疼了，腿也不疼，手呢这还有劲儿。
4: 原来走道呢还抢地，自己呢动不动就趴那儿了，这都摔倒了，现在都能干活了。
3: 对，现在干活什么都行。
4: 那就走道的时候这条腿能够抬得起来了，想迈腿能走。
3: 腿能抬起来了，胳膊也能挺起来，抓什么东西也能抓起来了。
4: 比如说挠一挠头呀，梳个头，这些动作做了做不了。
3: 能
4: 头洗脸都行了。
3: 这都能。这哥们现在都能摸到头顶以上了。
4: 我都替他高兴
3: 了。哎呀，你高兴我也高兴啊，这咱家老爷子也乐完了，自个儿这身体这样事儿，省得活到时候以后好用，叫老伴受累给伺候的。
4: 对呀，
3: 这都不用
4: 伺候的，再好也不如自己抬的胳膊扬的手啊。
3: 对呀，可是真的这也不疼了，哪也不疼了，拿点什么东西也能拿起来了。
4: 半个身子麻那个情况呢？
3: 麻的行，现在不麻了。
4: 麻也不麻了，疼也不疼了，还能干活了。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
3: 八十了。
4: 哎呦，这老寿星啊，我还以为是六七十岁呢，这都八十了。
3: 八十了，
4: 得了八年，得八年七八年的脑出血，现在用黄石膏方治了多长时间了？
3: 这是才二十多天。
4: 二十多天就腿也能抬起来了，身上也不疼了，走道也行了。
3: 再找那个脚啊，这脚和这腿呀、都拔凉拔凉的，赶现在呀不的了，都有一气儿了。
4: 意思我想我是脑出血的、脑血栓的、脑梗的、瘫痪的、半身不遂的，不管吃过多少药不好使的，只要当地有黄氏膏方供应的话呢，你都应该试一试，百日周期见成效嘛，一百天下来没有不见效的。其实很多人呢用不着一百天，那一个月两个月，你像这老爷子快的十天半个月就这么大的效果了。
3: 这是啊，这才吃多少，不到也半个多月，不到一个月，这是这样效果。
4: 比原来那吃那个乱七八糟那种吃三年两年都好使。
3: 就在没吃你的药之前呢、跟吃那老血根本不好使。
4: 所以说你看呢，这就是中药西药吃一年不如御药治百天嘛。这种御医文化这种药方，皇帝吃过这种药方子呀，我说你吃了以后只要说答应给你治的，一定能让你见着你民间的这些中药西药治三年五年都没有这种作用。
3: 哎呀，这我就是这老爷子乐得了，是吧？乐得还有那什么，咱家老爷子就从有病脑出血以后啊，就是便秘。便秘啊，就是多的呢就是八九天，少着就是四五天。
4: 哎呦，
3: 感觉到七八天以后了，就要不便呢、这肚子就发胀啊，疼啊。感觉完事要是严重了不行了，疼干什么就吃那个辣粑粑的药。就吃那药，吃了以后啊，反正也是挺遭罪的，到那天啊就是像羊粑粑蛋似的。
4: 哎呦，
3: 都那个程度。
4: 现在这个有改善没有？
3: 有啊，咱就从吃你这个黄氏药膏以后啊，老爷子现在这个肚子哈、通气了，就是老放屁。完了，
4: 先上一趟厕所。
3: 上放屁以后啊，倒不上厕所，咱说你也是按照这时间比再早减少了三天四天就上一趟厕所。不像肠碗去了便不出来。赶着现在气到你，
4: 现在还用通便的药吗？就是吃了这个以后呢，上厕所自己能排下来呢，还得吃点通便的药呢？
3: 自个儿能排下来，
4: 不用吃那个通便的药了是吧？
3: 不用了。
4: 哎，太。

0: 不用了，咱这吃着充电药啊，反正这个自个儿就能干什么了。三天四天的就去一趟，自个儿就出来。
1: 老爷子80岁了，把点一身的毛病都治好了。
0: 哎呀，这毛病多了呢。
1: 嗯。
0: 还有一个什么呢？他是那个睡不着觉。
1: 嗯。
0: 晚上睡不着觉，这一宿啊就僵躺下，闭上眼睛啊就做梦，然后呢你睡不长时间，迷糊着不相应就醒了，这一宿得醒个5-6遍、4-8遍。
1: 嗯，
0: 赶着从吃的药膏以后啊，现在呢睡觉香了。这从吃药膏，老爷睡觉，第二天早起来睡成飘轻。
1: 这老爷子健康长寿奔天年的，你照着这个80多岁了，把一身的病呢用这种郁郁文化的药，这个要是不是老爷子自己亲自试过了，就是要听别人说呢，就跟假的似的，说这20来天就能好成这样的，信都不相信。很多人，
0: 他是真的，咱也没听着别人吃，然后了也咱也不知道，然后就你这讲课以后了，咱家老爷子弄这小半导体老听。
1: 对。
0: 听，哎，听啊听啊，老爷子说的、啊、这个病啊，都是就是你这药啊，能治都在他身上。
1: 对，
0: 你看老，
1: 所以说我们能给大家治的给大家治呀、
0: 啊。
1: 你这个凡是这种脑中风的患者、脑出血的、脑梗的，我们治了多少了？因此呢，这是非常有把握的。只要你试，我说一定能让你见着吃民间的中药、西药什么保健品，你3年5年都见不着那种效果。
0: 是不是了你？你老爷子这病还多呢，还有肾囊肿。
1: 啊。
0: 啊，赶着浴室里上火了，就得那个肾炎、尿道炎。
1: 嗯，
0: 赶现在呢，就说肾囊肿，干点活，干肠胃腰疼，现在也尿尿还正常，
1: 小便也正常了。
0: 正常。
1: 对他治他这个方子，几十味药材入药，五脏六腑一起治的，用这一个方子，老爷子这一身的毛病啊，都能给他治好了。
0: 我没告诉你，这是感谢老师啊，这你是救咱老爷子一个命啊。是不是的，你要不你说等待刚刚老了走道，你说再卡几个跟头，这就完了。
1: 得过脑出血的患者卡上2次跟头以后呢，再出1次血连命都保不住嘛。
0: 可不是的呢。
1: 哎，他不仅是这点毛病给他治好了，另外呢治好了还有一个延年益寿、强身健体的作用。
0: 哎呀，像他这个是还用点什么药引呢，还是量增不增加？
1: 他现在怎么吃呢？
0: 你告诉我呢，这是10克。
1: 嗯，一直用的10克是吧？
0: 啊，一直用10克。
1: 调成15克了。
0: 啊，调成15克。
1: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药引子给他开了没有？
0: 没呀。
1: 没开药引子是吧？
0: 哎。
1: 加点白菊花。
0: 白菊花。
1: 白菊花泡成水了。
0: 啊，泡水。白菊花，快点进。
1: 然后拿这个水呢，把黄石膏方卸开了送下去就可以了。
0: 白菊花。
1: 对，
0: 你快点啊，你人说话你再等我一
1: 下。不用着急，就是记住，就跟菊花茶一样，卖白菊花泡水，拿这个水送黄石膏、
0: 就是上那个盖上买那白菊花呗。
1: 对对对对。
0: 嗯，
1: 那就这么治老人家、一个月以后再来个电话。
0: 哎，好，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感谢你了啊。
1: 别客气。
0: 哎，好了。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3: 哎，
1: 是您的电话了。
3: 哎，我说，
1: 嗯，
3: 我是一个病人的家属。
1: 嗯，
3: 我们老伴儿啊76了。
1: 嗯，
3: 他主要现在是主要是腰啊走路走不稳。
1: 嗯，
3: 这个走不稳的那将近也都有1年了。
1: 感觉脚底下那或者深一脚浅一脚的，是不是？
3: 就深一脚浅一脚的，还是那在走路啊踩棉花似的。
1: 哎，脚踩棉花那种感觉，这往往腰椎间盘突出啊、脱出啊、膨出啊，腰椎管狭窄的患者往往会合并有这种表现。
3: 不，他那个做了核磁了呢，他说没病。
1: 做核磁共振查腰上没病。

0: 他腰呢感觉怎么不舒服呢？
1: 就是平常待着，他没什么别的症状。
0: 那你怎么知道是腰上的病导致的？
1: 他这只要一起来，一走路都不中了。
0: 那他这种情况不是腰上的病导致的，腰椎病容易导致呢有脚踩棉花这种感觉，但是还有一种病症呢，是什么病症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甚至有些患者已经有轻微的腔梗啊、脑萎缩以后就容易导致呢脚踩棉花这种感觉。
1: 检查没啥毛病了，我没法给你开药。
0: 对，
1: 到最初呢，到最初他说给点那个输精活血的，还有这个治点神经、治神经的药，吃了也不管事儿。
0: 对，他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就是长时间的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像这种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就像脚踩棉花这种感觉呀。有的严重的患者就走路跑偏不走直道，这是大面积脑缺血的一种表现。这个现在没法治，但是你不治的话呢，慢慢容易得脑中风啊，容易瘫痪了，半身不遂了。
1: 对了，我是现在我就说，人家啊，有病就半身不遂。我们家呢，我起个名儿，他。徐明，我说你这是全身不遂了。
0: 不是老爷子，他现在是大面积脑缺血了，但是血管还没堵了，因此上医院呢，西医大夫核磁共振也没给他查出有脑梗啊什么堵的地方。因为没堵了，所以说能走，但是呢走路脚底下就没有根儿。
1: 不，我说就最近两天都因为栽跟头，栽俩跟头了都栽。
0: 啊，那不行。
1: 这有两个月吧，计算出来有几个章，栽六个跟头了，幸亏没把那个骨头栽点热了。
0: 一个是骨头，另外一个他这种容易发展成脑中风的，他现在脑已经控制不住他这两条腿了，走路呢软绵绵的。这种患者呀，把那个现在呢这个已经有黄氏膏方清宫宴当中解禁这个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已经有供应了，把这个方子吃上一点一点的，他就不摔跤了。
1: 哦，我们这个还有呢。胳膊腿啊，一个胳膊呀、啊、摔折了，那个右胳膊一开始啊，人家说有的时候薄开是把机子，他又说你要是岁数大了呢，你不包也中，老了呢能做个饭啥的，等到那个再到几年呢，一开始这手挺好的，一点一点的呢，这个手啊。豆饭拿菜刀都拿不了了。
0: 嗯，
1: 这个神经上，他说神经上那个一点点退化了，吃这药能接上吗？
0: 神经呢，他这个外伤导致的摔的，最后呢把胳膊可能臂丛神经这地方呢受损了，现在呢越来越连菜刀也拿不了了。这个能恢复一部分，但是你要说都恢复，我不敢给答应你。恢复一部分是大有希望的，将来呢他轻来轻去的拿点东西啊，吃个饭端个碗，那拿个筷子应该问题不大。
1: 不，这样的挺好的，现在拿筷子拿不了。
0: 啊，现在拿筷子都拿不了了是吧？
1: 啊，
0: 那他肯定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么连他那个脚踩棉花的那种感觉呀，啊，走路呢容易摔跤啊，带他这个神经的功能呢，应该是大有希望。
1: 啊，那我这跟要不再给这老师啊，这咨询咨询的，我们想啊，吃的就我们吃了中药啊，吃了三个多月了，现在还不见效呢。
0: 那苦药汤都喝三个月了，我们一直讲汤药呢是最多喝七副药不见效，那你就要不就换药方子，要不就换大夫了，哪有说是三个月的喝汤药呢？不用喝了，没有用。
1: 哦。
0: 他这个情况的话呢，能用黄氏膏方来治疗，能治了。
1: 吃这药就可以是吧？
0: 可以，能治，放心给他治就行了。具体怎么吃，让场外老师详细的告诉你啊。
1: 哎，我再给场外的。
0: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谢谢。
0: 好，再见。
1: 哎，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
0: 你好。
3: 先生了。哎，你好。
0: 嗯、是用的方法的患者还是新朋友啊？
3: 我用了俩月了，俩多月了、
0: 哎、用两个多月了
3: 啊，用的还可以、
0: 嗯、
3: 还挺好。
0: 嗯，
3: 我原来

0: 哎，好几个病，我得打头说吧。
1: 好好。
0: 哎，我那个有十来年了吧，我得过脑梗塞吧，那叫。
1: 嗯。
0: 我原来也还动脉硬化，心脏病，心脏病我还打了四个支架，打支架有个七年了吧。
1: 啊。
0: 不过喝这个特别好，哎，心脏也不疼了，干点活也行了。那咱们睡觉也不行，
1: 嗯，
0: 也失眠的挺厉害，一宿也就睡个两三个小时，
1: 嗯，
0: 还睡不踏实。而现在吧，就说睡觉啊，先好，睡觉能睡五个小时了。
1: 非常好，你睡觉好了，其实心脏的功能逐渐的开始恢复了，因为你只有心脏的血够用了以后，人才能睡着觉，心血养得住神了，这个时候才能睡着觉了。
0: 空的红那天。这几年呢，就是空的也踏实，也都建好。另外，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我都20多年的尿失禁吧，就是，
1: 嗯，
0: 憋不住尿，哎，现在我这是憋得住，这尿尿方面，尿频建好。
1: 啊，憋不住尿的很多女同志一咳嗽能顿出尿来，像这种情况的患者。
0: 哎，
1: 把方法用上，通过健脾12味药材，健脾10味药材，温肾，这个基本上都能够治过来的。
0: 我现在就是尿裤的现象，就说能憋着大泡了，那前也憋不大，就说这个尿频变好也。
1: 嗯，次数减少了，而且能攒大泡了，而且能夹住尿了。
0: 对，
1: 原来呢，有点小便就得跑厕所，而且还夹不住尿。
0: 对，夹不住尿。
1: 那你看用高方的用2个多月的功夫呢，心脏一效果是非常好的，然后呢睡觉睡着了能睡好几个小时，4-5个小时了，憋不住尿尿裤子的情况呢见成效了，这非常好了。
0: 另外我这大便呢也是，就是这么些年50来年的这个大便呢，就说到季节上犯，去年吧大便呢不成形不好，以前拉多了灰，我这些日子倒是大便呢倒挺好的，一天一次不说，也没有说往口里装个憋裤啊嘛的，一天就一次，我倒也没犯这些日子。哎呀，这是
1: 哎，大便好了，你看这就是这种综合性的治疗。原来一天的大便呐、啊、小便呐、啊、心脏啊，这药吃一大堆，现在用高方你爸爸别的药就能够少吃一些了。
0: 对，现在我这儿子看见我也就说用的挺好，他也55、56了，他病也是挺多的。
1: 嗯，
0: 还你看了吗？记忆差，血压高，还那个嘛，心率也快，还三脂高，还怕冷，前几年还打过胆结石。
1: 嗯。
0: 他用，你说他还喝点儿用点嘛药银子呢？
1: 他用了多长时间了？
0: 一个礼拜，也就是。
1: 刚用一个礼拜。
0: 一个
1: 礼拜暂时不用给他加药银子，半个月以后给我来个电话。
0: 半个月哈，
1: 对，
0: 哎，
1: 那就这么治疗娘俩，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你啊。
1: 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谢谢。
1: 好好，再见。
0: 嗯，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
1: 你好。
3: 那个信那个嘛，信朋友啊，我才刚听了2天我就买了。
1: 嗯。
3: 啊，
1: 你最近买了药了？开始用了没有？
3: 用了，那第4天了，今儿个。
1: 刚用了第4天。
3: 嗯。
1: 是什么病症的患者？
3: 我呀，今年差几天两年了，做了2支架。
1: 嗯，
3: 这个
1: 就是心脏的血管做了2个支架，
3: 这个，
1: 是吧？
3: 对。
1: 嗯。
3: 还腿疼，这个左腿呀，这胳膊半啊，这个两个那个摸呀，骨头摸骨头了。
1: 啊。
3: 嗯，这个小腿吧，旁边吧还是静脉炎，还静脉曲张。
1: 嗯。
3: 这日子呢，那个嘛，还是那个睡不着觉，一宿宿睡不着觉，
1: 突然之间出现睡不着觉了。
3: 啊，
1: 就这些毛病是吧？
3: 对，血压的有时候高，有时候不高， 高呢，我就吃片那个降压片；要不高呢，我就不吃。
1: 嗯。
3: 啊，这那个嘛的，有时候吧还憋气，喘口大气吧就好点儿。
1: 嗯。做完这个支架以后呢，这个憋气是经常有呢，还是最近才有的？
3: 做完这支架的。

0: 动脉呢，盘血管别的地方还有堵的地方啊。
1: 是啊。
0: 啊，你通过那个支架呢，只是把堵的最严重的地方给你支开了，它别的地方还有严重的动脉硬化斑块形成，所以说呢，达不到放支架的标准，因此呢，血管还是不太通，所以说你就憋气，你就胸闷。这种病症的患者，一个要防止这个心脏上的病症呢加重了，再堵了以后再梗住了，还有一个，通过五脏六腑，你像这滑膜过度磨损，是肾经亏得非常厉害了，静脉曲张啊，这失眠要整体全面的来治疗的。
1: 嗯，
0: 就不能说一个劲盯着那个支架呢治心脏，那心脏不舒服治心脏，说滑膜不好了吃治固风湿骨病的药，静脉曲张了治静脉曲张，睡不着觉了吃安定片，那最后呢就摁下葫芦起来飘了。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嗯嗯。再有，像这种情况用膏方，用八味药材养心，它往开通那个血管；十二味药材健脾，十味药材入肾。连失眠呢，带静脉曲张啊，带这个骨膜过度磨损呢，这个一点点都能够治过来。
1: 哦哦，
0: 嗯，
1: 我这喝了两三天的药，这睡眠呢，我觉着马上睡着觉了。
0: 能睡几个点了？现在？
1: 这倒下一会儿就睡着了。
0: 嗯，
1: 睡着吧，行了吧，还能接着睡。
0: 哎，你看，没有用药的话呢，你信都不信，是用方法呢，这吃两三天下来以后就能睡着觉了。确实，很多的那个失眠症的患者，显效快的，就是用方法，很快的几天就见效了。
1: 我的身好样病了，就是俩手指头、大拇中指啊，都弯不了，疼的。
0: 嗯嗯，
1: 肩膀子也疼。
0: 这就是风寒湿邪入了经络了。而且呢，肝肾亏的情况下，正气不足，邪气内犯所导致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用方法这一点点能够调过来了。
1: 哦，就像这个，我这个就那个医院给的药，我一天吃一片阿司匹林，晚上吃一片可定。
0: 嗯，
1: 这个我是那个不能的听吧。
0: 暂时先吃着它，把方法吃个一个月两个月的，慢慢的起效了，再点那些药，别着急了。
1: 哦，行，
0: 听好了吧，高方西安长白老师。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

0: 店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4: 听风的歌
3: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音乐广播。

在张震岳的歌里唱着一种云淡风轻的想念。欢迎各位锁定 FM97 云南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佳诺，这里是听风的歌。一个夏日炎炎的午后，这样的风歌听起来真的是很清凉。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香奈儿》。你有听过王菲预言专辑当中的五部曲吗？五首歌曲分别描写了爱情的不同的状态。在寒武纪当中是爱情刚刚开端，新房客是心动的对象出现，香奈儿是第三者的介入，阿修罗是爱情里的嫉妒与争斗，彼岸花是爱而不得的结局。王子挑选宠儿，外套寻找他的模特儿。爱情就好像奢侈品，可以被挑选，可以被替代，没有独一无二。所以这是一首有点伤感的歌曲。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以我为名挣脱的不只是枷锁，是别人眼中的我，我唱的才是我。萧景红首张个人全新专辑主打歌曲《以我为名》，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

0: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4: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97悦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7: 如果没有风，蒲公英就不会跳舞，
18: 就不会跳舞。
17: 如果没有风，树叶就可以和树干多拥抱哪怕一秒。你听到了树叶飘落的声音，而我听到了风在唱歌，
18: 在唱歌。
17: 和佳诺一起听风的歌。

你爱吃宫保鸡丁吗？不知道陶喆是在怎样的动机下写下了宫保鸡丁这首歌曲，总之把我们都爱的这道菜传播到了更多的更远的地方去。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

0: 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你听，风在唱歌，在唱歌。
7: 你看，云朵在跳舞。

也是会大大的加重在老年罹患这个认知障碍性疾病的风险的。所以呢，要想自己保持住现在的这么聪明的样子啊，记得夏天多喝水，尽量少喝含糖的饮料，然后呢，记得就是规律作息，保证自己的优质睡眠。

0: 自己的聪明才智啦。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其实呢，这些都是在生活当中需要留意的一些细节，留意了这些细节，能够让我们更加轻松的每天的生活，然后也比较健康的更少的去担忧在年长了以后呢会出现认知障碍类疾病的风险。好吧，祝大家都聪明。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0: 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0: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0: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四盒。

0: 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0: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2: 明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说呀，有一件事儿呢比过年还要高兴，那就是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这可以说呢是眼病患者的一次福音，同时啊也是这次药共用地区的最后一次优惠活动。所以呢报名的人呢非常的多，因为大家都明白，一旦活动结束以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就会彻底断药。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是花10倍的价钱您都买不到药了。所以呢自从我宣布可以开始报名的那一刻起，每天都有大量的眼病患者争先恐后的给我们打电话，大家呢都希望能参加这次优惠活动。所以呀，这几天我们的报名电话是此起彼伏，从不间断，报名人数呢也是持续的上涨，有增无减，一个高峰压过一个高峰啊，导致我们的活动名额也是下降的非常的快，活动有可能就面临随时结束的结局。所以还没来得及报名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争取抓住这最后的机会。那从报名电话当中啊，我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能感受到大家的心情跟我一样，都特别的高兴。用一句老大哥的话讲啊，终于不怕失明了。还有的患者呢，在得知报名成功之后，直接在电话里头就笑出声来了，说真的太不容易了。之前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一直断药，自己左盼右盼，终于是盼来了。药到手也了却了最大的一桩心事啊，宁可饭不吃，也不能没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这眼病可是太折磨人了，如果眼睛不好了，那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呀？没希望，没奔头，这是大部分眼病患者的真实写照。还有的患者呀，激动的声音都颤抖了，说自己能抢到这最后一批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已经是万幸了，没想到呢还有本品赠品。那么仙灵顶上珠的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可真是送到了所有眼病患者的心坎里去了。像这样来自我们广大眼病患者的心声啊，每天都有太多太多了，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来叙述了。每次听到这样的声音呢，我都倍感欣慰，我所有的努力付出都是值得的。只要大家能用上这对治眼组合，在这个眼病高发的时段，就能平稳

度过，自己不遭罪，家人呢也安心。就像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啊在电话里说的那样，不论怎样，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能让我们大家活着踏实。最主要的是啊，这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订购八盒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啊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如果您参加十六盒的优惠，至少啊能为我们省去一万多的治疗费用。这一万多块钱对于我们很多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来说呀，可能并不算什么。而我呢，作为一名眼病工作者，每天都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眼病患者，尽管他们有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境遇，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经济条件都不太乐观。因为常年呢要经过治病、打针、吃药、手术、住院，就是这些经历已经是花了我们太多的钱了。你别说拿出一万块钱了，很多的家庭、很多的老人，可能你让他多拿出一千块钱都非常的难呢。我们常说一句话叫救急救不了穷，但我为大家争取这最后一批的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送大家超值大礼包。我就是想着咱们既要救急治病，也要救穷，帮我们眼病患者减轻经济的负担，真正做到没有顾虑的去治病。如果从我个人的心意出发，我倒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无限度的去享受福利，但实在没办法，眼病的患者太多太多了，而我们这最后一批药数量又是非常有限，所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我们才做出这次只供应一部分地区的决定啊。但我觉得更主要的是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配合仙灵顶上珠，凭借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好的疗效，赢得了广大眼病患者的信任和良好的口碑，也得到了国内外医学的认可。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有这么良好的基础，为我们眼病患者打造一个强大的后盾，这不仅让大家可以放心的用药解决各种眼病的问题，也更是为了我们大家坚持把药用下去的理由。也正是因为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得到了国外的认可，比如我们的邻国，就是为我们提供在家领养角的那个国家，半年前就向我们求购药，当时我很快就答应了，等于是以药换脚啊。因为呢，这既能帮助了我们百姓去摆脱眼病的困扰，也能促进两国友好的往来，叫互通有无。这本来就是最后一批药了，还要分出一定的配额给到我们这位友好邻国，这就等于是导致我们国内患者的这批药少上又少，越来越紧张，更加的供不应求。尽管这样，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人错过这次活动，错过这最后的健康机会。所以呢，在这里我想对收音机前广大的眼病患者朋友啊提出两个爱心建议。一是活动名额啊没有多少了，活动面临随时结束，机会永远都留给有准备的人。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眼病患者，现在赶紧和自己大

当地平台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问清楚名额，给自己呀报上名。二是想通过朋友、亲戚多人报名，一下给自己买个几十盒的人。我呢劝您不要这样做，因为蒙妖之眼七方明目二十尾丸数量实在是太少了，还是最后一批，活动结束之后一盒都没有了。咱们得把药啊让给更多有需要的眼病患者，比如重症急症的，还有像得病好多年经过反复的治疗花了很多钱但是效果不理想的慢性眼病患者，希望他们都能用上。在这部分人当中啊，就有一位呢山西太原市的何志发何老先生让我记忆犹新。何老先生呢当年已经70多岁了，患糖尿病20多年，早就并发了白内障、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等多种糖尿病性的综合眼病。在这个期间呢，他做过手术，换过2次人工晶体。他的第二次白内障手术，距离第一次换完晶体还不到8个月的时间。但即便是第二次换完了晶体，没过多久，老先生视力又开始下降了。因为呀，糖尿病眼病患者呢，这个病情发展往往是非常迅速的，失明的几率也比正常人高25倍。我在临床上见过发展最快的白内障患者呀，仅仅是48小时，白内障就长熟了，人就看不见了。而眼底打激光，何老先生也是打了好多次。因为糖尿病患者呀，眼底反复出现新生血管，这些新生血管呢，越生越多，还越脆弱，稍微有点刺激，哪怕是打个喷嚏、咳嗽一下，或者是出门吹到了冷风，眼底的新生血管就会破裂、出血，就得再去打激光。但是你越爱打，它就越爱出血，这个不难理解呀。大家想，我们小孩的胳膊脱臼了，如果脱臼2到3次以上的话，那么就容易形成习惯性的脱臼，哪怕一个很小、很轻微的动作，这胳膊就又脱臼了，眼睛也是一样的，反复出血、脱落等病变，我们就去做手术，做一次，眼睛就越来越脆弱，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而何老先生家，全家老小5、6口人，就靠种地生活。这几年为了治眼睛，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借了外债。后来呢，我义务巡诊去到了何老先生的家乡。到了那以后啊，我见到了何老先生，他那个时候的视力已经在 0.2 左右了，半米开外都看不清人脸呢。用何老先生自己的话讲，眼前都是白茫茫的雾气。我就给何老先生用上了蒙妖之眼七方明目二十尾丸，同时呢配合使用仙灵顶上珠。过了1个来月的时间，他们村的卫生委员呢给我来了电话，说何老先生视力提升到了 0.4 了，眼底出血呀也消失了，2米开外对面来个人他也能认出来了。又过了1个冬天，来年开春的时候，我接到了何老先生啊亲自给我打来的电话，他高兴地说，现在眼睛看东西啊很清楚了，眼睛酸胀疼痛迎风流泪也没有了，平时啊还能上自己的地里头看看自家的谷子。自从眼睛生了病，好久都没有再看见过自家的谷子了，现在眼睛好了，能看清谷子长得那叫一个好啊，好的让人心里好欢喜呀。平时呢还能给上学的小孙子啊做个饭，用他的话讲，现在的日子真是安逸了。虽然我们眼病患者看不清周遭的事物，看不见我们的亲人，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无助，但我想说，其实啊

0: 您并不孤单，因为你还有尹老师，还有更多千千万万追求光明的人，我们手拉起手，肩并着肩，一路同行。通过蒙腰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让我们的眼睛得以康复，更是啊，让那道已经被关了许久黑暗的门撬开了一道缝，去感受人性的美好。这就是我当年从医的初心，也是我一直啊辛苦忙碌，再难也要费尽气力去给大家争取药的原因。但是现实情况就是，由于客观的原因，在家凌阳，封山繁育，等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就彻底断药了。由于订购的人数太多了，活动面临随时结束，所以希望我们广大眼病患者珍惜这最后的机会。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接下来呢，赶紧接听场外眼病患者的热线电话。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4: 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

0: 有先领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您好。
3: 尹老师您好。
2: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尹老师，是这样，我把药订上了，我参加的是订购16盒蒙药之眼七方，明目25一丸，免费赠4盒、再赠送20盒先领顶上珠的优惠。
2: 您真的很幸运啊，现在的药啊都很少了，有很多地区活动都已经结束了。
3: 是啊，我之前用了有一个疗程，已经断药几天了、一直在等药，没想到药等到了，你还给我们申请了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
2: 这次是咱们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第一次啊，蒙药之眼奇方明目20味丸本品赠送、赠送的仙灵顶上珠啊也最多，也是最后一次赠送、目前呢想让大家呀花最少的钱治好病、这也是咱们共同的一个目的。因为活动过后啊，这次供应的地区呢不再有药供应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提醒大家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的优惠活动都要参加、一定要给自己呀、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呢这对治眼奇方组合呀汇聚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这对治眼组合在一起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能打开我们的干眼通道，其他呢20多味的药材给我们的眼细胞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对我们受损的眼组织细胞进行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为一体，从根源上的治疗眼病。仙灵顶上珠能够强效打通干眼通道，两者呀强强组合，就能让我们的视力恢复正常，让病呢也好得更快。我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76了。
2: 啊，
3: 我的眼睛我是有白内障，做手术没做好失败了，又合并了青光眼，都已经7年多了。我用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治疗眼病之前，我那右眼都已经失明了，左眼视力已经由原来的0.1现在上升到0.4了，左眼视力比以前都宽了。
2: 改善的很好啊，您刚用了一个疗程，视力呢从0.1啊咱们就上升到了0.4了，失明的右眼呢肯定治不了了。我呢一直也说、只要咱们有光感就有希望，您这个有光感的左眼是可以治好的，这点您放心。
3: 是，眼前的雾啊也变薄了，以前呢、一点点变雾，现在是一点点变薄，看东西透亮了。原来的眼压不稳，有的时候30左右，有的时候36左右，眼睛啊非常难受，现在眼压稳了，基本都在15左右。之前呢什么方法都用过了，病啊越来越重，最后没办法做了手术，又合并了青光眼。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这个仙灵顶上珠和我之前用的药完全不一样，确实是能治好病。这次优惠力度最大，以后啊还没有药供应了，我毫不犹豫的参加了16盒的优惠。
2: 之前我也说了，这对治眼组合呀，如果他治不好眼病，只能说明呢你已经失明了，如果治不好，那其他的药啊就更不可能治好了。这次活动呢史无前例，今后啊也不会有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药材呢是越来越稀缺，它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无法供应了，现在呢赛加羚羊封山繁育，这次活动之后啊确实花钱也买不到药了。所以对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来讲呢，现在能争取到药就千万不要等、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3: 是，谢谢尹老师，有了你的这对治眼奇方组合，咱们眼病患者有希望了。
2: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啊，之前很多眼病患者呀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就不再相信任何药了。即使说遇到了能让自己重见光明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还有咱们的仙灵顶上珠，

0: 也不再相信了。其实啊，有时候光明跟着黑暗，它就差一步。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就什么药都不相信了。过去我们用的那药里边有赛加羚羊角吗？麝香、牛黄，那您同时用过仙灵顶上珠配合治疗过吗？因为没有任何药能汇集这么多治眼病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啊，所以只要您用上了这对治眼组合，您的生活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就能够重新看到自己的儿孙的模样，能尽情的去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能够在家里边做一个生活能自理的人，有尊严的人，可以帮老伴儿去分担家务，所有自己期许的那种美好的生活，老年的生活您都会实现，也会过上有希望的日子，有奔头的生活。所以在这里呀，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见光明。好了，老大哥，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1: 谢谢尹老师，谢谢你带来的好用，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我真的是着急呀，听节目说活动明天就要结束了，我怕订不上药啊，打电话就打到您这了。我想订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尹老师能帮我订上吗？
0: 很抱歉啊，名额不在我这儿，我这儿只是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给大家呢具体的解决你们眼病的问题。一会儿呢您赶紧拨打场外电话问一问报名，说一说自己的具体情况吧，我听一听。
4: 我用您的猛药治眼奇方和仙灵顶上珠两个疗程了，我想趁这次最大优惠活动我直接订购了。
0: 您多大年龄了？
4: 今年68岁了。我是眼底有动脉硬化、青光眼、双眼视神经萎缩，这些年呢什么办法都用了，可是视力越来越差。我这个视力呀、原来只有0.15了，眼前就能看到巴掌大的地方。
0: 双眼都有视神经萎缩了，眼前只有巴掌大的地方，那您已经是出现管视了，说明您的干眼通道啊堵塞很严重，视神经缺乏了肝肾之精的濡养。人看东西不是单纯的靠眼睛，它是一个眼脑结合的结果。比如外界的光线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形成一束光束，那么这一束光束落在视网膜上，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接受了光束之后会形成光冲动，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这时候呢，大脑接收到之后就会知道我们看到什么了。当视神经萎缩之后，你就会出现看东西看不全，就像坐井观天一样，说明呢你已经形成管视了，您这个视神经萎缩很严重了。所以这个病啊，想治好就一定要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肝肾之精通过干眼通道濡养视神经，视神经萎缩才能好起来，同时

0: 天灵顶上珠，药效更强，强效打通肝炎通道。而到目前为止，能真正解决视神经萎缩的只有咱们这对止炎组合。如果其他的药能治好，就不至于说咱们患者一旦视神经萎缩了，就只能等着失明了。
1: 是啊，你那药效果真好，现在视力已经恢复到 0.7 了，就视野再也不用就像从前黑窟窿似的，眼前的黑影全没了，眼前的雾啊也全散了，原来我的眼睛还有固定不动的小黑点，现在也没了。
0: 可以这样讲啊，如果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的猛药治眼奇方和仙灵顶上珠都治不好的眼病，其他的药您根本不用考虑，别的药不可能有这对治眼组合的效果好。您现在改善的非常好啊，很让人高兴。
1: 还有就是我的眼压现在都是15左右。
0: 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啊，您这个15等于是黄金眼压，现在眼睛应该是非常的舒服，不胀也不疼，是不是？
1: 对，不胀了也不疼了，再也不用受罪了。这次优惠力度大，以后还没有供药机会了，我想订16盒的优惠。
0: 您现在用了2个疗程的药，这次活动呢您参加8盒猛药治眼奇方赠送1盒，再赠送5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就可以了，正好4个疗程的用药。这些药用完了，咱们病好了也不会反复。现在呀，这个药的数量呢不多，咱们把药呢留给呀病更重的患者。
1: 好好好，我听您的。我现在呀就打电话参加8盒优惠。
0: 这次活动是有史以来呀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咱们患者朋友用够4个疗程就行。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咱们想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那我们就参加上这次活动。好了，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的，再见您老师。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名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名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名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名目25未完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4: 尹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怎么活动才开始明天就要结束了，那你说这也太快了。
0: 确实没办法啊，药太少了，大家都在抢购，明天活动就只能结束了。活动一结束，猛药治眼奇方名目25未完呢就不再供应了。我是真怕大家错过了花最少钱治好眼病的机会呀。如果说您也想重见光明，那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吧。
4: 是啊，你说这次活动吧，我想参加16盒猛药治眼奇方，这不免费赠送4盒，再赠送20盒的仙灵顶上珠那个优惠，那我一会儿就打电话赶紧把名报上。
0: 可以，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马上就70岁了。
0: 哦，那赶紧说说您的情况吧。

0: 老年性的白内障，看啥东西也看不清楚，一看哪都是那种模糊糊一大片，完了有时候看哪还俩影，大夫说是什么成熟期了，直接手术置换人工净视就行了，说那样视力会更好，可我做完手术那看东西还是模糊不清，一个月没到眼前就有黑的还有红的，就像玻璃片一样那个东西，有时候还觉得怎么就像冒烟了似的呢。
1: 这个情况出现可不是个好现象啊，说明您手术的过程当中啊，玻璃体内有积血了，后期呢很可能会形成玻璃体的液化，甚至视网膜的脱落的。
0: 那时候左眼睛是0.1，右眼0.1，完了医院大夫又给我检查一遍，真像你那说的玻璃体说积血了。
1: 这是手术过程当中啊很容易出现的，一旦手术稍有一点点的失误伤着玻璃体了，形成积血之后啊就会出现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啊。
0: 是啊，大夫说半年之内就能自然吸收就好了，如果吸收不了还要做手术。我一听啊当时都傻眼了，你说我哪能经得起这折腾，你说找谁去呀、找谁眼睛也这样子了，我实在害怕手术了，就宁愿瞎了我也不想就再做一次手术了。
1: 对，我明白您这个想法啊，当务之急呢是选择更好的方法治疗。白内障本身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干眼通道堵塞，它的病根在这儿，那您治的时候一定要去去除病根。首先呢打通干眼通道，为什么某样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在全国各地是一药难求啊，就是因为只有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才能打通干眼通道，它是从根上治眼病的，这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口碑。另外呢配合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所以这两者呀强强组合，我们的眼细胞呢就恢复正常的功能了，病也好得更快。其实说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眼病治不好，是之前这个方法的的确确他没选对呀。
0: 是是，这不后来吗，我不打算做手术了、就想保守治疗，也没少吃药，那也不管用。特别幸运的是我用上尹老师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现在用了一个疗程、感觉这药效果可真是太好了。
1: 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了呢？
0: 我跟你说，我用到六天的时候眼睛就开始往外排毒吧，就有那些黑的、还有发暗的，红色那分泌物特别多，持续了有十多天吧才减少。那时候就感觉眼睛舒服了，冒烟的那种情况是看不到了。
1: 啊，很好，冒烟的情况看不到啊，说明玻璃体不再液化了，液化终止了、后期眼前像玻璃片的感觉就会渐渐的消失，积血呢它也会被吸收了。
0: 是啊，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过去眼睛里那个雾就开始变薄了，也透光了，小黑点都少了，就不像过去密密麻麻。现在一个疗程用下来，眼睛里那些的玻璃片子啊、小黑点子什么的、冒烟那情况彻底没有了。我现在能看到40米之内的东西，真像尹老师说的、选择不对那努力白费。现在我就认准你呢这个治眼组合了，别的药我都不相信。
1: 是的，咱们不要因为过去啊走了弯路就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也不相信了、这对治眼组合呢，咱们是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除非说我们真的失明了，只要是咱们的眼睛还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重见光明。所以呀、千万不要放弃这次健康和获得光明的机会，放弃了就等于真正放弃了未来的光明了，就会永远活在黑暗的恐惧还有痛苦当中啊。
0: 是是，这是赶上最大力的活动，以后还没有要供应呢，我就想这次多买点，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太不容易了，能少花钱还能多拿药，能重新看到东西、真是比什么都强啊。
1: 您现在已经是用了一个疗程了，这次呢参加16盒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呢赠送4盒、再赠送20盒的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就可以了。明天活动就结束了，咱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健康的机会。
0: 哎，行行，尹老师

0: 我就听你的，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先把名给报上去。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嗯，好，再见，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0: 尹老师，我打咱们那个草原电话打了半天打不进去，老是占线占线的。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通知了，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大优惠活动明天就结束了、所以听到这个消息的患者呀都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所以咱们这个电话呀就特别不好打。
0: 是啊，可难打了，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那谁要是不参加真傻呀。我就想参加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那个优惠。
1: 这个是优惠力度最大的一个活动项目了。
0: 对对对，算来算去就这个最合适了。
1: 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我听听您眼病的问题。
0: 我是白内障，眼睛白内障快4年了，这不一直用的药吗？用的药也没见好，视力感觉越来越差了，最后到 0.1 那样。这一年多的时间哈、还添了个新毛病，又有角膜炎了。哦，医院给我开的那个药有两氟沙星啊，我霉素啊，没什么用，视力下降特别快。看什么都是灰白那种，一片一片那种看不清。家里要是没人，我自己都做不了饭。当时我都觉得都没希望了，觉得自己不可能这眼睛再好了。一直到我用上尹老师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以后，我才真正感觉到了这老祖宗的药方子到底好到哪去了。
1: 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是治病根的，配合使用仙灵顶上珠强效打通干眼通道，病好得更快。您是白内障，后期呢又合并了角膜炎，这种慢性疾病啊，病根呢是干眼通道严重阻塞之后导致我们出现的晶状体浑浊，这个病想治好就一定要用猛药治眼奇方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打开干眼通道，两者强强组合，您的眼细胞啊就恢复正常功能了，这个病呢就好了。
0: 对对对，是你看现在我用了一个疗程了，就眼睛一点都没感觉到疼了。之前眼睛疼的我都受不了，那眼泪啊哗哗哗的流，就是不敢见光，一见光就流得更厉害了。这眼睛疼的呀，就好像有木炭在眼前烤着一样的感觉。这不我用上第5天很明显感觉到不那么疼了，到了第7天就一周的时间吧，晚上就能睡着觉了，睡得可香了。我之前已经快2个月那晚上都睡不着觉，因为我那时候真太痛苦了都。我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我的眼睛舒服了，疼了也不怎么怕光了。以前眼前不是有

0: 那种看东西跟大雾一样。
1: 嗯，
0: 现在你看这些雾也散了，视力慢慢的也都恢复了，看东西可清楚了都。
1: 嗯，这个情况呢，说明晶状体的浑浊排出去了，眼睛不疼了，是对角膜炎的治疗。当您的雾散开了，说明晶状体在恢复，越来越好了。
0: 嗯嗯嗯嗯，对，是啊，你看我特意到医院，我去测了一下视力，现在视力上来了，0.4了。
1: 嗯，
0: 看啥都比以前清楚多了。哎呀，
1: 嗯，
0: 您老师要不是遇到您呐，我这眼睛我准得瞎了。我，
1: 咱不说那个话了，现在这不是有缘结识了吗？眼睛不也是在一天天的变好吗？
0: 是是是，所以我就想着趁着最大优惠力度多买点儿、
1: 嗯，
0: 就是即使病好了，我也再巩固巩固，多用一段时间。
1: 嗯、
0: 以后还没药物供应了，我必须我得参加活动。
1: 这次呢，也是大家省钱治好眼病最好的机会，不仅是能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另外呢，配合上珍贵的仙灵顶上珠，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0: 对对对，是，我就想着多买上点儿，所以我就想参加16盒的这个优惠。
1: 嗯、对，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
0: 嗯、
1: 也再也没有药的供应了。现在名额应该是全国严重不足了。明天活动我们就全面结束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报上最大的优惠政策，所以我建议您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紧快问一问。
0: 哦，那行行行，那尹老师不必你多说了、
1: 哎、
0: 我让我家人也跟我一起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
1: 好，再见。
0: 好，谢谢您。好，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您，久等了。
4: 哎，尹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哎呀，在这个世界上啊，真的上哪找像您这么好的大夫啊，很难找到第二个了。
1: 哎呦，您千万不要这么说，我可不敢当。其实啊、
4: 嗯、
1: 有很多的医生啊都有一颗仁爱之心，非常的善良、
4: 嗯、
1: 像我这样的大夫有很多很多，可能只不过是您没有遇到而已。但是咱们结缘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4: 是的是的，真的太感谢您了啊、我用上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2个疗程了，这次活动又送给我们仙灵顶上珠，我想参加16盒蒙药治眼奇方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能参加这些活动啊，我还应该感谢我的老同学。我们同学聚会上嘛，因为我的眼睛的问题啊，我就去不了，眼睛呢它不行嘛，所以呢他就特意的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啊，叫我找尹老师。他说、啊、他父亲的眼睛嘛，就是您给治好的，这都过去3年了、
1: 嗯、
4: 到现在呀还挺好的。他父亲呢闪电障并发了青光眼，当年结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治疗的，结果可好了呀。
1: 对，这次活动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及呢咱们明目25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啊，这次也是最后一次。

0: 送了。我们这次参加活动的话，猛药致眼奇方是赠送本品的，而且呢还赠送给大家仙灵顶上珠，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1: 嗯，是是是，你竟然把这么珍贵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次无忧丸还有仙灵顶上珠都送给我们大家呀，你看我们真的大家都是又高兴又感动啊。
0: 这也是咱们大家呀应该有的福气。之前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是频频的缺药，给很多的朋友治眼病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所以说我这心里边一直是对大家伙非常非常愧疚的。这次呢能给大家组织到药啊是件好事儿，可是呢它就是数量不多呀，大家就赶紧得自己拨打电话去抢名额。说说您的情况吧。
1: 我呢是2020年的时候虹膜炎引起了青光眼，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在用着药，就怕我这个眼睛哪天给瞎了。在我们这里的一个医院呢，眼科也看的都说我视神经呢损伤的太严重了，还有萎缩速度也快，说目前呢视神经萎缩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于是呢就给我配那些药我就回来了，说要是能控制住视力啊不下降，眼压稳定，就不会很快就失明。到后来呢我这个眼睛就只能分清的白天或黑夜了，像那个人站在我面前呢，我只能看到一个影子，什么都看不清了。我要是盖住这个右眼左眼呢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0: 像您这样的患者呀，我经常在临床上接诊到，说实话我真的是内心呢五味杂陈的。其实视神经萎缩它是能治好的，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治疗的时候走了太多的弯路了，结果呢就把这个眼病越拖越治反而到越厉害。
1: 是是是啊，林老师啊，您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我用上了第八天嘛，我这个眼睛就开始出现了那种排毒的反应嘛，我是当下一起排毒的，眼睛那个分泌物啊都特别多，还有那个排小便也多，还特别的难闻。排那10天呢逐渐的就好起来了，我这个眼睛的疼的呢它也轻了好多。之前呢不吃止疼药啊眼睛就疼的受不了，晚上呢也睡不着觉。这个排毒结束以后我不吃止疼片呢，可让我真的是高兴的不得了了呀，太高兴了。
0: 虹膜炎它是最遭罪的眼病，它这个疼痛是与众不同的，尤其是夜间疼痛特别严重，别人正是入眠休息的时候呢，您这疼的受不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所以说特别耗人呢。首先呢您不疼了能睡个安稳的觉，咱们身体的免疫能力随着睡眠的水平的提升之后啊，这个免疫能力就能提高，这个对病情的恢复它也是很有利的。
1: 是啊，大概一个多月的时候嘛啊，这个一点都不疼了，这个眼压呢它也降下来了，视力呢它也提高了，像家里的那些家具啊这些大的轮廓啊我都能看出来了，喝水的时候嘛给我带那个颜色的那种杯子我都能看到的呢，这就是我这个眼睛看到的这个范围它也大了，比原来宽多了。我的右眼这些年眼压它高，但是没有虹膜连连的那种，当时呢就是这个左眼它比较严重，视力呢也下降了，是那个0.3，视野呢没有左眼那么严重，就是外眼角啊黑一个边边，现在它都没有了。
0: 哦，太好了。现在是用了2个疗程的药吗？
1: 对对对，我相信我这个右眼继续坚持治疗啊，每年的那个同学聚会呀、我肯定就能去了呀，真的太高兴了。
0: 其实啊我们想要获得到健康和光明呢，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幸福。同学情也是人世间最真挚的一份感情了，我也希望呢您早一点好起来，多和同学们聚一聚，心情啊也会越来越好，身体也会越来越好，日子呢越来越美丽。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这对组合呀绝对能让您好起来。他们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迦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呢带领着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仙灵顶上珠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这对治眼组合呀，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它都治不好您的眼病，那就证明您的视力完全丧失了。如果说他们都治不好的话，

0: 那别的药就更不可能治好了。通过这样整体规范的科学的治疗呢，干眼通道通畅，眼睛的功能呢也就得到恢复了。
1: 嗯嗯，是呀，林老师，所以这次活动我一定要参加。还有，另外这个。

0: 我觉得转让价至少10万起步。
1: 对，是值的，是值的，因为今年世界杯真的是太贵了，门票，而且它不是那个，它已经到16分之1的这个决赛了嘛，
0: 对
1: 不对？淘汰赛了啊，好吧。
0: 好的。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6: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5: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6: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5: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6: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5: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5: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6: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以我为名，挣脱的不只是枷锁，是别人眼中的我，我唱的才是我。萧景红首张个人全新专辑主打歌曲《以我为名》，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

0: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下班不 emo，
2: 一路好心情。旷杰佳诺
1: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1: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九一点吧，这里是我们的节目当中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啊。下面我们来说说天气吧。那么据云南省气象台的消息呢，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共同的影响啊，预计今天夜间到29号，云南省的中东部还有南部

将出现较强的降雨天气过程，并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昭通还有曲靖、昆明、玉溪北部、楚雄北部、玉溪丽江市的东部、文山红河州的北部和南部、普洱市的东部、西双版纳州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大暴雨，过程累计的雨量为30到50毫米，局地是60到80毫米。那么其中啊，曲靖市的宣威市、还有罗平县、文山州的马关县、红河州的河口县、金平县、绿春县，累计的雨量可达100到120毫米。伴随这次降雨过程啊，那么云南省呢将全面进入雨季了。雨天啊，那么要提醒大家，云南省的中东部啊及南部地区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各地啊做好雷电防护，加强风雹灾害的防御。昆明的雨季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季节，有雨就是冬，非常的凉爽。好，下面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梁咏琪《爱上下雨天》。

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抗清除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3: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下班不 emo，
6: 一路好心情。
7: 旷杰嘉诺
8: 承包你的晚高峰。
9: 你们今天开心吗？
8: 酒精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0: 九七月商城今天哎，咱们竟然有戴森吹风机啊，这是戴森第一次上架我们的商城，来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1: 还有卡洛驰的洞洞鞋是吧，
0: 都说女生的颜值一半靠头发，一张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整个人的精致度直接翻倍。但绝大多数人的头发状态啊，真的是很拖后腿，每次洗头精心搓洗涂护发素，结果一吹头呢就直接翻车了。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吹完又干又涩，毛躁炸毛，打结梳不通，发尾又干枯分叉，其实根本不是发质差。哎，真的不是发质差吗？90%的炸毛、干枯、塌头，都是因为吹风机不够好。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是靠高温嘛，然后吹出来的。
1: 吹风机。
0: 哎，
1: 那么老式的吹风机啊，全靠高温在那硬烤，
0: 是
1: 容易直接烤坏头发的这个毛鳞片。发饰是越吹越差，久而久之啊，头发就变得干枯毛躁，毫无光泽。再贵的护发素啊，那都是白涂白洗。
0: 对的，想要吹出顺滑的秀发，戴森 HD08 一定不要错过，公认的戴森神机。作为戴森经典的爆款机型， HD08 绝对是性价比天花板，颜值质感双在线，彻底告别了烫烤式的吹发，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它最绝的就是11万转高速无扇叶的马达，相比较普通的吹风机是2到3万转的弱风力，完全是降维打击，不靠高温烘烤，纯靠大风力急速吹干，长发几分钟就吹完了，再也不用举着吹风机吹半天。
1: 而且它搭配的智能的恒温黑科技，每秒是40+次的精准的测温，严格的锁死温度啊，不超标，从根源就避免了高温损伤您的发质，吹出来的头发呢，是不是那种干涩，是那种水润顺滑，自带光泽的质感。中空无叶的经典设计啊，颜值高，非常耐看，轻便不压手，长时间吹啊，这个手臂呢也

0: 不会酸是吧？不管是家用还是出差携带都非常非常的合适。
1: 不知道女生有没有吹头发的时候被那个吹风机后面，吹风机后面一般是那个
0: 会夹头发
1: 风扇，那个头发一吹进去，我跟你说，大部分的吹风机都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戴森不会，就戴森那个设计就没有感觉，你看不见头发也不会
0: 那个风扇
1: 遇到，对，它没有那个风扇，然后它那个头发还会整吹。怎么吹都行，反正不会烧你的头发，特别的好。我觉得戴森都不用介绍的，唯一的问题就是贵。哎，对对，很多人来说，我是知道戴森好啊，可是戴森的吹风机确实贵。咱们来看一下啊，就是戴森 HD08 的吹风机市场价，它是2100，97月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哦，直降了很多哎，到手仅需1399，1399，咱们还赠送价值200元的青囊板梳，一个很好的梳子。别再花大价钱买护发的产品，选对吹风机是护发关键，承包你一辈子的柔顺秀发，而且它就是不容易坏，这个也是吹风机特别的容易坏。你看你花几百块钱买一个普通吹风机，几年又换一个，那还不如一次性买一个。咱们现在这个宠粉价1399的戴森吹风机。
0: 那么今天除了这个戴森的 HD08 吹风机，还带来卡洛斯的洞洞鞋。这个卡洛斯洞洞鞋啊，专利是云朵的软弹的材质，非常舒服，上脚像踩了棉花一样，非常舒服，暴走逛街啊完全不会累。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啊，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啊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的个性，颜值感直接拉满。
1: 不管是日常通勤啊，周末度假呀，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然后衣服也百搭，短裤、牛仔裤、长裙，时尚的、休闲的，它都能搭。平时官网随便大几百一双，现在97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真的超便宜，一双卡洛驰正版的洞洞鞋139元起，才139块钱哦。成人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现在咱们还赠送这个限量的鞋花，鞋花是要买。的哈，在专卖店鞋花也特别贵的，前500名下单即得。
0: 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97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1: 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3: 最省钱。
2: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4: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5: Are you OK? OK, OK.
2: 九七欢乐秀。
4: OK? 旷节佳诺。OK?

0: 上周啊，我们受到了广东茂名电白沉香协会的邀请，去溯源奇楠沉香，才播出了两天，咱们后台已经受到大家热情的欢迎了。有听众打电话就说自己对沉香特别感兴趣，但是呢又不懂，所以呢，我们还有一波主持人的现场溯源，特别想借此机会了解一下。
1: 那么前两天呢还没有来得及收听节目的朋友，一定要仔细听清楚了啊！我们主持人亦可呢周四将奔赴广东茂名溯源沉香，全程只有2到3天的时间，时间不长。这次溯源，亦可呢给大家挑选的串啊都是沉水级的沉香。自古啊就有一两奇楠一两金的说法。
0: 对，
1: 这次选香呢，亦可的压力呢还是有点大，因为呢他这次呢对他的要求可是非常的严格，当好我们的眼睛，用心啊为我们挑选好的沉香。
0: 对，不只是主持人一对一精心挑选，还有沉香协会的会长参与现场筛选，保证大家到手产品的品质与品相。每一串沉香都要经过他们的筛选，从结香度、油润度到香型，一丝一毫都不马虎，确保咱们拿到手的都是正宗优质的奇楠沉香，让大家不踩坑不踩雷。现在就赶紧在微信上搜索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公众号，回复沉香就可以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了。为什么要进群呢？
1: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广东的茂名溯源沉香呢？因为这里啊有1500年种植沉香的历史，要种植早，年份足才能结香好，最后呢才能产出高油脂能沉水的奇楠沉香。重点来了，咱们的听众的专属福利来了啊！本次溯源呢专场。

0: 的沉香产品整体价格呢十分的亲民，相较于市面常见的售价，优惠力度高，性价比也高，这次不用花大价钱就能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很难得。所以呢，现在赶紧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公众号，回复沉香，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来进群吧。
1: 后台其实有很多朋友都在回复沉香来问溯源进度了、问什么时候可以把沉香群建好、交流沉香经验。别着急啊，咱们的沉香群马上就会建立起来，然后跟着我们的易可老师去探秘产地，探寻好香。赶紧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918云南交通台，回复沉香加权益官的微信，直接进群参与。后续呢，我们有溯源直播，有选项实况，有专属福利，全部都会在咱们的群里有一个同步、
0: 所以能锁定咱们的节目，每期啊都有热乎的溯源细节，每条都关乎你的沉香福利，千万别错过这波难得的机会。咱们一起来期待周五的溯源实况，不见不散。

0: 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下班不 emo，
8: 一路好心情。
9: 矿杰加诺
10: 承包你的晚高峰。
11: 你们今天开心吗？
10: 酒精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0: 九七月商城今天咱们竟然有戴森吹风机啊，这是戴森第一次上架我们的商城，来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1: 还有卡洛斯的动动鞋是吧，
0: 都说女生的颜值一半靠头发，一张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整个人的精致度直接翻倍，但绝大多数人的头发状态啊真的是很拖后腿，每次洗头精心搓洗涂护发素，结果一吹头呢就直接翻车了，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吹完又干又涩，毛躁炸毛，打结梳不通，发尾又干枯分叉，其实根本不是发质差，哎，真的不是发质差吗？90%的炸毛、干枯、塌头，都是因为吹风机不够好，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是靠高温嘛，然后吹出来的。
1: 吹风机，
0: 哎，
1: 那么老式的吹风机啊，全靠高温在那硬烤，
0: 是
1: 容易直接烤坏头发的这个毛鳞片。发饰是越吹越差，久而久之啊，头发就变得干枯毛躁，毫无光泽。再贵的护发素啊，那都是白涂白洗。
0: 对的，想要吹出顺滑的秀发，戴森 HD08 一定不要错过，公认的戴森神机。作为戴森经典的爆款机型， HD08 绝对是性价比天花板，颜值质感双在线，彻底告别了烫烤式的吹发，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它最绝的就是11万转高速无扇叶的马达，相比较普通的吹风机是2到3万转的弱风力，完全是降维打击，不靠高温烘烤，纯靠大风力急速吹干，长发几分钟就吹完了，再也不用举着吹风机吹半天。
1: 而且它搭配的智能的恒温黑科技，每秒是40+4的精准的测温，严格的锁死温度啊，不超标。从根源就避免了高温损伤您的发质，吹出来的头发呢，是不是那种干涩，是那种水润顺滑，自带光泽的质感。中空无叶的经典设计啊，颜值高，非常耐看，轻便不压手，长时间吹啊，这个手臂呢也不会酸，是吧？不管是家用还是出差携带都非常非常的合适。
0: 不知道女生有没有吹头发的时候被那个吹风机后面，吹风机后面一般是那个
1: 会夹头发
0: 风扇，那个头发一吹进去，我跟你说，
1: 对，
0: 大部分的吹风机都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戴森不会，就戴森那个设计就没有，感觉你看不见，头发也不会
1: 遇到，那个风扇，
0: 对，它没有那个风扇。然后他那个头发还会整吹，怎么吹都行，反正不会上你的头发，特别的好。我觉得戴森都不用介绍的，唯一的问题就是贵。哎，对，很多人来说，我是知道戴森好啊，可是戴森的吹风机确实贵。咱们来看一下啊，就是戴森 HD08 的吹风机市场价，它是2100。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哦，直降了很多，哎，到手仅需1399，1399，咱们还赠送价值200元的青囊板梳，一个很好的梳子。别再花大价钱买护发的产品，选对吹风机是护发关键，承包你一辈子的柔顺秀发，而且它就是不容易坏，这个也是吹风机特别的容易坏。你看你花几百块钱买一个普通吹风机，几年又换一个，那还不如一次性买一个。咱们现在这个宠粉价1399的戴森吹风机。
1: 那么今天除了这个戴森的 HD08 吹风机，还带来卡洛斯的洞洞鞋。这个卡洛斯洞洞鞋啊，专利是云朵的软弹的材质，非常舒服，上脚像踩了棉花一样，非常舒服。暴走逛街啊，完全不会累。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啊，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啊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0: 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的个性，颜值感直接拉满。
1: 不管是日常通勤啊，周末度假呀，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然后衣服也百搭，短裤、牛仔裤、长裙，时尚的、休闲的，它都能搭。平时官网随便大几百一双，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真的超便宜，一双卡洛驰正版的洞洞鞋139元起，才139块钱哦。成人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现在咱们还赠送这个限量的鞋花，鞋花是要买。的哈，在专卖店鞋花也特别贵的，前500名下单即得。
0: 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1: 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九七，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3: 最省钱。
1: 下班不 emo，
4: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5: 承包你的晚高峰。
6: 你们今天开心吗？
5: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1: Hello，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我是嘉诺，欢迎你继续停留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这个周末呢，已经有朋友约了来我们家吃菌子了，原因就是我爸做菌子做的特别好，关键是像牛肝菌这种，平常厨师不敢轻易下手。不是厨师不敢轻易下手，是家庭不敢轻易烹饪的菌子，我爸也能做得非常的好吃啊。所以今天要给大家来说说看啊，2026版的云南省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发布了。云南呢，是全球野生菌品种和数量较多的地区，世界已知的野生食用菌有2500余种，云南就有900余种，占36%，那占全国种类呢是达到了90%，我国已知的有毒野生菌500余种，有毒野生菌哈500余种，云南就有200多种，其中20余种是剧毒。所谓的剧毒就是你如果一不小心食用了，是有可能随时丧命的。野生食用菌是云南特色美食的一块金字招牌，所以一到雨季啊，云南餐厅就少不了菌子。但由于一些野生食用菌和有毒的野生菌之间呢，它形态相似，用肉眼辨别比较困难，所以呢，每年的6到8月不但是野生菌繁殖生长销售旺季，也是中毒高发期。野生菌中毒已经成为云南省危害较为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了。这不是开玩笑，很多人把食用菌子中毒当成了就是咱们云南一到菌子雨季啊，就有点调侃的味道。事实上呢，野生菌中毒它毒性大的时候是会死人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提高到一个很高的认知来。我们这一次呢，划定了野生菌中毒高风险地区有6个，中风险地区49个，低风险地区74个。咱们来看一下，古城区、西山区、宜良县、石林县、安宁市、红塔区6个县市区被划定为了高风险地区。以上地区发生野生菌中毒事件的频次较高，死亡人数也较多，所以呢，居民需切实的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关键就在于吃菌子，如果到专业的农贸市场去购买，一般情况下是不会买到有毒的菌子的，怕的就是自己上山接菌，很多菌子就不认识了，对不对？会混淆了，对不对？很多人捡了这个劲儿回来呢，还煮一锅大杂烩，哇，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美味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呢，注意安全，吃菌愉快。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4: 3、2、1，
1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8: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

0: 敬你呀、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8: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9: Are you OK? OK OK。
7: 九七欢乐秀。
8: OK。旷节佳诺。
10: 佳节上线。

胡彦斌的一首《超时空爱情》，哎，竟然听到他很巧妙的把二胡运用在其中编曲，这么时尚的一首歌，加上中国传统乐器碰撞出来的感觉还不错哦。欢迎各位停留 FM 九七云南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佳诺，这里是九七欢乐秀。刚说到了吃菌子，那吃菌子之后到底能不能开车呢？昆明警方专门发布了一条通告啊。啊，夏季一到，全昆明、全云南人都在等那条开吃通知。手机一响，菌子季正式开场。既然吃菌季到了，咱们又说了吃菌子中毒，那么吃了野生菌到底能不能开车呢？菌子怎么吃，安全又过瘾？咱们就有一个新名词了，叫菌驾，酒驾嘛。咱们叫菌驾，就是食用野生菌中毒后驾驶车辆的行为，这可不是调侃啊，是真实发生过的，而且非常危险的情况。吃了菌子开车违法吗？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还有一种叫毒驾，就是指未戒断毒瘾的患者和正在使用毒品的驾驶人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这个是有相关规定的。那么吃菌子之后中毒的驾驶呢，属于食物中毒之后的驾驶行为。它虽然是有区别，就是跟我们刚刚说的毒驾有区别，但不等于没有危险。如果食用野生菌之后呢，您出现了头晕、恶心、幻听、幻视等等症状，说明您已经中毒了。在这个时候，您的驾驶能力是严重受损的，就千万不要擅自开车或者独自出行了。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的症状不是特别的明显，或者说自己感觉没有那么危险，那么你可以催吐，而且呢去就医。那如果是行车中突发中毒怎么办呢？就是在高速公路上突然出现幻觉了，那么如果车辆还能挪动，立即把车停到应急车道，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驾驶人员迅速撤离到护栏外报警等待救援。不要就是那一下下还要去抢驾一下，想没事儿，我能开到医院或者怎么样，因为这个时候非常容易出现事故的。如果是假预期也要警惕，就是有些剧毒的野生菌，它早期症状缓解之后呢，仍可能在2到3天之后出现肝肾衰竭，所以一旦怀疑中毒，就算感觉好点了，一定要去医院。吃菌中毒之后呢，虽然咱们不按毒驾来处罚，但是危险程度呢丝毫是不低的。就提醒最近吃菌子的，吃菌不开车，开车不吃菌，是这么说的吗？

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远不远？

0: 九七月商城今天咱们竟然有戴森吹风机啊，这是戴森第一次上架我们的商城，来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1: 还有卡洛斯的动动鞋是吧，
0: 都说女生的颜值一半靠头发，一张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整个人的精致度直接翻倍，但绝大多数人的头发状态啊真的是很拖后腿，每次洗头精心搓洗涂护发素，结果一吹头呢就直接翻车了，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吹完又干又涩，毛躁炸毛，打结梳不通，发尾又干枯分叉，其实根本不是发质差，真的不是发质差吗？90%的炸毛干枯塌。

0: 头都是因为吹风机不够好，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是靠高温嘛，然后吹出来的。
1: 吹风机，
0: 哎，
1: 那么老式的吹风机啊，全靠高温在那硬烤，
0: 是
1: 容易直接烤坏头发的这个毛鳞片。嗯，发饰是越吹越差，久而久之啊，头发就变得干枯毛躁，毫无光泽。再贵的护发素啊，那都是白涂白洗。
0: 对的，想要吹出顺滑的秀发，戴森 HD08 一定不要错过，公认的戴森神机。作为戴森经典的爆款机型， HD08 绝对是性价比天花板，颜值质感双在线，彻底告别了烫烤式的吹发，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它最绝的就是11万转高速无扇叶的马达，相比较普通的吹风机是2到3万转的弱风力，完全是降维打击，不靠高温烘烤，纯靠大风力急速吹干，长发几分钟就吹完了，再也不用举着吹风机吹半天。
1: 而且它搭配的智能的恒温黑科技，每秒是40+次的精准的测温，严格的锁死温度啊，不超标。从根源就避免了高温损伤您的发质，吹出来的头发呢，是不是那种干涩，是那种水润顺滑，自带光泽的质感。中空无叶的经典设计啊，颜值高，非常耐看，轻便不压手，长时间吹啊，这个手臂呢也不会酸，是吧？不管是家用还是出差携带都非常非常的合适。
0: 不知道女生有没有吹头发的时候被那个吹风机后面，吹风机后面一般是那个
1: 会夹头发
0: 风扇，那个头发一吹进去，我跟你说，
1: 对，
0: 大部分的吹风机都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戴森不会，就戴森那个设计就没有，感觉你看不见，头发也不会，
1: 它没有那个风扇
0: 遇到，对，它没有那个风扇。然后他那个头发还会整吹，怎么吹都行，反正不会上你的头发，特别的好。我觉得戴森都不用介绍的，唯一的问题就是贵。哎，对对，很多人来说我是知道戴森好啊，可是戴森的吹风机确实贵。咱们来看一下啊，就是戴森 HD08 的吹风机市场价，它是2100，97月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哦，直降了很多，哎，到手仅需1399，1399，咱们还赠送价值200元的青囊板梳，一个很好的梳子。别再花大价钱买护发的产品，选对吹风机是护发关键，承包你一辈子的柔顺秀发，而且它就是不容易坏，这个也是吹风机特别的容易坏。你看你花几百块钱买一个普通吹风机，几年又换一个，那还不如一次性买一个。咱们现在这个宠粉价1399的戴森吹风机。
1: 那么今天除了这个戴森的 HD08 吹风机，还带来卡洛驰的洞洞鞋。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啊，专利是云朵的软弹的材质，非常舒服，上脚像踩了棉花一样，非常舒服，暴走逛街啊完全不会累。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啊，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啊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的个性，颜值感直接拉满。
0: 不管是日常通勤啊，周末度假呀，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然后衣服也百搭，短裤、牛仔裤、长裙，时尚的、休闲的，它都能搭。平时官网随便大几百一双，现在97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真的超便宜，一双卡洛驰正版的洞洞鞋139元起，才139块钱哦。成人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现在咱们还赠送这个限量的鞋花，鞋花是要买的哈，在专卖店鞋花也特别贵的，前500名下单即得。
1: 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97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0: 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最省钱。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20年前的某一

0: 天，美国民谣女歌手罗西·托马斯和民谣男歌手苏菲扬·斯蒂文斯在纽约的一间公寓里创作并录制了这首《Say Hello》。几个同是音乐人的好友聚在一起寻找灵感，所有的设备是几个在公寓里随意安装的麦克风。罗西·托马斯一写出来之后，其他两人立即配上其余的部分，在罗西自己忘记之前录制下来，没有雕琢的成分，即兴的味道颇浓。在一个冬天的火车站，你遇见了一位美丽的姑娘，而她的心里其实也想向你借一下外套，爱情的火花开始燃烧，你们终于鼓起勇气向对方 say hello。
1: 1, 2, 3, 4

0: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1: Hi, my name's Mary.
2: Hi.
3: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5: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6: 我也看到了，
4: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7: 进了。
4: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8: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

0: 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4: 今天在97医院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下班不 emo，
7: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8: 承包你的晚高峰。
9: 你们今天开心吗？
8: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10: 北京时间19:32，九七欢乐秀继续在下班路上陪伴各位。Hello， 我是嘉诺。
11: 嗨，大家好，我是旷杰。
10: 最近呢，这个酒店好像又陷入到了这个风口上，为什么呢？首先是有一个四川大邑经开区的一个酒店被发现一次性拖鞋反复清洗循环使用。
11: 这个关联了大邑县的一家洗涤企业，这管委会呢就非常重视，立即会同了卫健、市场监督、商投等部门开展调查，下一步呢将会根据调查核实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呢加强对洗涤企业的监督检查，确保合法规范的来经营。
10: 就源于有一家成都的洗涤厂，记者去暗访的时候呢，就发现车间里堆满了酒店回收的一次性拖鞋。
11: 哦，
10: 经理就说了，这种质量好，用一次不划算，洗洗接着用。今天洗了10000多双，每天都差不多这样。他们的洗还包括剪线头、挑头发，这个听着有点那么不适感，
11: 有点恶心啊。
10: 因为酒店的拖鞋特别容易粘头发，是吧？
11: 哎，
10: 你说他这个工程量不小啊。
11: 洗
10: 完了要晒干了，还要剪线头，还要挑头发，然后还要重新打包，然后再回到酒店去使用。这样的客户，他说这家洗涤厂说得有100多家，也就是说有100多个酒店都在重复使用。
11: 是的，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国际连锁酒店也在其中。这洗涤厂的仓库货架上什么赫然摆放着某什么温什么德姆，
10: 是
11: 哎，这个字样的拖鞋。
10: 哎呀，我的妈呀！
11: 拖鞋用着也不放心啊，
10: 这真的让人有一点。那只能以后去哪儿都把拖鞋带走，是吧？建议大家去酒店就把拖鞋带走，穿不穿是一回事儿，咱把它带走了，它就没法再洗了呗，对不对？
11: 对，自己出门也多带一双鞋啊。
10: 哦，以后就我其实还是。

0: 会带拖鞋的，只是有时候觉得、湿了的那双就放在其他地方，还是会拿出来穿。但是最近还有一个就是酒店被查到的，你看到没有？用客户这叫什么客人的牙刷洗杯子
1: 啊？
0: 对，被拍到的，
1: 火。
0: 用关键他用的还不是说。
1: 酒店提供的牙刷，
0: 你知道酒店会用那个他的大毛巾不是都要统一送去洗涤吗、他用那个毛巾擦台面，我觉得是这个我都能接受。
1: 擦马桶
0: 就是要不要擦马桶这么恶心，真的有擦地的，就他们不是全部都是统一洗吗、但那个视频里面他是擦了台面，我觉得擦台面都还能接受，起码它是台面，它没有说擦地、对不对？不能接受的是它直接客人，比如说有可能还要续住，因为有些人是会续住的，对不对？他直接拿起那个水杯里面的牙刷，
1: 火
0: 去刷各种啊，你懂得洗脸盆啊什么的。
1: 哎呦喂，
0: 这个镜头就有点恶心了。当然了，因为牙刷是一次性使用的，就比如说你住完酒店了，你已经退房了，那把牙刷也准备扔了，在扔之前。好像洗台面大家也会觉得有点恶心是吧因为那个是别人刷过牙的，
1: 对对对，
0: 就反正就是他是用那个牙刷刷的，所以酒店的卫生问题一直都是就是各种什么315啊什么都会被查出来、
1: 曝光的一个话题。好好了，我们
0: 下去以后有点住不下去了，
1: 对，那我们就 听歌轻松一下啊。
0: 南方的
1: 风来自林忆莲。

0: 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0: 好嘞，我走啦。
6: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0: 妈，发烧好难受。
6: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7: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6: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7: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6: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7: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6: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0: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6: 嗯，不错。
0: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7: 行，好。
0: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6: 用爱温暖时光。
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8: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0: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9: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

0: 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集，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2: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0: 九七月商城，今天哎，咱们竟然有戴森吹风机啊！这是戴森第一次上架我们的商城来，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1: 还有卡洛氏的动动鞋是吧？
0: 都说女生的颜值一半靠头发，一张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整个人的精致度直接翻倍。但绝大多数人的头发状态啊，真的是很拖后腿。每次洗头精心搓洗涂护发素，结果一吹头呢，就直接翻车了。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吹完又干又涩，毛躁炸毛。 打结梳不通，发尾又干枯分叉，其实根本不是发质差，哎，真的不是发质差吗？90%的炸毛干枯塌头，都是因为吹风机不够好，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是靠高温嘛，然后吹出来的。
1: 那么老式的吹风机啊，全靠高温在那硬烤，
0: 是
1: 容易直接烤坏头发的这个毛鳞片。 发饰是越吹越差，久而久之啊，头发就变得干枯毛躁，毫无光泽。再贵的护发素啊，那都是白涂白洗。对的，想要吹出顺滑的秀发，戴森
0: HD08 一定不要错过，公认的戴森神机。作为戴森经典的爆款机型 ，HD08 绝对是性价比天花板，颜值质感双在线，彻底告别了烫烤式的吹发，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它最绝的就是11万转高速无扇叶的马达，相比较普通的吹风机是2到3万转的弱风力，完全是降维打击，不靠高温烘烤。
1: 纯靠大风力急速吹干，长发几分钟就吹完了，再也不用举着吹风机吹半天。而且它搭配的智能的恒温黑科技，每秒是40加次的精准的测温，严格的锁死温度啊不超标，从根源就避免了高温损伤您的发质。吹出来的头发呢，是不是那种干涩，是那种水润顺滑，自带光泽的质感。
0: 中空无叶的经典设计啊，颜值高，非常耐看，轻便不压手，长时间吹啊，这个手臂呢也不会酸，是吧？不管是家用还是出差携带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哎，不知道女生有没有吹头发的时候被那个吹风机后面，吹风机后面一般是那个
1: 会夹头发，
0: 风扇，那个头发一吹进去，我跟你说，大部分的吹风机都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戴森不会，就戴森那个设计就没有感觉，你看不见头发也不会遇到，对，它没有那个风扇。 然后它那个头发还会整吹，怎么吹都行，反正不会上你的头发，特别的好。我觉得戴森都不用介绍的，唯一的问题就是贵。哎，对对，很多人来说，我是知道戴森好啊，可是戴森的吹风机确实贵。咱们来看一下啊，就是戴森HD08的吹风机，市场价它是2100。

0: 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哦，直降了很多哎，到手仅需1399、1399，咱们还赠送价值200元的青囊板梳，一个很好的梳子。别再花大价钱买护发的产品，选对吹风机是护发关键，承包你一辈子的柔顺秀发，而且它就是不容易坏，这个也是吹风机特别的容易坏。你看你花几百块钱买一个普通吹风机，几年又换一个，那还不如一次性买一个。咱们现在这个宠粉价1399的戴森吹风机。
1: 那么今天除了这个戴森的 HD08 吹风机，还带来卡洛斯的洞洞鞋。这个卡洛斯洞洞鞋啊，专利是云朵的软弹的材质，非常舒服，上脚像踩了棉花一样，非常舒服，暴走逛街啊完全不会累。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啊，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啊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的个性，颜值感直接拉满。
0: 不管是日常通勤啊，周末度假呀，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然后衣服也百搭，短裤、牛仔裤、长裙啊，时尚的、休闲的，它都能搭。平时官网随便大几百一双，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真的超便宜，一双卡洛驰正版的洞洞鞋139元起，才139块钱哦。成人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现在咱们还赠送这个限量的鞋花，鞋花是要买。的哈，在专卖店鞋花也特别贵的，前500名下单即得。
1: 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0: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3: 最省钱。
2: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4: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5: Are you okay? Okay, okay.
2: 九七欢乐秀。
5: Okay.
4: 旷杰嘉诺。
5: Okay.
2: 佳节上线。
5: Okay, okay, okay, okay.
0: 最近啊，你吃杨梅了吗？福建漳州的泡杨梅事件，真的让全国的杨梅都躺枪了。就是管他哪来的杨梅，大家就不敢吃杨梅这个东西了。其实福建漳州这个事情呢，相关责任人已经做出了问责处理了。然后它是发生在陇海区嘛，举一反三，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但是怎么守护，其实群众都已经对这个事情祛魅了，对不对？要不吃了，我不吃了。
1: 那么在昆明最大的果品集散地里面，金马镇昌市场啊，杨梅商户呢正经历着最魔幻的一周，这根本卖不动啊，
0: 根本没人买。
1: 哎，一位主营食品杨梅的批发商指着满车红的发紫的这个
0: 大果，
1: 今年那个还特别大，好吃，
0: 就是小拳头那么大了。
1: 对，叫什么叫冬葵是吧？那个品种，它去年这个时候大果能卖20多块一公斤，现在9块钱都没人要。小果呢惨到了5块钱一公斤，连采摘的成本啊都覆盖不了。
0: 请注意，他说的是采摘成本，这都不说养杨梅有多辛苦了。
1: 没错，
0: 采摘摘下来的成本都覆盖不了。而且呢，这个数据是全国的杨梅采购热度骤降了28%，可能还不止。
1: 被误伤的优等生，就
0: 咱们
1: 云南的
0: 杨梅，
1: 这确实。大受委屈啊！
0: 据说呢，地理优势让他没必要泡药，因为云南的杨梅，尤其是食品啊，富民产区，核心竞争力就是近嘛。从枝头就是产杨梅那个地方，到昆明消费者的杨梅枝头，
1: 到
0: 昆明消费者的
1: 手里，到嘴里啊，
0: 车程2到3个小时，真的是现摘现发，极短的链路，所以呢，杨梅自带新鲜度，足以支撑销售。商贩根本没有这个。力气去什么添
1: 加
0: 违禁药品啊，
1: 那
0: 这泡啊什么的，
1: 对，成本还搞高了啊。
0: 泡也是要成本的，怎么去验证它是不是安全呢？就是你会发现云南的杨梅有个特点，发不住，
1: 娇气。如果你买回家的杨梅一两天内就开始渗水发软甚至长毛，这恰恰证明它没有经历过防腐处理。那些泡过药水的杨梅往往硬度高，存放久反而需要警惕。
0: 所以呢，其实咱们云南的杨梅还是可以放心吃的。我最近真的就有点被吓到，就不敢吃了。
1: 对，
0: 记住一定要买云南的杨梅。当然如果你跑一趟，他们过来近，咱们过去也近嘛，对不对？到富民去开车1个小时的时间嘛，
1: 就不用到富民，在咱们呈贡就有很多摘杨梅的地方。
0: 小区里也有，跟你说
1: 啊，对，这两天我们家小区里也开始摘杨梅，
0: 杨梅成了小区。

0: 区种植的，就是大家都爱种，因为、小区
1: 种的时候还是老品种
0: 啊，对，小区里的杨梅也熟了，但小区有时候会撒农药嘛，还是去果园里面就自己去摘的这种就非常非常的放心了。
2: 没错。
0: 好了啊，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旅行团等你吃饭呢。

0: 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FM 91.8

0: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为切实筑牢辖区独居老人居家安全屏障，近日松明县牛栏江镇罗邦村党委开展独居老人居家安全专项走访排查行动，全方位排查安全隐患，零距离开展暖心服务，为独居老人居家生活保驾护航。本次专项排查采取分片包户、逐户登门的方式，对辖区所有独居老人家庭开展逐一走访核查。行动聚焦独居老人居家安全薄弱环节，重点开展全方位精细化安全隐患排查。本次行动累计走访独居老人13户，成功排查整改多处安全隐患，有效消除了独居老人居家安全风险。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据西双版纳海关今天消息，随着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电力首次实现进出口，全国范围内500千伏交流超高压等级电力进出口实现零突破，标志着中老跨境清洁能源贸易正式迈入大规模高电压互联互通的全新转型升级发展阶段。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以及排放指标。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本书涉及的面比较广，瓷器、家具、玉器、漆器等，另外还有个杂项收藏，比如粉盒、鼻烟壶等等，单拿出来都有太多可讲的东西，比如瓷器、烧制的手法、家具、木头的种类等等。作者在这本书里面更加注重旧物当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讲藏品更讲历史和文化，这样的文明又怎能不让人陶醉呢？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文物赏析随笔》，最文明，收藏马未都，零起点收藏爱好者之必备，作者马未都。

这是马未都先生关于收藏文化的又一力作。全书分为四个部分，涵盖了瓷器、家具、玉器、漆器、根雕等多个类别的文物，采用寓教于乐的形式，向读者展示了100多种风格各异、很具收藏价值的宝物，生动讲述了这些百年历史的宝物背后的传奇故事，让人深切体味到中华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

不用具备专业的收藏技巧，也不一定要有多年的收藏经验，甚至不用懂得明代青花和康熙青花的区别，不用了解黄花梨和紫檀家具的特征，只要愿意坐下来静静地看上五分钟，就一定会被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情怀所打动。

作者马未都，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收藏中国古代艺术品。1992年，他的《马说陶瓷》被许多读者看作是传统文化的启蒙读物。此外，马未都还撰写了《明清笔筒》等文物鉴赏研究专著，其中《中国古代门窗》获得第6届国家图书奖、第2届全国优秀艺术图书奖一等奖。1997年1月18号，马未都创建了新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观复博物馆，设有家具馆、陶瓷馆、工艺馆、门窗馆、摄影馆、油画馆和多功能馆7个展馆。

人因为有故事而美丽，同样一件件古玩也因为有了故事而让美轮美奂的外表更增添无穷的魅力。徜徉在文字之间，除了拜倒于马先生的博学多识之外，还不禁为他讲述的故事背后的人生智慧所折服，更为这些古玩所传递出来的文化情怀深深打动。

从唐代美女为什么要把梅花画到额头上面去，到我们农耕民族为什么改变了席地而坐的起居习惯，转而接受了游牧民族马扎、椅子等高坐的方式，也许文化就是靠这样的一个个物件和一段段故事体现出来。

它宏大到涵盖了这个民族上下5000年的历程，又细致到可以凝聚在一桌、一椅、一画、一玉、一只花瓶当中。对一般大众而言，一件古董是真是假，顶多就看一热闹，至于是值10万还是1000万，也不过是一堆数字。正所谓历史无声，物件名证，它真正的价值在于蕴含的文化信息，在于对其历史的还原和借鉴的功能。

想想的确是这么一回事儿。像我这么一个对古玩半窍不通的人，在看到那些中国古玩的图片，那些山水、花卉、仙鹤、祥云等图案时，也会有一种莫名的亲切之感。再去仔细体会一个成语、一只瓶罐的造型、一个象形字的构成，都由衷地感到我们中华文明竟然这么好玩，这么可爱。一如这本书的书名《醉文明》，这样的文明又怎能不让人陶醉呢？

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序言。收藏是一个话题，社会上相关新闻天天会有，用心吸引百姓的眼球，挑动百姓的内心，但凡稍有心动就会解囊。而面对琳琅满目的中国文物，大部分人都会手足无措，喜欢而不敢喜欢，这种滋味早期谁都会有，很正常，原因是文化对我们构成的诱惑太大了。

0: 这种诱惑会长久的缠绕，我们身在长在这块文化土壤之中，不管你在意与否，都会受到营养的滋润，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强壮身心。一个中国人真的有资格自豪，5000年文明延续未断，各种文明的证古随处可看可取，这不是中国人的福气吗？这个大福就是民族千百年来积累的文化，浩如烟海，那么好，我们一同慢慢享受吧。是为序。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闷热的天气，人心烦躁，容易路怒，在车里准备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和一瓶矿泉水，烦躁的时候听一听，喝口水，深呼吸，想想家人，路怒解决不了问题，平安到家才是赢家。
8: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11: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

0: 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寓教于乐的中国文化读本，零起点收藏爱好者之必备。历史无声，物件名证，博古论今，妙趣横生。收藏马未都，收藏的不只是文物，更是一种文化，一种人生的智慧。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文物鉴赏随笔》，最文明，收藏马未都，零起点收藏爱好者之必备，作者马未都。

本书涉及的面比较广，瓷器、家具、玉器、漆器等，另外还有各杂项收藏，比如粉盒、鼻烟壶等。任何一种藏品单拿出来都有太多可讲的东西，比如瓷器烧制的手法、家具、木头的种类等等。显然马未都先生在本书里面更加注重旧物当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讲藏品更讲历史和文化，最文明，这样的文明又怎能让人不陶醉呢？

葫芦有很多用途，葫芦嫩的时候可以吃，炒菜味道挺不错，可以做药，药用价值不错，葫芦老了以后可以做乐器，葫芦丝吹起来非常好听。这种可以吃的葫芦是瘦长型的，有点像粗一点的丝瓜，在古汉语当中称为是喝。第二种葫芦过去在农村很常见，老百姓家家户户的水缸上都飘着一个瓢，瓢就是舀水用的。这个瓢在古汉语当中念钵，是圆形的。古人在使用它的时候，经常把它一抛为二，作为容器。中国艺术品里面有一种钵器，说的就是葫芦器。还有一种就是今天我们大家心目当中最为经典的葫芦形象，葫芦娃的那种葫芦，在古汉语当中称为是葫芦。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是我们今天经常说的一句俗语，它是源自汉代的一个成语悬壶济世。葫芦里卖什么药，实际上是说大夫拿什么药给你治病。这个典故最早出现于汉代，汉代有一个叫做费长房的大夫，今天叫做游医，他给人看病的时候就会把一个葫芦挂在高处，让所有的人都看见。所以直到今天，中医还认为葫芦是标志和象征。本篇的文化主题就是中国的葫芦，当然食物还有葫芦瓶。葫芦瓶唐代就开始有了，是明朝嘉靖年间最为流行的一种造型，它主要是跟嘉靖皇帝个人好物有关系，他是非常迷恋道教。嘉靖皇帝执政晚期对政治不太关心，不上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因为道教在他幼年时对他的影响非常深远。嘉靖皇帝小时候是在湖北武当山度过的，那是一个道教的圣地，他不是皇子，因为叔父正德皇帝没有儿子，死的又比较早，他才突然接到一个指令，终身为皇帝。我觉得他一生都不太适应皇宫的生活，或者说不适应皇帝的身份，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所受的教育并不是皇子的那种规范的教育。嘉靖皇帝一生都迷恋道教，痴迷到什么程度呢？天天都在炼丹，有学者认为他就死在慢性中毒之上。当时嘉靖皇帝请了很多文人大臣写青词，所谓青词就是虚无缥缈的和上天沟通的一种文学作品，官员里谁能把青词写好，谁就受到重用。比如大奸臣严嵩，他就是青词写得好，所以就被提拔上来了，成了首辅，相当于宰相了。那么嘉靖年间为什么突然盛行葫芦瓶呢？因为这种造型最能讨皇帝的欢心。葫芦是道家的一个重要的器皿，通过葫芦瓶可以引申这种文化，反映内心的需求。文化是非常抽象的，当我们要让它具象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代表物。我们今天看到的葫芦，大多数人会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但是在明朝嘉靖年间，皇帝看到葫芦，他想到的是他的宗教问题，因为皇帝喜欢，道教开始对瓷器产生影响，道教题材的青花瓷器就是在嘉靖时期集中大量出现的。青花纹饰当中的八卦纹、云鹤纹、葫芦纹、回纹、灵芝纹都是典型的道教题材，造型有葫芦瓶、香炉等等，都跟道教有关系。我们看到这上面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八个字，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当时国家统治者的期望。道教文化对嘉靖皇帝一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葫芦瓶在嘉靖年间非常流行。实际上不仅仅是这种大型的、中型的、小型的也很常见，它们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道教文化的流行。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新蔚来 ET5 正式上市，整车购买29.8万元起，电池租用22.8万元起，月租728元。新车完成了超500项升级，搭载 NTCADER S 雪松系统、神机 NX9031 智驾芯片与 SkyOS 天枢系统，优化底盘调教与座舱体验，续航升级，强化中型豪华纯电轿车竞争力。5月26号，比亚迪海洋王海狮06 DMI 上市，新车 CLTC 纯电续航305公里起，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超1800公里，标配云路 C 智能阻尼系统，可选激光雷达和天神之眼 B 智驾，新增流光银外观与木色蓝内饰，配前排座椅按摩，主打家用中型节能 SUV。2026款领克10加将于5月30号上市，定位中大型混动轿车，指导售价18到25万元。新车基于领克智能电混架构，搭载 2.0T 插混系统 ，CLTC 纯电续航245公里，综合续航1200公里，配备无框车门、电动尾翼与 L2 加智驾，主打运动型家用混动轿车市场。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再会。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您知道吗？骨质疏松被称为是寂静的杀手，而这种疾病正悄悄威胁着众多女性的健康。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骨质疏松有哪些症状。我们的骨骼是活的器官，它不断进行着拆旧建新的代谢过程。年轻的时候呢，骨形成大于骨吸收，骨量持续增加。在30岁左右，我们会达到峰值骨量，在之后骨吸收就逐渐的超过了骨形成，于是我们的骨量就开始缓慢流失。女性呢，尤其在绝经后，雌激素骤降，骨质流失的速度明显加快。如果峰值骨量就储备不足，或者是流失过快，那就会出现骨质疏松了。身高变矮3厘米以上，驼背、腰背疼痛，轻微外力下发生骨折等等症状，这都是骨质疏松的典型表现。但更多的时候啊，骨质疏松在早期毫无症状，只能通过骨密度检查发现。除此之外呢，专家也建议55岁以上的女性，有骨质疏松家族史或者有过骨折史的女性，一定要定期进行骨密度检查。居家呢，也要保持地面干燥，移除绊脚物，安装扶手，照明充足，穿防滑鞋，关照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第61集，宦官专权和甘露之变。甘露之变是唐朝皇帝为反抗宦官专政所做的最后抗争，是继王叔文事件之后，唐代士人和宦官之间发生的又一次大冲突。由于谋事仓促，处事不决，这次政变以失败告终。从此宦官更加专横，凌逼皇帝，蔑视朝官，使朝臣和宦官

逐渐走向彻底对立。宦官是皇帝周围的杂役，一般来说，当皇帝勤于政事、积极有为的时候，宦官是没有办法插手政务的。相反，皇帝疏于朝政或国家政治腐败时，宦官往往利用其和皇帝亲近的关系乘隙而入，干预朝政，甚至左右政局，拥立或更换皇帝。唐代的宦官专政就是这一规律的最好注解。唐代宦官得势是从玄宗时开始的。玄宗时期，宦官人数一度增加到3000余人，其中三品以上职务的就占到将近1/3。更为严重的是，高力士这样的大宦官头目开始出现，他凭借玄宗的宠信，一言一行可以影响官员的升迁，连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这样的中央或地方实权派都要结好其人，太子李亨甚至称其为二兄，玄宗的公主驸马称其为阿翁，高力士的权势可见一斑。自唐玄宗之后，宦官专政成为唐朝后期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唐肃宗李亨因为安史之乱险亡其国，因此一骑将帅，用自己宠信的宦官李辅国统帅禁军，开始了宦官掌军权的先例。到了唐代宗时期，宦官的势力又进一步膨胀，充任内枢密使，掌管机密，呈诏宣旨，至此宦官开始逐渐控制了军队和朝政，而皇帝却逐渐控制不了宦官，甚至反被宦官所控制。唐宪宗李纯被宦官陈弘志等人所杀，唐敬宗李湛被宦官刘克明等人所杀，唐穆宗李恒、唐文宗李昂等皆立于宦官之手，宦官擅权专政达到极点，成为朝政一大弊端。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唐文宗即位，深知前朝积弊的文宗颇有些励精图治、中兴唐氏的雄心抱负，他一改献穆敬时期的奢华风气，去宁性，出宫人，放鹰犬，采冗官，省教坊乐工，停供奇珍异宝。同时文宗勤于政事，每逢单日一定上朝和群臣议政，对于臣下的意见也多能接纳，这一点就与宪宗晚期以及穆宗、敬宗两朝大不相同，号称清明。当时的朝政有了一些新气象，朝野对文宗都有些期冀，希望在他的治理下历经祸乱、颓败不堪的朝政可以重新起来。当时担任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的宦官王守成是参与杀害宪宗的凶手之一，由于拥立穆宗和文宗有功，大权独揽，横行朝廷，气焰滔天。文宗即位后就打算惩治宦官，夺回皇帝丧失的权力。大和四年，公元830年，文宗任命宋申锡为宰相，令他谋划诛除宦官，但事机不密，宦官先发制人，诬陷宋申锡勾结文宗之弟张王李凑谋反。第二年，宋申锡被贬，计划失败。南衙是指以宰相为首的朝廷机关，北司是指宦官集团。在玄宗以前，国家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宰相手中，安史之乱以后，宦官势力日益膨胀，宦官不仅掌握军政大权，而且还操纵皇帝的废帝。这时稍有作为的皇帝就想利用宰相压制宦官，宦官也不甘示弱，总是伺机反扑。南衙北司的对立就是这样形成的。早在唐顺宗永贞革新中，王叔文、王丕等人进行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夺取宦官的军权，他们以素有威望的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命杜之郎韩泰为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欲取代大宦官巨文贞等人的兵权，但神策军大将军大都是宦官的亲信，拒绝交出军队。巨文贞察觉王叔文夺权的计划后，逼迫顺宗削去了王叔文翰林学士之职，

认为户部侍郎，致使这次改革很快失败，革新派也被纷纷贬斥。王叔文先被贬为渝州今重庆司马，后被赐死。其他参与改革的韦执戟、韩泰、韩烨、柳宗元、刘禹锡、陈建等人都被贬为编州司马。现在文宗虽然与宦官的第一轮斗争失败了，但他并没有对南衙朝官集团失去信心。大和八年（公元834年），郑注因医术高明，李训因善讲周易，在当权宦官王守常的引荐下来到文宗身边，并先后成为文宗的亲信。郑注、李训二人虽然是王守常所推荐，但因为文宗对他们推心置腹，以国事相待，也加入了密谋诛除宦官的集团之中。不久，文宗以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李训任兵部郎中，知至高，侍讲学士。第二年，李训升任宰相，郑注被授为凤翔节度使，作为京师外援，逐步开始打击宦官。他们利用了宦官内部的派别及其矛盾进行分化瓦解，然后分而治之，诛杀了大宦官韦元素、杨成和、陈弘志等人，又设计处死了宦官头子王守成。至此，元和年间参与谋杀唐宪宗的大宦官头目全部被文宗解决，内朝为患的宦官仅剩仇世良、于弘志等数人而已。大和九年（公元835年）11月21日，文宗在紫宸殿举行早朝，文武百官依次站定后，金吾将军韩约奏称金吾左帐院内16数夜降甘露，并舞蹈祝贺。宰相李训率百官也依次称贺祥瑞的出现。李训奏称：“甘露降祥，甫在宫禁，陛下宜亲信观之。”于是文宗乘御辇出紫宸门，移驾含元殿，命中书门下两省官先去观看。李训回来后奏称搞不清甘露是真是假，希望遣使再验。文宗趁势命左右军中尉仇世良、于弘志等宦官前往验证。两个宦官头子走出来以后，李训立即调兵遣将部署诛杀宦官。当仇世良等诸宦官来到金武厅时，见韩约神色慌张，情态反常，心中产生了狐疑。忽然一阵风起，吹动了帷幕。仇世良发现幕后站满了手执兵器、全副武装的兵士，顿时恍然大悟。仇世良久历仕宦，经验丰富，见此情况，心知不妙，慌忙退走。紧急之间，门卫并未关门。仇世良等诸宦官夺门而出，跑回含元殿。宦官们报称有祸事发生，欲挟持文宗入内。李训急呼金吾侍卫士上殿保驾，一面高呼陛下不可入宫。金吾卫士数十人和京兆府吏卒、御史台人约数百人登殿奋击，宦官死伤数十人。但这时宦官已将李训打倒在地上，抬着文宗进入宣政门，将宫门关闭。大臣见此情景，顿时慌了手脚，满朝臣僚一时惊散。李训见事情难以成功，就脱下官袍，穿上从吏的绿衫，单骑投奔终南山僧人宗密。而宰相王雅等人原本就没有参与李训的阴谋，看见含元殿变故陡起，不明白发生了何事，也逃回中书省等候消息。仇世良等宦官挟持文宗退入内殿后，立即派遣神策军500人从紫宸殿杀出，并分兵掩蔽宫门，大加屠戮，杀死金吾卫士、吏卒近千人。接着宦官又在长安开始了大屠杀，李训、王涯、王帆、郭晴瑜、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先后被捕杀。事发后，郑注正率兵赶往长安，中途得到政变失败的消息，连忙返回凤翔（今陕西凤翔），也被监军宦官杀死。上述诸人都遭灭族，还有更多的人被牵连而死。经过这次宦官的大

0: 屠杀，朝堂之中几乎为之一空，文宗则完全变成了宦官集团的傀儡。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生活就像是一部无法快进的电影，我们都是无法辞演的小角色。南征北战，城市之光，

0: 音乐随行。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4: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
2: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

到处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

毛机场阴20到31度，腾冲驼峰机场阴15到27度，宝山机场多云16到28度，文山普者黑机场阵雨转阴19到31度，昭通机场阴转小雨16到28度，临沧机场多云16到27度，大理机场多云15到27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5到21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多云14到29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2: 我是何雨，你是谁？欢迎所有进入何雨直播间的朋友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3，咱们这档节目呢，在每周一、三、五的晚间9点到11点直播，然后呢，会一直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现在的节目呢，通过收音机跟抖音同步，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雨，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记住啊，主持人何雨。那么进入我的抖音直播间呢，如果有什么话想跟何雨说，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节目的公屏上用文字写下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啊。然后呢，在生活情感遇到什么事儿都可以跟我说一说，然后呢，此刻的心情怎么样也可以分享一下啊。希望背包心情的两个小时的节目能够把一份属于大家的安静带给你们，也希望夜色匆匆当中的人们，还有在喧嚣都市里的朋友们，能够让内心呢得到稍稍的休憩。谢谢 CSY 的关注，感谢啊。然后呢，下面的时间给你们带来的这首歌呢叫褪黑素，一起来听一听啊。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谢谢 CSY， 谢谢你啊，感谢。然后呢，这位朋友说这首歌好听是吧，欢迎你们，谢谢 CSY 加入了我们的粉丝团啊，同时呢也谢谢方仔茶叶对何宇的支持。然后呢 ，CSY 呢说，今天回家的出租车上，偶尔听到“何宇”这两个字，都惊讶的跳起来了，是吧？然后呢，就想着节目还在，真好，欢迎啊，欢迎。然后呢，谢谢所有朋友的关注，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咱们这档节目呢，依然通过收音机和抖音直播，大家能记住咱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收音机和抖音直播的时间呢是每周的1、3、5晚间的9点到11点，记住啊，周一、周三、周五，9点到11点，那么一般的9:05左右啊，9点钟准时不一定开播，但是呢9:05绝对可以通过抖音的来观看了，或者说在抖音上呢直接的跟我互动交流，好吧。那么大家就记住，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然后呢，背包心情呢这档节目呢依然和从前是一样的，大家呢可以在公屏当中呢跟何宇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当然了，如果你觉得你很想跟何宇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或者说你的困惑一句两句话说不完，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用电话的方式来沟通啊。当然如果有这样诉求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告诉我啊。然后呢，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然后呢希望所有的朋友呢在这里能够度过2个小时的愉快的晚间啊，2个小时让我们的心情稍稍的平复一下，稍稍让我们休息一下啊，不要那么疲惫。后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呢听一篇文章啊，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名字叫拼了命都回不去的昨天。生活呢会不断的往前走，经常很多朋友说听我的节目20多年了，当时听节目的时候是一个小孩，现在呢都已经成为了妈妈或者爸爸啊，时光真的没有办法倒退，我们再怎么也回不去了，拼了命都回不去的昨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篇

送给所有收音机前和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来听一听。以前有人问我，你什么时候最感到孤独？我当时回答是，放假的时候，独自在家翻手机，朋友圈里铺天盖地的旅游风景照，半夜想找人出来喝酒，翻遍了通讯录，最后劝自己，算了，别打扰他们了。一觉醒来，月亮成了太阳，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你是否也有过这样孤独的感受呢？最近看到一个广告，内容很扎心。百无聊赖的深夜，手机铃声响起，胖子打开手机，没人发信息，一切一如往常。你的朋友圈里还有朋友吗？他曾经的朋友有在 KTV 陪客户的，有加班到深夜满面倦容的，有对着高居不下的房价发愁的，而胖子坐在超市发呆，像无数个平凡又无趣的夜晚一样。他们好累，需要人陪，但是1421个好友都是过客。通讯录越是拥挤，心里越是空虚。曾经顶着的老同学最后一条信息是2年前的求点赞，原来我们分开了10年，恍然如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你不再是故事的参与者。看到近3天可见的朋友圈，甚至不再有了了解的资格。胖子点开朋友圈，发了一条语音，哎，你们最近在干嘛呢？想你们了。左思右想，觉得肉麻，又撤回，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朋友，你还好吗？最后微信语音通话铃声响起，是3张熟悉的面孔。想我们就想我们了，你这个傻瓜。我跟你们说啊，在广州真的太苦了，我好得很。在这个视频的结束，大家都笑了起来，一如10年前的模样。看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怀念那个时候的我们，都曾是少年，但是无奈，岁月无情。有一个网友说，刚进大学寝室的时候，发现床板上有人用记号笔画了一张请假条，请假原因是毕业，离校时间是6月20，返校时间是永不。想一想，其实老师唯一没骗我们的一句话就是，4年的时间很短。是啊，真的很短，短到一晃眼就过去了。那是年少不屑的青春，却是如今多少人拼了命都回不去的昨天。时间过得真快啊，以前觉得一年要走4季，现在觉得一年就只有2天，工作日、假期。脸上的皱纹，阴阳两隔的亲人，分道扬镳的朋友，谁又不是一边紧紧握着，一边暗暗叹息。岁月神偷里有一句歌词是这么唱的，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既然都是风景，那么如果留不住，就让他走吧。就像这首歌的评论区里有人说，上个月你结婚了。

新娘和你很般配，你从当年的小男生长成了大男孩。亲她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高二那个中午，你偷偷地亲了我。你不知道的是，其实当时我没有睡着。现在我也有了男朋友，准备明年结婚了，祝彼此幸福。是啊，真心喜欢过的人，再看一眼，还是会想拥有。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山河故人里，贾樟柯说，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大鱼海棠里，秋送春去人间，他说，我不能送你最后一程了，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永远陪在你身边。千与千寻，白龙送别小千的场景里，他说，不要回头啊，人生不就如此吗？有一天相遇，也总会有一天离去。只是要说忘记，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只能安慰自己说，虽然时间带走了很多，但沉淀过后，一定会是最好的。就像一个男孩说，女朋友在烧烤店被人吹口哨调戏，如果我还年轻，我就抄起凳子来揍她。若是过了这个年纪，我就努力挣钱，带她去高级餐厅吃饭，那里没有流氓。也许这就叫做活着活着，懂得和世界相处之道。很喜欢泰戈尔写的一段话，有一个夜晚，我烧掉了所有的记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大概就是这样，告别是为了下一次的遇见。前几天山竹来袭，有人发朋友圈，这个城市风很大，孤独的人总是晚回家。我觉得他很孤独，连倾诉都要借着一场风。也许是被上司骂了，也许加班到深夜，坐在漆黑的写字楼，大风呜呜的声音让他感到害怕。也许是没有人可以来接他回家。这万家灯火没有为他点亮的，这样的他，像不像某个时刻的我们？没有人不孤独，没有人不需要那盏等自己回家的灯。还好，孤独它虽然来得缓慢，但去得飞快。就像我们需要用饥饿来告诫自己，该进食了。孤独告诉你，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人了。正是如此，我们才不能避免的孤独吧。用《廊桥遗梦》摄影师罗伯特的表白所说，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摄影，摄影之于我的意义是使我越来越走向你。这么明确的事儿，一辈子就一次。是啊，活着真苦，真累，真孤独，但是我们正慢慢地走向圆满。如果你爱他，就让他知道；如果你思念，就说我想你；如果你想拥抱他，那么别害怕，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如果有人相伴，谁愿意在风中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2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名字叫拼了命都回不去的昨天，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

背包心情正在直播当中，我们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收音机当中呢，锁定 FM91.8，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还有 FM997音乐广播以及 FM887经济广播三个频率的频点啊，可以听到咱们的节目。同时的话呢，也可以打开你的抖音，搜索关注主持人何雨，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在上面呢，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那么希望咱们的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的晚间依然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这里说一说生活、情感和当下的心情。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五星伤害他说还是得原唱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可能大家呢听的他的曲子呢就非常的熟悉啊，因为张学友呢曾经翻唱过他的那首秋意浓，就是翻唱的玉置浩二的这首请别走啊。请别走这首歌呢也带给大家，来自于日本的一位非常著名的老牌歌手玉置浩二。然后呢冷雨，冷雨呢说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欢迎你啊，欢迎你。然后呢进入这个直播间呢，有什么想跟贺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上写出来。无心伤害的时候真的很久没有听了啊，偶尔的听一下感觉还是不错的。然后呢在直播间的朋友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啊。如果你通过抖音刚好刷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觉得这个节目不错，或者说曾经听到过，他也陪伴你度过了一段比较低落的时光，可以点击我的左上角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啊。然后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用文字在直播间的互动交流，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我们都可以讲出来，说出来之后呢心里边舒服一点。好的，布丁呢说睡觉去了，睡觉去了，赶快去吧，现在10:30。很多朋友呢现在可能已经躺在了被窝里边了，因为第二天呢还要得早起，特别是有很多家长啊早上呢起来还得送孩子，所以你一定得休息好啊，睡够了，第二天呢精神满满的去面对纷繁复杂的事情。欢迎所有进入背包心情的每一个朋友。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带来的另外一首歌叫恋人，这首歌呢是李荣浩的一首新歌啊，恋人送给你们。

0: 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李荣浩的《恋人》，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在这儿呢，谢谢念念，感谢念念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现在你们听到的这个节目呢，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这里呢可以跟何云呢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交流一下。那么希望夜色当中大家呢可以畅所欲言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大家有什么想跟何云说的话，都可以写在我们的公屏上啊。刚才呢，有一位朋友和快乐在一起，他说感觉在哪里见过一下啊。

有可能在某一个购物的超市，也许在大街上我们擦肩而过，都有可能啊。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现在呢听到的这档节目呢，可能有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它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一档老牌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从2005年开播到现在呢，已经有21年的时间。以前播出的平台呢是 FM99 香格里拉之声，那么从今年的3月份香格里拉之声关停了之后呢，我们带着这档节目呢来到了新的频率啊，而且呢现在呢是云南台的3个电台频率都在同步的直播咱们这档节目。大家呢开车的时候啊，特别是一些出租车朋友，或者说一些滴滴师傅啊，滴滴司机的师傅，那么你们可以在车上呢听着这档节目，度过一段属于自己安静的时光啊，也向你们问好，希望你们行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然后呢把健康和安全呢带给自己和家人，然后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抖音的方式在上面呢跟我互动交流。抖音的话呢，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主持人何雨，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主持人何雨。那么关注了我的抖音之后呢，每一次何雨开播的时候，你们都可以收到那个开播通知啊，然后呢进入直播间跟何雨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说说话。那么也希望。在这个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啊，关于情感生活的话题呢，我们都可以交流一下。

下面给大家听的这篇文章了，我们下面来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笑过的肌肉是有记忆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笑过的肌肉是有记忆的，送给听节目的所有朋友。在情感的世界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例子，那个说非你不娶的人，后来娶了别家的姑娘。以前我不明白爱情是讲先后顺序，后来懂了，你遇见一个人早一分晚一分，他都不是你的。分手前，男友质问王姑娘，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我，为什么不愿意等我？王姑娘说，等什么？等你飞黄腾达，还是等我死心？我真的不想再舔着脸问你，我们结婚好不好？花了6年的时间没有绑到一起，不如算了吧，我累了，等不起了。可你至今不懂吧，有些姑娘你给她一个橘子她就很开心，可是你觉得她要的是999朵玫瑰。有些姑娘你娶她她就很开心，可你却觉得她要的是一个大大的房子。很多时候你就亲手地弄丢了那个陪你吃苦的姑娘，枉费了她心甘情愿跟你在一起6年。男友说，那你想过我为我们的感情付出过多少努力吗？如果有一天我成功了，你真的会后悔的。王姑娘说，祝你成功。你说喜欢是一瞬间的事儿，我信，可是不喜欢那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出的决定。当你知道他不会娶你，你的梦就醒了，游乐场没有了，旋转木马没有了，彩色气球没有了。你努力回想起这个梦，像是一个被马戏团漏掉的小丑。

着手里的魔术帽，假装这一场戏还没有落幕。有一天你挥舞累了，你跑去问医生，怎么样才能开心一点，轻松一点呢？医生说，你去看看马戏团的那个小丑，他表演得好好笑。你说，我就是那个小丑，想娶你的人随时能准备花轿，不会让你等了又等。但凡拖了又拖的感情，其实只是他没那么爱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给这么些年的感情一个交代，所以拖到了最后，是那个忍不了的先开口说了分手而已。一段感情过了很多年，委屈远大于开心，你心里还没数吗？他还会娶我吗？算了，管他呢，爱娶不娶，我也不是非他不嫁。分开后过了一段时间，王姑娘的前男友又谈了一场恋爱，好像那个姑娘有一个异地恋的男友，总之谈得鸡飞狗跳。然后王姑娘的前男友找回来想复合，他说，吃了一点苦头，才知道还是你对我好。王姑娘问，如果你过上了你想要的生活，你还会回来找我吗？前男友沉默了。王姑娘说，我们都放下执念吧，算了吧，你看，我是曾陪你吃泡面的姑娘，可是你嫌泡面没有营养，你把面倒进了垃圾桶，然后满心欢喜地加了一碗炸酱面，那小配菜多水灵，一碟又一碟，可是你说炸酱太咸了，我呢，吃了面，喝了汤，刷了碗，想要重新生活，你却跑过来抹着嘴上的炸酱说，要借我的碗泡一碗方便面。你说方便吗？我们都记得，只有一碗泡面，你喝一口汤，我喝一口汤，都舍不得吃面，留给了对方。有多温暖？是啊，我多想陪你再泡一碗面，可是烧一壶热水太麻烦了。算了，你也未必是真想吃一碗泡面，也许你只是没有碰到一大碗牛肉面。我呢，是真的戒了，泡面吃多了伤胃。你知道恋爱之后的分手有多痛吗？钝刀子割肉，一刀一刀的磨叽，割完了还问你，做糖醋里脊还是锅包肉？是的，有些歌这辈子碰到就切，有些城市一辈子不想路过，舍不得换手机，只好换了输入法。可是密码呢？修改完了吗？有些习惯的惯性远远会超过你的想象，你知道的，你笑过，脸上的肌肉都会有记忆。感情谈那么久干嘛呢？原地结婚不好吗？他说，我这一辈子非你不娶。他说，我瞒着所有人还在爱你。他还说，为了你我可以孤独终老。他唯独没说，嫁给我好不好？你说奇不奇怪，两个人谈恋爱一年又一年，真的忙到没时间坐下来谈婚论嫁吗？喜欢就约好了结婚日期，努力奋斗，不喜欢就好聚好散，没必要一直拖着。感情的事儿最怕耗心，一个在计划着

一个在计划着分手。压垮感情的多数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儿，时间也不过是熄了他们的煽风点火。其实你本可以阻止一场分离，可惜我们都忘了，谈恋爱是要结婚的。总是谈谈谈啊谈，没个头，也挺闹心的。

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叫《笑过的肌肉是有记忆的》，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然后呢，背包亲情继续陪伴大家，还有七八分钟的时间，我们将会在22:55结束咱们这档节目啊。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啊。

0: 谢谢念念啊，谢谢念念对何宇的支持，感谢。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现在呢是22:52了，那么咱们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呢说一声晚安了。然后念念说不客气，感谢你这么多年在背包心情给予的陪伴，是吧？谢谢你啊，谢谢你，也谢谢每一期节目直播的时候一直在我直播间默默的点赞，然后呢陪着我的这些朋友，感谢你们啊。然后呢，咱们的节目呢在要结束的时候呢，再一次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背包心情呢从3月23号之后呢做了一些调整，现在呢我们的节目呢搬到了交通广播啊，交通之声 FM91.8， 然后呢播出的时间呢也不再是每一天都播了，不像以前的话呢是周日到周四，就是周日周一周二周三周四都有咱们的节目，然后呢今年开始的话呢，咱们的节目呢就只有135啊，135，记着135，然后呢每周135的9点到11点，以前呢是10点到12点半啊，会晚一点，现在呢就是节目的提前了，大家呢也习惯一下啊。好了，那么今天呢在这儿呢要跟所有的朋友呢说一声晚安了。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的呢说可以有长视频吗，每一次睡觉只能看几秒钟。怎么会呢，怎么会只能看几秒钟，你来我直播间天天可以看哦，你可以在节目进行的时候呢来直播间。谢谢不一样的烟火，感谢你啊、哦、点亮了粉丝团。那么何宇呢在昆明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的一天，在美丽的呈贡啊，我们电台所在的区域是呈贡，在呈贡的交通之声的直播间跟朋友们说一声晚安，祝你们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晚安。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北京时间23:00 11:00 PM。
2: 好，来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 2 1 2 3 4 1，
3: 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

0: 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五百。

0: 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3: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人们常把周代至清代的社会形态一概称之为封建社会，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其实真正的历史进程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封建制就已经寿终正寝了。那么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叫做封建。封，甲骨文字形，这是一个象形字，下面是土堆，土堆上面种了一棵树，这个字其实就是

0: 是丰收的丰，仍是丰字的初文。卜辞当中有一丰、二丰方、三丰方、四丰方之词，都是方国的丰疆。甲骨文字形右边添加了一只手，表示用手在土堆上种植，从而变成了一个会意字。金文字形左下方的土堆是土字的雏形，左下方从田，表示在田中植树。小篆字形左下方正式定型为土，右边是寸，仍然是手的形状。说文解字说，丰，绝诸侯之土也，从之土，从寸，寸守其制度也，侯百里，伯七十里，子南五十里。原来国君赐给诸侯土地，一定要在土堆上植树，作为封地边界的标志。周代有封人一职，据《周礼》记载，封人掌设王之设围，为积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围，封其四疆。围是祭祀四周的矮墙，积是指天子管辖的方圆千里之地。封人的职责很清楚，为天子的社坛建围墙，为天子管辖的荆棘之地植树为界，诸侯的封国也照此管理，公侯的方圆百里之地，伯的方圆七十里之地，子南的方圆五十里之地，也要封其四疆，植树为界。封在封地的四周植树为界，建是建国，因此封建一词指的是封地建国。这一制度在周代达到了完善的顶峰，但秦始皇统一之后，即以中央集权制取代了封建制。汉代虽然短暂回朝，郡县制和封建制并行，但却以郡县制为主，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其实早已消亡了。《左传·襄公三十年》中称赞郑国主政的子产，让国都和边邑各有章法，上下尊卑各守其职，田地有四周之边界和水沟，按照八家为一井的井田制收取税赋。这里的封已引申为田地的边界，倒不一定是非要植树为界了。植树于四界，象征性地表明四界之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封因此引申为封闭。荆轲刺秦王之前逃到燕国的秦国将军樊乌鸡自刎而死，荆轲虽收成樊乌鸡之首，寒封之。寒封是指匣子盛头颅，然后打上封记封闭起来。另外还请不要忘记封字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当中的那堆土堆，堆土植树，因此凡堆土都可以称作为封。比如封禅之封，乃是在泰山上堆土为坛以祭天。秦国在淆之战中全军覆没，两年之后伐晋报仇，晋军坚守不出，秦军于是封淆尸而还，将淆之战的秦军尸体堆土筑坟。
1: 声色无限，大卖中国。
2: 文字中国。
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

0: 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97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 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信。

0: 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

0: 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

0: 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

0: 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牵，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今天是又一次的和大家要宣布这个重大的好消息。那昨天呢，给大家宣布完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我这心情啊就一直不能平静。节目结束了之后，我赶紧就问我们后台的这些工作人员，结果我这一问不打紧，没人搭理我，都在那里接电话。哎呀，我是等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啊，才有人跟我说了一句，说孟非老师，我们现在没时间，我们现在正在接所有听众的电话，而且呢已经在嘱咐他们明天后天抓紧时间打。因为刚刚啊您在节目里面说了两件事，说第一个事儿只有1000盒，而且这1000盒啊这个5天的时间每天只有200盒，这一下子呀这个量啊不够用啊。你能不能和这个西藏求本还有你们的中心呢，能不能商量商量再多给搞一点。这现在啊我们这个从你说了599块钱给2盒之后，这基本上不到40分钟就全都没有了啊，就已经订完了。而且我们还一直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多，你们不要多，结果上来就是要10盒多给10盒，要20盒多给20盒的，我们都把这个样子的给拒绝了。因为我们要是出来一个要20盒再给20盒的，那这200盒就4-5个人就没了，我们都没敢。我们就告诉他们呢，一次你们拿上3盒，哎，再给你拿3盒，你这样的情况下呢给别人再有点机会。这一下啊是没等我这面结束，没等我这面离开这个话筒，这个已经订完了。所以我们只能是一直在接电话之后就安抚，晚一点啊明天再打，明天早点打啊，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电话到现在还没有停。就说孟非老师你看看吧，要不然两个办法， 如果说不能够从厂家再多拿，那这1000盒啊，那能不能改成3天啊，或者能不能改成2天，因为这电话量太多了，我们忙不过来了，反正就这1000盒结束了就没有了，你为什么要拖5天呢？你看这我听完这个呀，我是开心也不开心。我开心在哪里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啊听进去了，哎，他想用这个阳台盘呢来解决身上的病，他也相信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用青海的羊内胎，然后呢精粹

在于我们的听众啊，他知道身体重要，健康重要。哎，他把这个所有的健康的重视啊，就放在了这次节目当中，愿意跟着孟非老师一直走下去，啊，这是对健康的一个重视。我听了很开心，他也能把握住啊这个机会。可是我听了有不开心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这东西不够分呐。你看看啊，一天才200盒，那你说就按一个人4盒来算，那你说这才多少个人呢？是不是？这才50个人能拿到。那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我4盒不够啊。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事儿啊，我在这里啊，真的只能给大家说一声抱歉。这个呀，跟这个西藏求本谈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没想到，两点没想到在哪儿呢？第一个，没想到啊，当时啊，这个量会有所减少。第二个呢，我没想到给的这个价格呀，居然优惠照顾的这么大。你看看啊，都说好了590块钱一盒，结果没想到啊，没想到人家西藏求本599块钱给2盒，那你说这一下人家这个态度和诚意是不是就加倍了呀？你算算啊，原价是599块钱一盒都拿不到的，我们零售价在中心是790块钱，结果这次呢给了个599，而且呢599一盒还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里面就是2盒了，你说这多划算呢。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能说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对不起。这个事情啊，这孟非老师再去找人家说你多点怎么样怎么样的，首先有几个事儿咱们要理解一下。什么呢？就说咱们在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除了从孟非老师这里你听说过羊内胎这个事儿以外，你在别人那里有没有听说过羊内胎？你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甚至说咱们有的人呢，60、70岁70、80岁他都没见过这个东西，在国内几乎你就找不到。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存在，而是这个东西存在它很少见很少见。那么只有说系统的去订购，我们这儿才有。那也是我们战友啊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一直老说一句话，说有两种动物药材啊，这必须是青藏高原的。哎，在西藏这个牛好，在青海啊这个羊最好。你看我们经常说什么小尾寒羊啊，滩羊啊，这个刀郎羊啊，等等等等，很多的羊，这羊的品种啊也很多。但是呢，您记住了啊，这个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它生活的这个生存环境，它就决定了这个种群或者这类动物的体态特征。如果说它是有药性的，那也更决定了它的药力和药效。那青藏高原是什么地方啊？是亘古未变，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年没有动过的地儿啊。那青藏高原隆起啊，都是几个亿以前的年代了。那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地方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而且呢，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大家也听我说过，说整个青藏高原这块土地占到咱们中国大陆面积的1/4啊。250万平方公里啊，我们整个中国才960万平方公里，那一个青藏高原就250万平方公里的大小。那你说青海省差不多又占了一半，那这么大一个地域上面啊，人口才小几百万，大家说都不如一个南部发达省份的一个城市的人口多。所以它周边的这些地方啊，有的时候就此时此刻可能说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没有人走，完全的是天然没有污染的地方。那甚至可能也就是牧民偶尔走一下啊，那牧民过去了，对这个环境没有造成过任何一点点的伤害。那你就想象一下，在这种野外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药材，或者说培养出来的牛羊，那跟别的地方能一样吗？它先天就不一样，环境就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用的又是什么？又是这个羊的内胎。孟非老师说了，说我们人呢，活的就是先天的一口精气。那这个先天的这口精气跟谁来啊？跟我们的父母，对不对？我们遗传自父母的这种先天之精，我们带着这口先天之气

来到我们这个人世间。也就是说我们人这辈子呀，消耗的都是这个气，那我们这个气越足，我们生命个体就越强壮啊，这个气消耗的越慢，我们这个生命个体啊，寿命就越长。可是呢，有的人先天带的就不足，那这种情况下呀，可能说年纪不大就生病了，或者说这种先天的气啊，他不注意保养，哎，消耗的比较多，那从而啊，可能刚步入中年就疾病缠身了。你再加上不好的生活方式啊，再加上一些工作呀，又消耗又累，那我们这个病根啊就存下了。那你说所有的疾病实际上啊，都是跟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有直接的关系。那气血气血呀，气在前血在后，也就是说你血它本身它不会动，这血呀它就在那待着的。有人说那不心脏蹦的吗？那中医咱们讲了呀，心脏蹦它也靠一口气的推动，那血出来了之后也更靠气推着它流经全身各处。所以你不要说什么我是心梗啊，我是脑血栓，你的梗那不是气推的慢吗？是不是从而导致了血液凝结呀？你那栓住了，那不是气推着血走的不好吗？那不是讲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是不是？那有气血就走，没有气就凝结这里了。所以你治一切的血症啊，包括什么高血压、高血糖、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你气永远要放在最前面，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那是不行的，对吧？那我们生活当中黄芪也好，从容也好啊，啊，包括人参灵芝啊，啊，包括山药啊等等，都是补气的。可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我们要补什么气？我们要补这股正气，我们要补这股先天之气。那怎么办呢？你先天之气你必须靠先天之物啊，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你就见不到这种先天之物啊。那阳胎盘是一个，但是你落了地了它就不属于先天了，对吧？你生出来了，能量消耗殆尽了，它只是成了一个通道了。哎，什么时候带有这股先天之气啊？就是给这个母体注入的时候，也就这个羊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胎盘它里面的能量啊，它里面的药力，它里面人体需要的这些东西比这个胎含有的都多。那这不就是结果吗？结果就是这个胎盘必须是肚子里的，哎，必须是最小的状态下，必须是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个胎盘里的时候，这个东西叫阳内胎。那大家说一个神话传说，大家听一听啊，这个不是宣传封建迷信，那动不动西游记里面就说我要500对童男童女。大家说为什么要童男童女啊？那那么小个那嫩吗？那你说童男童女那16、17岁他也嫩呢，那为什么妖怪他不吃大的，他愿意吃小的，是不是？就是说小孩子身上这种先天禀赋啊，先天的这个精气要足啊，对不对？所以呀，先天这个东西啊，它看不见，它摸不着，可是它确实在我们身上，它如实的存在。那怎么补啊？那就是阳胎盘呢。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只要是来解决慢性病的这些患者，无论你是风湿骨病的，还是血管运行不好的，还是堵塞中风的，还是坐轮椅的，我们都用。用的什么？就是阳内胎，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优颜诺阳胎盘，解决的就是这口先天之气，做到了四个事儿：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所有疾病的总纲。为什么说我们有的听众就用了几天这个阳胎盘，他身上就有变化了，他就有感觉了，他就有体感了，而且都是朝着好的体感来发展。这什么意思呢？我不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拿几支也当成福利了，你们尝了，你们试试，你们感受一下，感受完了你们就自然就懂了。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真正的对症了之后，身上的体感呢来的一定是得劲儿、舒服，让我们身上感觉到轻松啊，让我们感觉到凉的地方发热了，累的地方舒服了啊，憋和胀的地方啊不胀了，朦朦胧胧的眼神啊看清楚了，哎，这耳朵你用上一段时间，你的听力都会提高了。那你说这是啥呀？这是不是就是阳胎盘所赋予的神奇的能力和阳胎盘所带来的神奇的效果呀？对吧？这才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来的治疗

的人，所有的我们这些人必用的就是这个阳台盘，躲都躲不开，跑都跑不了。为啥？他更想治病，他来我们中心的目的就是一个治病。不像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面呢，孟非老师没有别的意思，大家千万不要多心。就是有一些人在收音机里听，他是听什么？他是要找方法，哎，他想听一些药方，我想借鉴一下。那这类的人呢，是属于身体啊没有大毛病的。收音机呢，就是一个消遣娱乐的事儿。这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听评书啊，听广播剧啊，习惯了，收音机不离手了。所以说他身上没有大问题的时候，收音机就是一个娱乐的东西，对吧？给听听歌啊，听听新闻呐，又听听这个跟讲病有关的药方啊，哎，记一记，这是一种。那第二类呢，就是身体当中啊，这个病症比较多了啊，上个楼也不方便，下个楼也不方便，然后呢，出个门也不方便，结果呀。这在屋子里面坐那看电视呢，这眼神又不大好，那什么东西最方便呢？收音机最方便。你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是不是属于老病号啊？对吧？这老病号拿着收音机，听到一些跟健康有关的节目，这就什么呀？这就如获至宝。哎，这种如获至宝一来了，他就愿意听。再说呀，这个各个地方啊，每个台里面呢，都有很多类型的节目。哎呀，这每天能够学到大量的知识，如何的解决疾病，如何的保养，哎，他们感觉这事儿好，对吧？那这样的呢，他们就感觉我该治，我怎么治？那这个现象就出来了。这就有的人说我要治，有的人说无所谓，这个跟我们中心就没法比。什么意思呢？在我们中心里面，跟听众有区别最大的一个事儿，就是到了我们中心就干一个活，治病来的，我是来治的。我要解决我们身上这个问题，为啥呢？因为我顶不住了啊！我也是心脏病，那收音机前的听众也有的是心脏病。那你看，那为什么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他不到我们中心里去呢？他不到医院里去呢？他能顶得住？他感觉呀是闷也好，胀也好啊，他感觉没到那种严重程度，或者说他曾经没有出现过那些危险的情况啊，没出现过说我们要梗了的。没出现什么要做支架了的，也没坐过这个120的车啊，所以呀，他就感觉我没大事儿。那不一样，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嘱咐好，您记住了，病症啊，都是一个由轻到重的过程，小病成大病，大病要人命啊。为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两个监控器啊，一个在手腕上，一个贴心口上，那来的都是高危人群。有人说，那你们还收？那不是我们收不收，我们是只要你不在发病期，我们就收。可是呢，这些来到我们中心的人，没有一个身上的病是轻的，都是有一种、两种，甚至多种很严重的。在外面四处求医无门，各个医院住了好长时间了，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药也没少吃，结果呢，效果不明显，或者没达到他的预期。甚至有一些是大夫已经直接说了，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大家听得懂这句话哈？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养啥嘛？养哪个呀？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就是一个事儿，就是在医院也是这么治，你回去啊，在家里待着也这么治。我已经没有别的治疗方法了。你看，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人呢？我说这句话呀，我相信有的听众就共鸣了，就说嗯。孟非老师说的对，我以前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在医院里面啊，这个什么什么病，结果呀住了一段，大夫就说行了，现在也没啥大危险了，差不多了，再过两天给你再做个检查，指标没啥大事的话就回家吧。有没有这种？一定有。为啥呢？因为你这种情况下，他给你危险解决了，你在这里再住一个月两个月，也是用这点药，再住一个月两个月，你这个症状还是这样，没彻底解决，所以他只能让你回家。那怎么办？那你回家就在这挺着呗，你没有继续再治疗了，就是拿药维持着，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再严重了再去医院，然后在医院住一阵再回家，回家之后顶一阵又严重了又去医院。虽然说危险系数不大吧，那你说这个病它慢慢的是轻了还是重了？它一定是越来越重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都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病已经顶不住了，那再这么拖下去要命了。

然后到医院里面也只是给抢救了，也只是给稳定一下就让回去了。那这样的人来我们中心，在我们中心给他们用的是啥呀？不就是这个身体当中的各种检测，然后呢身体的基础，各个基础都在做，最后开始永远都从一个角度来针对这些病，就是从气上来给他解决。要想把这个气来给他解决，这四点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们用的就是这个阳胎盘，对吧？我们优颜诺的这个定制款的阳胎盘，你看在我们中心也用。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郑鹏飞老师呢也感到欣慰的地方在哪儿呢？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也差不多已经能够达到在我们中心里该去住的这种条件了。我不是说经济条件，我是说这种疾病重的情况都够馅了。但是呢要不然说远，最重要的一点，咱们的经济条件呢没达到，对吧？那到我们中心里去一个月15000的基础费用，你加点07-08岁的，你20000多块钱，甚至有的都30000多，你说这是普通家庭承受得了的吗？那我们中心里也是用阳胎盘，那这次啊咱们不把好东西这不就拿出来了吗？拿出来什么了？把这好东西啊拿出来了，从我们这西藏球本拿出来了，就是在中心里面用的这个阳胎盘。哎，那这次呢也很多听众朋友打过电话也说，说孟非老师啊，你帮个忙，你啊从单位里面也好，从厂家也好，你拿过来点，你帮帮我们，我们想吃，多少钱我们买。你看这个我也在考虑这个事儿，到底拿多少。所以啊跟球本这边来回谈了2-3次，结果没想到吗，这不就前天吗谈到了个好结果吗？是不是这个在中心里面卖790块钱一盒的阳胎盘，哎，精粹版的内胎定制款的，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然后啊不是790了，多少钱呢？西藏球本给的这个政策，就这么一次啊，大家一定一定记住孟非老师说的这句话，这个政策就这么一次，只有这么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了。这个呀咱们就不要说我过几个月再说，或者说我过几天再说，没有那个，就这一回，就这一次。那就这一次啥呢？不要790块钱一盒，这回啊是阳内胎定制款的，带优颜诺三个字的，599拿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599块钱一盒，你定一盒到你手里面，你能拿到2盒。我再说一遍啊，599块钱一盒，这厂家呀再多给你拿一盒，就变成了599块钱到你手里面是2盒。你想想这事儿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这事儿听了高兴不高兴啊？对一些身体当中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的人，听完了之后开心不开心呢？那绝对是特别开心呢。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按照正常，咱们这个东西啊量比较大啊，能拿个几十万盒，咱们说如果啊能拿个几万盒几十万盒，那我就告诉你，你呀、啊、其实3个月啊多一点6个月12个月18个月，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和病症的轻重程度咱们选。你身体当中问题不是特别大的，你就3到6个月，哎，你问题要是比较多的，你就一个周期一大年12个月，或者说16个月18个月都可以，对吧？它这保质期也够长，2年呢。但是现在咱们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咱们没有那么多量，我没法让你说周期性的大规模的用，因为一共就1000盒，一共就1000盒，1000盒啊500个月，那你算算这能满足多少人，我就说不准了。所以啊我就担心有的人今天出个门，或者说明天有个事儿，或者说参加个什么宴席啊，或者串个亲戚，就错过了一天的节目，结果呀这1000盒哗啦就全没了，他明天听到了他再想用没了，那就不公平了，对不对啊？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变一下，咱们呢就1天200盒啊，也就是说1天200盒定完为止。今天这200盒定完了，你打过来电话没有了，那怎么办？你真想用你明天再打，你早点打，哎，咱们节目一开始你就打电话，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兴许就能抢到。你如果说你要订3盒，是不是咱600块钱一盒，36

0: 1800，那去掉了3块钱，是不是？但是呢，给你邮寄就不是3盒了，给你邮寄是几盒啊？给你邮寄6盒，那到手里面6盒，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得到了咱们西藏求本的大力支持啊？所以啊，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一次的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代表节目组，也代表我个人，对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以及我们西藏求本里面单位的负责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说到这儿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就心里画圈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真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啊，我想多拿点吧，这我又怕别人拿不着，你说我要少拿点吧，这我就在想这效果会怎么样啊，我估计啊很多人有这个担心。我告诉大家啊，这一块上面呢，如果说我们的病情啊比较重，你稍微多吃点可以，但是呢这一次啊实在是量有限，所以啊咱们呢在这里啊给提个建议，就是都从基础量用起。那基础量是几个月呢？我跟大家说，基础量就是3个月，最低基础量3个月，也就是说呀，你定多少呢，你听孟非老师的，你就定上3盒，哎，然后呢再多给你拿3盒，你这样的情况下到手6盒，刚好呢3个月。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你啊，这3个月下去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期。首先第一个，你听好了啊，如果你的血压比较高，能到多少呢，这个180-190，那你是不是得吃着降压药啊，哎，如果说你吃了降压药之后你的血压维持在150左右的，那你这类的情况这3个月下去，我跟你说啊，基本上你这150的血压呀，吃了降压药之后150，慢慢的就能归回来，归到多少？归到140或者140以下。你看看，这样的话，这是不是这个风险就控制下去了？ 哎，你只要是达到正常的线以内。

那这种啊，忽然之间急剧升高的风险啊，就降低了。咱们只要血压这个风险一降低，出血的这个事儿就会明显的减少。那这个羊胎盘能做到，为什么呢？就一个话，羊胎盘，尤其是这个羊内胎，它能够给你做到有效的引气归经。你这引气归经只要一做回来了，我告诉你啊，气机不乱走，不乱撞，不乱顶了，不在身上乱跑了，哎，那你这个血压自然而然的就在缓慢的下降。你给他3个月的时间，他给你几乎一个正常的血压值。哎，这是高血压的这一块。那如果说你是身上有这个失眠呢，尿不频呢，哎，包括平时啊，这个腰腿不好，腰疼的、腿疼的、风湿的，那你这3个月下来呀，那这种情况来的还会快。怎么快呢？你失眠的这种，基本上一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失眠的现象就会减轻。咱多了不说啊，你看最近这几天啊，给咱们打电话回来的人，很多人都说了，说用了之后啊，这个手脚热乎了，腰上有劲儿了，哎，小便也减少了。你看，这效果几天就出来了，所以这失眠这块啊，来的相对就会快。那为什么呢？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我说人失眠呢，就有几个事儿。第一个叫肝不藏血，那肝这个血呀，它有个特点，白天它要放出去，在全身各处走，哎，这个时候人就有精神，血液供应就快。但是到了晚上就得变一变。你看咱们经常说一句话嘛，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咱们遵守自然的规律。你不信，你看看那个鸟啊，那小鸟啊，天一亮了，它就叽叽喳喳，干啥呀？它起床了，它顺应自然呢，日出而作呀，鸟也起来找食吃去了，对不对呀？所以人家天亮就起床，哎，天亮人家就飞出去了。它不管几点，小鸟没有表，它是天亮为号，然后天黑，小鸟就回来了。你看天黑了的时候有几种鸟啊？是不是？就像猫头鹰啊这类的，它晚上为啥呢？因为它的习性如此。哎，它呢是晚上上班，那白天睡觉。人家这生物钟啊也是对的，就白天你见猫头鹰就少，见不着，不是不见啊，是少。到晚上了，它出去抓东西吃，抓老鼠了。那正常的绝大多数，得说99.999%的鸟，都是天亮就起来，天黑就回来。你看小的时候咱也抓过那麻雀嘛，到房檐底下去抓，那天黑的时候你伸手去抓它都不动，这叫什么？这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呢也一样，白天天亮了血就往出放，晚上天黑了血就往回藏。咱们经常讲说肝藏血怎么藏呢？那晚上了天黑了，生物钟到了，它就要藏。你晚上你的血藏不回来，就证明什么？那气还在外面乱跑，那气不回来，那血也不回来呀。那怎么办呢？血在身上循环的多，这个时候人就精神就不困，那就失眠了呗，是不是？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气机乱跑啊。那咱们要干一个事儿，引气归经啊。所以为啥说吃了羊胎盘睡觉变好了？那就是把肝血到了晚上藏回来了，哎，睡觉来得快。那第二类的睡不着觉的是什么？是睡得浅，哎，一睡着了有个动静就醒，这是什么？这是心肾不交，对吧？肝不藏血是睡不着，这叫引气归经能解决。心肾不交就会睡不实，有个动静就醒了不好睡，那怎么办呢？你看白天这个肾气下降，心气上扬，晚上了心气下降，肾气上扬，水火相交，龙虎交泰，哎，平稳了人就睡了。那你这两个地方的气它不平稳呢，碰不着啊，它合气不了啊，阳台板把这气给你解决了。那第二个，咱们就说到尿频这块。那我问问大家，这个尿归谁来管呢？是不归气来管呢？这肺管着水路，所有身上的气，肺是管水路、管水道的、管流动的。哎，那肺来管这个事儿，肺也带着气的作用。那肾也来管，肾怎么管呢？肾有固摄的作用，拿啥固摄呀？是不是得有劲儿才能固摄呀？那这个劲儿从哪来呀？也是气，有气就有力。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一个肺、一个肾都带着气的功能啊，都有固摄的作用，都管着水路。那你别忘了，肺主呼吸呀，是不是？它这里有气的存在。那肾呢，
主精气啊，那它有气的存在。那我问问大家，你说尿频了，这根在肺和肾，那这两个地方又跟气有关，那你说你不解决气，你啥时候能解决好这尿频尿急啊？那还得从根上来，这根上就是气。那咱们今天讲的啥呀，不就这阳胎盘吗？这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你身上所有的地方的气的不足，这阳胎盘它都有用。肺上就不用说了，你看这两天也是给我们回馈的一个结果，就说了说用上阳胎盘之后啊，这以前呢一到了这个天气一变就咳嗽，而且有的时候啊一上来就容易喘，老慢支好多年了，结果这几天就用了这么几天的阳胎盘，说明显感觉到现在说话也好喘气也好啊，这气儿透漏了。我再说一个这词儿啊，这东北的人的词儿叫透漏了，什么意思呢？就顺畅了，哎，喘出这个气儿啊不憋不胀了。那你看你说这样的情况下这几天就有效了，这是什么？需要的气，哎，肺里的气充盈，然后这个气儿出的进的就舒服了。那你说在这个补肺益肾这一块啊，这阳胎盘呢无可比拟。那阳胎盘能够把肺和肾的气解决了，我告诉你，你尿频的、尿多的啊、漏尿的、咳嗽就滴滴答答的，每次啊尿尿憋半天尿不出来的，尿的话那么一点点的，我跟你说这阳胎盘你就吃吧。你吃多长时间？一个月到两个月，你的小便我给你做一个说法，你的小便至少能少一半，它就有这作用。为啥？它还能温肾呢，固阳啊，补肾呢，是不是？这肾精、肾气、肾阳它都上来了，而且阳胎盘还不燥啊，它不让你上火呀。那不是说像跟别的那个肉苁蓉一样，那肉苁蓉你吃一吃，体质不对的、虚火过盛的，你吃上肉苁蓉，那火蹭就上来了，那药劲是好，这受不了啊。这阳胎盘它不一样，阳胎盘这个东西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合济。那你说，它阴虚的，这里面滋阴。这阳虚的，这里面扶阳，哎，阴也生，阳也长，这个就厉害了，这就是先天的优势。按理来讲，阳胎盘是应该是大补大阳的，结果你别忘了，他没见过天儿，那他在肚子里面，这就不一样了，在肚子里面是基因，那基因和基阳结到一起，你告诉我，他是不是阴阳双调啊，气血双补啊，是不是？所以尿这块就好了。哎，那咱们再接着讲，这腰腿，你说腰腿归哪儿管呢？这腰腿啊就是归筋和骨来说了算，那筋你就得找肝，那骨头你就得找肾。那昨天跟大家说了，跟大家说的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说啥呢？说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一块，你的肝气不足了，你的肾气不足了，你这筋骨就微软，四肢就无力，经络就倦怠，风邪湿寒在里面就出不去，那不行啊。那这些东西多了，腰腿啊、胳膊肘啊、髋关节啊，是不是颈椎、腰椎啊，这不全出病了吗？是不是？你筋拉不动，你骨头就撑不起来。所以说筋骨筋骨，筋在前骨在后，筋归肝管，骨归肾管，那咱得把这儿给解决了。那你看为啥说用上阳胎盘反过来几天有人就告诉我们说手脚热乎，那为啥手脚能热乎了？那手脚热乎这不就是元阳之气调动出来吗？我告诉你，只要你身体当中年纪大了凉，那这就是虚，你身体当中的这个热乎劲儿一上来，元阳之气一调动，那就好了。为啥？风邪怕这个呀，那往出清一清。这第二个，手脚一热乎，你这个末端呢，手脚啊，这个气血循环就好多了。气血循环一好多了，它首先第一个，它滋养的筋，哎，这筋归谁管？不归肝来管吗？它同时呢还让肝血充盈，肝气疏和，那你这个筋就好多了，身上所有的拉伸的地方都归肝来管，那都是筋，肌肉啊、肌腱啊、筋膜啊、血管内皮啊都归肝来管。所以说一般来带骨病的都是筋先伤，要不我们讲伤筋动骨，你就在这儿呢，是不是？你筋好了，骨头拉伸快了，然后骨头密度好了，这归谁来管？归肾来管。哎，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阳胎盘肝肾给你调好了，筋骨给你调好了，那你告诉我，手脚一热乎，腰也热乎了，气血循环快了，血液当中的杂质少了，然后呢带动着营养素就进入了关节腔了，里面一循环

你马上你就感觉不一样了，你就感觉这个关节得劲了，是不是舒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腰腿的时间长点，3个月，啊，3个月这效果就越来越好了。你后面你再注意保温保暖呢，你再搞点壮骨的东西，哎，解决骨头的东西，那就更好了，对吧？然后你看，包括这个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风湿的啊，这个体质比较差的这一类的老同志，3个月足够你用了啊，3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基础就打好了，你知道吧？这个气就循环上来了，这状态就不一样了。那尤其啊，有一个是最麻烦、最麻烦的一个病。什么病呢？就是糖尿病。基本上啊，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呀，最关注的一个就是血糖。那我告诉你啊，你关注血糖，你发现了没有？你就是每次都控制在六，你也有并发症，只是它来得晚。这是一种症状了，这是一种病了。那尤其是很多人呢，他控制着控制着，时间久了他烦了，他就想了，反正就这样了，那就这样吧，我啥都吃吧，这不忌嘴了，这病啊就只会。到最后越来越重，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你还不能不重视。样态盘你好好吃，也就是说是糖尿病的3个月是个基础，你慢慢吃啊。只要你有糖尿病的，你就准备好一个东西，准备好一个什么东西呢？准备好一个二油方，就我以前给大家说过的，什么叫二油方啊？沙棘油、紫苏油1:1，那、哎、这沙棘和紫苏啊都有卖的，就是药店里面卖的这种油。沙棘油、紫苏油1:1调和好，只要是糖尿病的，你如果说有伤口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感染的，如果说哪个地方痒的，甚至说你这个比较严重的糖尿病的溃烂的，这个二油方它都管。怎么管呢？它能够解决你皮肤瘙痒的问题，解决你皮肤干燥的问题，解决你这个地方感染了好长时间不好，伤口不愈合的问题，甚至解决于你糖尿病下肢。发黑那种情况，你往上抹吧，你经常抹一抹。我告诉你啊，防止你这个地方开裂、溃烂。哎，这二油方你要用上。那再有一个，如果说你这面条件好的，你找点那个山药粉来吃一吃。那这个哪里的呢？就是河南的，有一个地方叫焦作啊，又叫淮山。那这个淮庆府啊，就在这一块儿。自古以来有四大淮药嘛，是不是？淮山、淮牛膝。然后羊胎盘，你必须要用上它。这糖尿病的这羊胎盘，你一定你就得用。为啥？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只要是糖尿病的来我们这儿，那不用问，100%的用。心血管、脑血管的100%的用。你看，这以前在我们中心里啊，我就记着有一个大哥，这岁数也不大，好像记着是55还是56啊，没比我大多少。来我们中心的时候啊，那就怎么说呢？就看他一眼呢。你就感觉，哎呀，这人快不行了，为啥呢？就是精气神啊，他一点儿都没有。你看到我这了之后，这一问，一看那个病历，哎呦，还真不大，55，家族遗传的糖尿病。然后啊，他坐着轮椅，我以为是脚上的事儿，结果过来一看，哦，他有一个裤腿啊空了。那他是啥情况？有一个腿啊，从小腿这儿啊截了啊，就截肢了。你看。55、6岁的一个年龄就截了一条小腿了，那就说明啊很严重。那再看另外一个，哎呦，也溃烂了，而且小便根本就控制不住。那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体检的时候咱们也有扫描啊。那结果呢，一条腿还没有，他穿的裤子鼓鼓囊囊的。后来一看，里面是尿不湿。那你说，听完我说他这个情况，大家都能感觉到，你说这人虚不虚啊？他虚到一定程度了，叫气若游丝。说话声都没大力气，那你说来这儿了怎么办？那两个事儿呗，核心的给他配方呗，那就是干啥？这个每天吃就两种东西，鸡蛋清，再加上2包山药粉，然后啊再给他炖点这个黄芪、党参呐、乌鸡、虫草啊做的这个汤，干啥？先给他食疗补气，啊这个东西啊先补营养的，这是第一个食疗给他用上。第二个二油方，赶紧往上抹。我就怕他另外那条腿呀、啊、保不住，抹完了之后，羊胎盘就吃上。而且这羊胎盘吃的时候啊，我给他加个东西，加了个啥？这不说了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吗？我这次是每天给他2只羊胎盘，我再给他加上1勺烘焙好的牦牛血粉。

0: 为啥？这个气赶紧给它冲上来，然后啊，这个血呀也给它调一调。而牦牛血呀是解决血非常好的一个药。结果每天啊就给它分着吃，上午9点给它吃两只羊胎盘，下午给它吃这个牦牛血，这整整吃了2个多月。哎呦，这2个多月下来了之后，明显就感觉到了一个事儿，感觉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就是说他在轮椅上坐着的时候，他这脖子呀比以前直溜了，眼睛啊略微有点神，而且说话声比以前大了。那你看，你这么一听完，你是不是就感觉到一个事儿啊？他有变化了。哎，结果他这属于最重的了啊，很严重糖尿病了，到这种情况，那都要命的了。也就是说，他这种情况，随时随地会产生心梗或脑梗。为啥？他那血液的浓度、粘度，那血糖高，都太高的一个指标了。结果呢，这2、3个月下来，明显的有了一个改变，而且再有一个最明显的，身上不痒了。你看，二油方加上这个羊胎盘，再加上这个牦牛血，把他这个情况稳住了。就这样。我是连续给他换方，哎，用了5个月的羊胎盘给他打好了基础，然后呢，第二步我再给他解决血的事儿，整整给他治了10个月，血糖降下来了。后来还来过一次，那一次来了之后见到我们的时候，那明显的头发也整齐了，眼睛也有光了。那来了之后啊，见到我们就哭了，就说了，他说大夫啊，他说你们给了我一条命啊，要不然我自己都以为过不去了。你看，所以说呀，学医是有好处的。同时也证明一点，在我们中心的这羊胎盘绝对是顶尖的。所以今天呢，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今天是第二天，就200盒，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啊，可千万别错过，好不好？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0: 哎，你好。
3: 我今天吧，我特别高兴跟你通话，也特别紧张。
0: 别紧张，你好。

0: 你看我这一直在讲，你都是我的粉丝了，咱俩聊天你紧张啥呀？是不是？有什么你就跟我说就行了，好不好？不紧
1: 好
0: 张，
1: 好好，
0: 哎，
1: 你看孟非老师啊，
0: 啊。
1: 我也是吃了你给的这个阳台盘的那个福利啊，
0: 啊，
1: 那个我见到效果了，哎呀，
0: 哦，好
1: 这
0: 事
1: 回吧我特别有信心了，
0: 儿，啊，
1: 我想再盯上一些，再继续吃下去。
0: 啊，
1: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说想让你给我参谋一下，给个建议行不行啊？
0: 就是吃多少是吧？
1: 是是是。
0: 啊，那行，那可以。你这样，你说说你有什么问题，然后呢，我告诉你，看看这些情况，根据你的身体评估。到最后确定一下，看看吃多少合适，你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啊
1: 你看孟非老师，我就平时吧，就是这个小便次数多，
0: 啊
1: 不但说白天小便次数多吧，晚上起夜也多，这晚上睡觉也就睡，影响睡眠了，睡
0: 啊啊！
1: 觉的
0: 睡眠
1: 不
0: 不好，
1: 好。
0: 尿多，小便不好
1: 哦，我前2年吧，我还得过轻微的这个脑出血。
0: 啊。啊，不重吧？
1: 是啊。就是老经常感觉这个脑袋头晕头痛，
0: 啊，
1: 这记忆力也不行，
0: 嗯，
1: 就感觉这反正是上岁数吧，这身上毛病越来越多，就感觉活得挺痛苦的。
0: 哎呀，
1: 你
0: 你
1: 看
0: 这，
1: 平时吧，我这半块脸吧，
0: 啊，
1: 经常有那种发麻、麻酥酥的那种感觉。
0: 我能感觉到，你看咱们打电话，我就感觉你嘴里像含了一块糖，跟我说话一样，是不是
1: 是啊，就有
0: 啊？啊。
1: 时候感觉这个舌头吧，也有那种发麻感觉。
0: 那就是那个脑出血的后遗症，那一块儿这个出血点啊，没有好利索。
1: 你看我这晚上吧，睡眠不行，晚上最多吧，也就睡上3个多小时这样子吧。哎呀，就是我这个前列腺吧，哎呀，平时就是这大腿根内侧会阴这一块吧，就是难受不行。就感觉特别憋胀，又酸又疼的那种感觉。你去厕所吧，尿尿，感觉特别费劲，憋得小肚子吧，感觉惴惴胀胀的，就赶紧去厕所。但是去了厕所吧，站半天，滴滴答答的尿出来，尿不了多少。尿完以后还得站一会儿，要总感觉尿不干净。
0: 就是一直有，总想尿，是这意思吧？
1: 是是是，要不有时候吧。你说去厕所越着急吧，还这个尿还越尿不出来。
0: 对，这典型的这前列腺钙化的症状吧，你这是。
1: 是啊，总感觉这尿不干净。
0: 啊，
1: 哎呦，
0: 就是钙化了，医生查过吧？是不是钙化了？
1: 是是，医院大夫说我就是这个前列腺钙化了。
0: 对，你要说是疼酸，那是前列腺炎增生肥大。你要是那种。就是尿不出来，又越着急越不尿，然后滴滴答答，这都是钙化了，这是属于严重了。
1: 哦，我这白天吧去厕所这小便得十几次，这晚上一宿吧也这多着的时候得起来个7、8次。
0: 没法睡了吗？这不。
1: 要不我这回吃了咱们这个定制款的阳台盘吧，你给的我那6只我都吃完了。
0: 啊，现在好点没？
1: 现在去厕所尿尿吧，这个感觉，这小便比原来顺畅一些了。
0: 尿的稍微多点了是吧？
1: 是是是，
0: 哎，那就有
1: 哎呀，
0: 变
1: 说
0: 化，
1: 实
0: 好
1: 话，
0: 事
1: 这真是
0: 啊，
1: 我没想到的效
0: 这
1: 果。
0: 真好
1: 哦，我这晚上睡觉比原来睡得也踏实了。
0: 啊，就睡得多一点，
1: 哦，以前睡，即便睡着了吧，就是那种
0: 是不
1: 就
0: 是？
1: 踏实，稍微有一点动静也就能听到外边有个过个
0: 啊，
1: 车呀啥的。现在睡着了就睡得沉一些了。
0: 哎呀，这真好，对症了这是，
1: 是啊，我就感
0: 啊。
1: 觉说实话，真是难得遇到这么对症的药呢。
0: 啊，
1: 要不我说今天跟你说说我这情况，让孟非老师给我参考参考。像我这身体情况，吃多长时间，吃几个月的时间？
0: 你这个我得问一下啊，就是，脑出血这个事儿啊，是不是时间过了1年半年了？
1: 都有2年的时间了。
0: 啊，那就没问题了。为啥？我跟您说一下啊，就是任何调理全身的药啊。这个脑出血的患者一般都是3到5个月之后再正常用，你这个就没问题了。你刚才说这情况我也听了一下，主要就几个原因，一个就是脑血管影响的你这个半边脸舌头发麻，睡觉不好，再有第二个就是前列腺这个问题。说实话啊，这个问题呢都属于这个困扰性的问题，但是好处在哪儿呢？你吃了这个阳台盘有效了，睡得沉了，然后你的小便比以前顺畅了，对吧？

0: 吧？这就证
1: 嗯，
0: 明
1: 是
0: 啥？
1: 的。
0: 你来得快。我给你建议啊，别的问题你没说，应该就没有了。脑血管这块，就是只要把这个气足，通的地方再多一点，你这个半边脸发麻呀，或者舌头这块就能减轻。这个要一个多月以后，小便你这个要解决，至少得3个月。你这样啊，你就别盯特别多了，你就听我的，怎么定呢？你订上3盒，咱们这次厂家是不是给的这个政策福利嘛？你说原价790，现在呢是599一盒，而且买一盒多给一盒，等于599拿2盒，2盒就一个月嘛。你拿上3盒，再多给你拿3盒，这6盒刚好3个月一个小周期，你吃上这小便一定能够减少一半还要多。你听我的，你就少拿点，你先吃上，你说好不好？
2: 哎，好的好的，哎呀哈，真是太辛苦你了，孟非老师。
0: 不客气。
2: 那就辛苦你帮我订上3盒吧。
0: 对，订3盒，再给
2: 我
0: 你
2: 自
0: 多
2: 拿
0: 拿
2: 到六
0: 三
2: 盒。
0: 盒，到时手里6盒，吃3个月，这小便绝对让你少一半，晚上睡觉至少再多2个小时，那脑袋应该就没事了，好不好？
2: 好，好，好，
0: 你就照我
2: 我
0: 说
2: 现
0: 的，
2: 在就相信你
0: 吃
2: 了，
0: 好
2: 孟
0: 了
2: 非
0: 你
2: 老
0: 也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2: 师。嗯，好，好，好，
0: 哎，好了，同志，哎，好，再见，
2: 再见。
0: 嗯。
3: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4: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

0: 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今天是又一次的和大家要宣布这个重大的好消息。那昨天呢，给大家宣布完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我这心情啊就一直不能平静。节目结束了之后，我赶紧就问我们后台的这些工作人员，结果我这一问不打紧，没人搭理我，都在那里接电话。哎呀，我是等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啊，才有人跟我说了一句，说孟非老师，我们现在没时间，我们现在正在接所有听众的电话，而且呢已经在嘱咐他们明天后天抓紧时间打。因为刚刚啊您在节目里面说了两件事，说第一个事儿只有1000盒，而且这1000盒啊这个5天的时间每天只有200盒，这一下子呀这个量啊不够用啊。你能不能和这个西藏求本还有你们的中心呢，能不能商量商量再多给搞一点。这现在啊我们这个从你说了599块钱给2盒之后，这基本上不到40分钟就全都没有了啊，就已经订完了。而且我们还一直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多，你们不要多，结果上来就是要10盒多给10盒，要20盒多给20盒的，我们都把这个样子的给拒绝了。因为我们要是出来一个要20盒再给20盒的，那这200盒就4-5个人就没了，我们都没敢。我们就告诉他们呢，一次你们拿上3盒，哎，再给你拿3盒，你这样的情况下呢给别人再有点机会。这一下啊是没等我这面结束，没等我这面离开这个话筒，这个已经订完了。所以我们只能是一直在接电话之后就安抚，晚一点啊明天再打，明天早点打啊，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电话到现在还没有停。他说孟非老师你看看吧，要不然两个办法，如果说不能够从厂家再多拿，那这1000盒啊那能不能改成3天啊，或者能不能改成2天，因为这电话量太多了，我们忙不过来了，反正就这1000盒结束了就没有了，你为什么要拖5天呢？你看这我听完这个呀，我是开心也不开心。我开心在哪里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啊听进去了，哎，他想用这个羊胎盘呢来解决身上的病，他也相信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用青海的羊内胎，然后呢精粹版的啊定制款的这个羊胎盘，他知道是个好药，哎，他想用这个好药啊来解决身上从头到脚气的这个问题。我开心的地方

在于我们的听众啊，他知道身体重要，健康重要。哎，他把这个所有的健康的重视啊，就放在了这次节目当中，愿意跟着孟非老师一直走下去，啊，这是对健康的一个重视，我听了很开心。

众朋友们，这个事儿啊，我在这里啊，真的只能给大家说一声抱歉。这个呀，跟这个西藏求本谈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没想到两点，没想到在哪儿呢？第一个，没想到啊，当时啊，这个量会有所减少。第二个呢，我没想到给的这个价格呀，居然优惠照顾的这么大。你看看啊，都说好了590块钱一盒，结果没想到啊，没想到人家西藏求本599块钱给两盒，那你说这一下人家这个态度和诚意是不是就加倍了呀？你算算啊，原价是599块钱一盒都拿不到的，我们零售价在中心是790块钱，结果这次呢给了个599，而且呢599一盒还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里面就是两盒了，你说这多划算呢？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能说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对不起。这个事情啊，这孟非老师再去找人家说你多点怎么样怎么样的，首先有几个事儿咱们要理解一下。什么呢？就说咱们在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除了从孟非老师这里你听说过羊内胎这个事儿以外，你在别人那里有没有听说过羊内胎？你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甚至说咱们有的人呢，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他都没见过这个东西，在国内几乎你就找不到。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存在，而是这个东西存在它很少见很少见。那只有说系统的去订购，我们这儿才有，那也是我们战友啊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一直老说一句话，说有两种动物药材啊，这必须是青藏高原的。哎，在西藏这个牛好，在青海啊这个羊最好。你看我们经常说什么小尾寒羊啊，滩羊啊，这个刀郎羊啊，等等等等，很多的羊，这羊的品种啊也很多。但是呢，您记住了啊，这个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它生活的这个生存环境，它就决定了这个种群或者这类动物的体态特征。那如果说它是有药性的，那也更决定了它的药力和药效。那青藏高原是什么地方啊？是亘古未变，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年没有动过的地儿啊。那青藏高原隆起啊，都是几个亿以前的年代了。那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地方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而且呢，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大家也听我说过，说整个青藏高原这块土地占到咱们中国大陆面积的1/4啊，250万平方公里啊，我们整个中国才960万平方公里，那一个青藏高原就250万平方公里的大小，那你说青海省差不多又占了一半，那这么大一个地域上面啊，人口才小几百万，大家说都不如一个南部发达省份的一个城市的人口多。所以它周边的这些地方啊，有的时候就是此时此刻可能说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没有人走，完全的是天然没有污染的地方，那甚至可能也就是牧民偶尔走一下啊，那牧民过去了对这个环境没有造成过任何一点点的伤害。那你就想象一下，在这种野外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药材，或者说培养出来的牛羊，那跟别的地方能一样吗？它先天就不一样，环境就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用的又是什么？又是这个羊的内胎。孟非老师说了，说我们人呢活的就是先天的一口精气，那这个先天的这口精气跟谁来啊？跟我们的父母，对不对？我们遗传自父母的这种先天之精，我们带着这口先天之气来到我们这个人世间，也就是说我们人这辈子呀消耗的都是这个气。那我们这个气越足，我们生命个体就越强壮啊，这个气消耗的越慢，我们这个生命个体啊寿命就越长。可是呢，有的人先天带的就不足，那这种情况下呀，可能说年纪不大就生病了，或者说这种先天的气啊它不注意保养，哎，消耗的比较多，那从而啊可能刚步入中年就疾病缠身了。你再加上不好的生活方式啊，再加上一些工作呀又消耗又累，那我们这个病根啊

存下了。那你说所有的疾病实际上啊，都是跟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有直接的关系。那气血济血呀，气在前，血在后。也就是说，你血它本身它不会动，这血呀，它就在那待着的。有人说那不心脏泵的吗？那中医咱们讲了呀，心脏泵它也靠一口气的推动，那血出来了之后也更靠气推着它流经全身各处。所以你不要说什么我是心梗啊，我是脑血栓，你那梗那不是气推的慢吗？是不是？从而导致了血液凝结呀？你那栓住了，那不是气推着血走的不好吗？那不是讲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是不是？那有气血就走，没有气就凝结这里了。所以你治一切的血症，啊，包括什么高血压、高血糖、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你气永远要放在最前面。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那是不行的，对吧？那我们生活当中，黄芪也好，从容也好啊，啊，包括人参、灵芝啊，啊，包括山药啊等等，都是补气的。可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我们要补什么气？我们要补这股正气。我们要补这股先天之气，那怎么办呢？你先天之气，你必须靠先天之物啊。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你就见不到这种先天之物啊。那阳胎盘是一个，但是你落了地了，它就不属于先天了，对吧？你生出来了，能量消耗殆尽了，它只是成了一个通道了。啊，什么时候带有这股先天之气啊？就是给这个母体注入的时候，也就这个羊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胎盘，那里面的能量啊，它里面的药力，它里面人体需要的这些东西，比这个胎含有的都多。那这不就是结果吗？结果就是这个胎盘必须是肚子里的，哎，必须是最小的状态下，必须是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个胎盘里的时候，这个东西叫阳内胎。那大家说一个神话传说，大家听一听啊。这个不是宣传封建迷信，那动不动《西游记》里面就说我要500对童男童女，大家说为什么要童男童女啊？那么小个儿，那嫩吗？那你说童男童女，那16、17岁他也嫩呢，那为什么妖怪他不吃大的，他愿意吃小的，是不是？就是说小孩子身上这种先天禀赋啊，先天的这个精气要足啊，对不对？所以呀，先天这个东西啊，他看不见。他摸不着，可是他确实在我们身上，他如实的存在。那怎么补啊？那就是阳胎盘呢。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只要是来解决慢性病的这些患者，无论你是风湿骨病的，还是血管运行不好的，还是堵塞中风的，还是坐轮椅的，我们都用的什么？就是阳内胎，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优颜诺阳胎盘，解决的。就是这口先天之气，做到了四个事儿：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这是治疗所有疾病的总纲。为什么说我们有的听众就用了几天这个阳胎盘，他身上就有变化了，他就有感觉了，他就有体感了，而且都是朝着好的体感来发展。这什么意思呢？我不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拿几支。也当成福利了，你们尝了，你们试试，你们感受一下，感受完了，你们就自然就懂了。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真正的对症了之后，身上的体感呢，来的一定是得劲儿、舒服，让我们身上感觉到轻松啊，让我们感觉到凉的地方发热了，累的地方舒服了啊，憋和胀的地方啊不胀了，朦朦胧胧的眼神啊看清楚了。哎，这耳朵你用上一段时间，你的听力都会提高了。那你说这是啥呀？这是不是就是阳胎盘所赋予的神奇的能力和阳胎盘所带来的神奇的效果呀？对吧？这才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来的治疗的人，所有的我们这些人必用的，就是这个阳胎盘，躲都躲不开，跑都跑不了。为啥？他更想治病，他来我们中心的目的就是一个治病。不像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面呢，孟非老师没有别的意思，大家千万不要多心。就是有一些人在收音机里听，他是听什么？他是要找方法，哎，他想听一些药方，我想借鉴一下。那这类的人呢，是属于身体啊没有大毛病的。收音机呢，就是一个消遣娱乐的事儿。这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听评书啊，听广播剧啊，习惯了收音。

机不离手了。所以说他身上没有大问题的时候，收音机就是一个娱乐的东西，对吧？给听听歌啊，听听新闻呐、啊，啊，又听听这个跟讲病有关的药方啊，哎，记一记，这是一种。那第二类呢，就是身体当中啊，这个病症比较多了啊，上个楼也不方便，下个楼也不方便，然后呢，出个门也不方便。结果呀、啊，这在屋子里面坐那看电视呢，这眼神又不大好，那什么东西最方便呢？收音机最方便。你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是不是属于老病号啊？对吧？这老病号拿着收音机，听到一些跟健康有关的节目，这就什么呀？这就如获至宝。哎，这种如获至宝一来了，他就愿意听。再说呀，这个各个地方啊，每个台里面呢，都有很多类型的节目。哎呀，这每天能够学到大量的知识，如何的解决疾病，如何的保养。哎，他们感觉这事儿好，对吧？那这样的呢，他们就感觉我该治，我怎么治？那这个现象就出来了。这就有的人说我要治，有的人说无所谓，这个跟我们中心就没法比。什么意思呢？在我们中心里面，跟听众有区别最大的一个事儿，就是到了我们中心就干一个活，治病来的。我是来治的，我要解决我们身上这个问题。为啥呢？因为我顶不住了啊！我也是心脏病，那收音机前的听众也有的是心脏病。那你看，那为什么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他不到我们中心里去呢？他不到医院里去呢？他能顶得住？他感觉呀，是闷也好，胀也好啊，他感觉没到那种严重程度，或者说他曾经没有出现过那些危险的情况啊，没出现过什么要梗了的，没出现什么要做支架了的，也没坐过这个120的车啊，所以呀、啊，他就感觉我没大事儿。那不一样，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嘱咐好，您记住了，病症啊，都是一个由轻到重的过程，小病成大病，大病要人命啊。为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两个监控器啊，一个在手腕上，一个贴心口上，那来的都是高危人群。有人说，那你们还收？那不是我们收不收，我们是只要你不在发病期，我们就收。可是呢，这些来到我们中心的人，没有一个身上的病是轻的，都是有一种、两种，甚至多种很严重的。在外面四处求医无门，各个医院住了好长时间了，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药也没少吃，结果呢，效果不明显，或者没达到他的预期，甚至有一些是大夫已经直接说了，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大家听得懂这句话哈，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养啥嘛？养哪个呀？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就是一个事儿，就是在医院也是这么治，你回去啊，在家里待着也这么治。我已经没有别的治疗方法了，你看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人呢？我说这句话呀，我相信有的听众就共鸣了，就说嗯，孟非老师说的对，我以前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在医院里面啊，这个什么什么病。结果呀，住了一段，大夫就说，行了，现在也没啥大危险了，差不多了，再过两天给你再做个检查，指标没啥大事的话，就回家吧。有没有这种？一定有。为啥呢？因为你在这种情况下，他给你危险解决了，你在这里再住一个月两个月，也是用这点药，再住一个月两个月，你这个症状还是这样，没彻底解决，所以他只能让你回家。那怎么办？那你回家就在这挺着呗。那没有继续再治疗了，就是拿药维持着，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再严重了再去医院，然后在医院住一阵再回家，回家之后顶一阵又严重了又去医院。虽然说危险系数不大吧，那你说这个病它慢慢的是轻了还是重了？它一定是越来越重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都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病已经顶不住了，那再这么拖下去要命了，然后到医院里面也只是给抢救了，也只是给稳定一下就让回去了。那这样的人来我们中心，在我们中心给他们用的是啥呀？不就是这个身体当中的各种检测，然后呢身体的基础各个基础都在做，最后开始永远都从一个角度来针对这些病，就是从气上来给他解决。要想把这个气来给他解决，这四点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们用的就是这个样态盘，对吧？我们优颜诺的这个定制款的样态盘，你看在我们中心也用，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

0: 这孟非老师呢也感到欣慰的地方在哪儿呢？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也差不多已经能够达到在我们中心里该去住的这种条件了。我不是说经济条件，我是说这种疾病重的情况都够馅了。但是呢，要不然说远，最重要的一点，咱们的经济条件呢没达到，对吧？那到我们中心里去一个月15000的基础费用，你加点07、08岁的，你2万多块钱，甚至有的都3万多。你说这是普通家庭承受得了的吗？那我们中心里也是用阳台盘。那这次啊，咱们不把好东西，这不就拿出来了吗？拿出来什么了？把这好东西啊拿出来了，从我们这西藏球本拿出来了，就是在中心里面用的这个阳台盘。哎，那这次呢，也很多听众朋友打过电话，也说孟非老师啊，你帮个忙，你呀，从单位里面也好，从厂家也好，你拿过来点，你帮帮我们，我们想吃，多少钱我们买。你看，这个我也在考虑这个事儿，到底拿多少。所以啊，跟球本这面来回谈了2、3次，结果没想到吗？这不就前天吗？谈到了个好结果吗？是不是？这个在中心里面卖790块钱一盒的阳台盘，哎，精粹版的内胎定制款的，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然后啊，不是790了，多少钱呢？西藏球本给的这个政策，就这么一次啊！大家一定一定记住孟非老师说的这句话，这个政策就这么一次，只有这么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了。这个呀，咱们就不要说我过几个月再说，或者说我过几天再说，没有那个，就这一回，就这一次。那就这一次啥呢？不要790块钱一盒，这回啊是羊内胎定制款的，带优颜诺三个字的，599拿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599块钱一盒，你订一盒到你手里面，你能拿到2盒。我再说一遍啊，599块钱一盒，这厂家呀再多给你拿一盒，就变成了599块钱到你手里面是2盒。你想想这事儿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这事儿听了高兴不高兴啊？对一些身体当中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的人，听完了之后开心不开心呢？那绝对是特别开心呢。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按照正常，咱们这个东西啊量比较大啊，能拿个几万盒几十万盒，咱们说如果啊能拿个几万盒几十万盒，那我就告诉你，你呀其实3个月啊，多一点6个月、12个月、18个月，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和病症的轻重程度咱们选。你身体当中问题不是特别大的，你就3到6个月。哎，你问题要是比较多的，你就一个周期一大年12个月，或者说16个月、18个月都可以，对吧？它这保质期也够长，2年呢。但是现在咱们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咱们没有那么多量，我没法让你说周期性的大规模的用，因为一共就1000盒，一共就1000盒，1000盒啊，500个月，那你算算这能满足多少人，我就说不准了。所以啊，我就担心有的人今天出个门，或者说明天有个事儿，或者说参加个什么宴席啊，或者串个亲戚，就错过了一天的节目，结果呀，这1000盒哗啦就全没了。他明天听到了，他再想用没了，那就不公平了，对不对呀？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变一下，咱们呢就1天200盒啊，也就是说1天200盒订完为止。今天这200盒订完了，你打过来电话没有了，那怎么办？你真想用，你明天再打，你早点打，哎，咱们节目一开始你就打电话，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兴许就能抢到。你如果说你要订3盒，是不是？咱600块钱一盒，1800，那去掉了3块钱，是不是？但是呢给你邮寄就不是3盒了，给你邮寄是几盒啊？给你邮寄6盒，那到手里面6盒，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得到了咱们西藏球本的大力支持啊？所以啊，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一次的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代表节目组，也代表我个人，对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以及我们西藏球本里面单位的负责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

0: 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说到这儿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就心里画圈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真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啊，我想多拿点吧，这我又怕别人拿不着，你说我要少拿点吧，这我就在想这效果会怎么样啊，我估计啊很多人有这个担心。我告诉大家啊，这一块上面呢，如果说我们的病情啊比较重，你稍微多吃点可以，但是呢这一次啊实在是量有限，所以啊咱们呢在这里啊给提个建议，就是都从基础量用起。那基础量是几个月呢？我跟大家说，基础量就是3个月，最低基础量3个月，也就是说呀你定多少呢，你听孟非老师的，你就定上3盒，哎，然后呢再多给你拿3盒，你这样的情况下到手6盒，刚好呢3个月。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你啊，这3个月下去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期。首先第一个，你听好了啊，如果你的血压比较高，能到多少呢，这个180-190，那你是不是得吃着降压药啊，哎，如果说你吃了降压药之后你的血压维持在150左右的，那你这类的情况这3个月下去，我跟你说啊，基本上你这150的血压呀，吃了降压药之后150，慢慢的就能归回来，归到多少？归到140或者140以下。你看看，这样的话，这是不是这个风险就控制下去了？哎，你只要是达到正常的线以内了，那这种啊忽然之间急剧升高的风险啊就降低了。咱们只要血压这个风险一降低，出血的这个事儿就会明显的减少，那这个羊胎盘能做到。为什么呢？就一个话，羊胎盘尤其是这个羊内胎，它能够给你做到有效的引气归经。你这引气归经只要一做回来了，我告诉你啊，气机不乱走，不乱撞，不乱顶了，不在身上乱跑了，哎，那你这个血压自然而然的就在缓慢的下降。你给它3个月的时间，它给你几乎一个正常的血压值，哎，这是高血压的这一块。

那如果说你是身上有这个失眠呢、尿频呢，哎，包括平时啊，这个腰腿不好、腰疼的、腿疼的、风湿的，那你这三个月下来啊，那这种情况来的还会快。怎么快呢？你失眠的这种，基本上一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失眠的现象就会减轻。咱多了不说啊，你看最近这几天啊，给咱们打电话回来的人，很多人都说了，说用了之后啊，这个手脚热乎了，腰上有劲儿了，哎，小便也减少了，你看这效果几天就出来了。所以这失眠这块啊，来的相对就会快。那为什么呢？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我说人失眠呢就有几个事儿。第一个叫肝不藏血，那肝这个血呀，它有个特点，白天它要放出去，在全身各处走，哎，这个时候人就有精神，血液供应就快，但是到了晚上就得变一变。你看咱们经常说一句话吗？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咱们遵守自然的规律。你不信你看看那个鸟啊，那小鸟啊，天一亮了它就叽叽喳喳干啥呀？它起床了，它顺应自然呢，日出而作呀，鸟也起来找食吃去了，对不对呀？所以人家天亮就起床，哎，天亮人家就飞出去了。它不管几点，小鸟没有表，它是天亮为号，然后天黑小鸟就回来了。你看天黑了的时候有几种鸟啊，是不是就像猫头鹰啊这类的，它晚上，为啥呢？因为它的习性如此，哎，它呢是晚上上班，那白天睡觉，人家这生物钟啊也是对的，就白天你见猫头鹰就少见不着，不是不见啊，是少，到晚上了它出去抓东西吃，抓老鼠了。它正常的绝大多数得说 99.999% 的鸟都是天亮就起来，天黑就回来。你看小的时候咱也抓过那麻雀嘛，到房檐底下去抓，那天黑的时候你伸手去抓它都不动，这叫什么？这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呢也一样，白天天亮了血就往出放，晚上天黑了血就往回藏。咱们经常讲说肝藏血怎么藏呢？那晚上了天黑了，生物钟到了它就要藏，你晚上你的血藏不回来，就证明什么？那气还在外面乱跑，那气不回来那血也不回来呀，那怎么办呢？血在身上循环的多，这个时候人就精神就不困，那就失眠了呗，是不是？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气机乱跑啊。那咱们要干一个事儿，引气归精啊。所以为啥说吃了羊胎丸睡觉变好了？那就是把肝血到了晚上藏回来了，哎，睡觉来得快。那第二类的睡不着觉的是什么？是睡得浅，哎，一睡着了有个动静就醒，这是什么？这是心肾不交，对吧？肝不藏血是睡不着，这叫引气归精能解决。心肾不交就会睡不实，有个动静就醒，醒了不好睡，那怎么办呢？你看白天这个肾气下降，心气上扬，晚上了心气下降，肾气上扬，水火相交，龙虎交泰，哎，平稳了人就睡了。那你这两个地方的气它不平稳呢，碰不着啊，它合计不了啊，阳台板把这气给你解决了。那第二个咱们就说到尿频这块，那我问问大家，这个尿归谁来管呢？是不归气来管呢？这肺管着水路，所有身上的气，肺是管水路，管水道的，管流动的，哎，那肺来管这个事儿，肺也带着气的作用。那肾也来管，肾怎么管呢？肾有固摄的作用，拿啥固摄呀？是不是得有劲儿才能固摄呀？那这个劲儿从哪来呀？也是气，有气就有力。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一个肺一个肾都带着气的功能啊，都有固摄的作用，都管着水路。那你别忘了肺主呼吸呀，是不是？它这里有气的存在。那肾呢主精气呀，那它有气的存在。那我问问大家，你说尿频了，这根儿在肺和肾，那这两个地方又跟气有关，那你说你不解决气，你啥时候能解决好这尿频尿急啊？那还得从根上来，这根上就是气。那咱们今天讲的啥呀？不就这阳胎盘吗？这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你身上所有的地方的气的不足，这阳胎盘它都有用。肺上就不用说了，你看这两天也是给我们回馈的一个结果，就说了说用上阳胎盘之后啊，这以前呢一到了这个天气一变就咳嗽，而且有的时候

啊，一上来就容易喘，老慢支，好多年了，结果这几天就用了这么几天的样胎盘，说明显感觉到现在说话也好，喘气也好啊，这气儿透漏了。我再说一个这词儿啊，这东北的人的词儿叫透漏了，什么意思呢？就顺畅了，哎，喘出这个气儿啊，不憋不胀了。那你看，你说这样的情况下，这几天就有效了，这是什么？需要的气，哎，肺里的气充盈，然后这个气儿出的进的就舒服了。那你说，在这个补肺益肾这一块啊，这羊胎盘呢、啊、无可比拟。那羊胎盘能够把肺和肾的气解决了，我告诉你，你尿频的、尿多的、啊漏尿的、咳嗽就滴滴答答的，每次啊尿尿憋半天尿不出来的，尿的话那么一点点的，我跟你说，这羊胎盘你就吃吧。你吃多长时间？一个月到两个月，你的小便我给你做一个说法，你的小便至少能少一半，它就有这作用。为啥？它还能温肾呢，固阳啊，补肾呢、啊、是不是？这肾精、肾气、肾阳它都上来了，而且羊胎盘还不燥啊，它不让你上火呀。那不是说像跟别的那个肉苁蓉一样，那肉苁蓉你吃一吃，体质不对的、虚火过盛的，你吃上肉苁蓉，那火蹭就上来了，那药劲是好，这受不了啊。这羊胎盘它不一样，羊胎盘这个东西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合济。那你说它阴虚的，这里面滋阴，它阳虚的，这里面扶阳，哎，阴也生，阳也长，这个就厉害了，这就是先天的优势。按理来讲，羊胎盘是应该是大补大阳的，结果你别忘了，它没见过天，那它在肚子里面，这就不一样了，在肚子里面是基因，那基因和基阳结到一起，你告诉我，它是不是阴阳双调啊，气血双补啊，是不是？所以尿这块就好了。哎，那咱们再接着讲，这腰腿，你说腰腿归哪儿管呢？这腰腿啊，就是归筋和骨来说了算。那筋你就得找肝，那骨头你就得找肾。那昨天跟大家说了，跟大家说的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说啥呢？说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一块，你的肝气不足了，你的肾气不足了，你这筋骨就微软，四肢就无力，经络就倦怠，风邪湿寒在里面就出不去，那不行啊。那这些东西多了，腰腿啊、胳膊肘啊、髋关节啊，是不是颈椎、腰椎啊，这不全出病了吗？是不是？你筋拉不动，你骨头就撑不起来。所以说筋骨筋骨，筋在前骨在后，筋归肝管，骨归肾管，那咱得把这儿给解决了。那你看为啥说用上羊胎盘反过来几天有人就告诉我们说手脚热乎，那为啥手脚能热乎了？那手脚热乎的不就是元阳之气调动出来了？我告诉你，只要你身体当中年纪大了凉，那就是虚，你身体当中的这个热乎劲儿一上来，元阳之气一调动，那就好了。为啥？风邪怕这个呀，那往出清一清。这第二个，手脚一热乎，你这个末端呢，手脚啊，这个气血循环就好多了。气血循环一好多了，它首先第一个，它滋养的筋，哎，这筋归谁管？不归肝来管吗？它同时呢，还让肝血充盈，肝气舒和，那你这个筋就好多了。身上所有的拉伸的地方都归肝来管，那都是筋。肌肉啊、肌腱呐、啊、筋膜啊、血管内皮啊，都归肝来管。所以说，一般来带骨病的都是筋先伤，要不我们讲伤筋动骨，你就在这儿呢，是不是？你筋好了，骨头拉伸快了，然后骨头密度好了，这归谁来管？归肾来管。哎，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羊胎盘，肝肾给你调好了，筋骨给你调好了，那你告诉我，手脚一热乎，腰也热乎了，气血循环快了，血液当中的杂质少了，然后呢，带动着营养素就进入了关节腔了，里面一循环，你马上你就感觉不一样了，你就感觉这个关节得劲了，是不是？舒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腰腿的时间长点，三个月，啊，三个月，这效果就越来越好了。你后面你再注意保温保暖呢，你再搞点壮骨的东西，哎，解决骨头的东西，那就更好了，对吧？然后你看，包括这个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风湿的啊，这个体质比较差的这类的老同志，三个月足够你用了啊，三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基础就打好了，你知道吧？这个气就循环上来了，这状态就不一样了。那尤其啊，
有一个是最麻

0: 烦最麻烦的一个病，什么病呢？就是糖尿病。基本上啊，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呀，最关注的一个就是血糖。那我告诉你啊，你关注血糖，你发现了没有？你就是每次都控制在六，你也有并发症，只是它来得晚，这是一种症状了，这是一种病了。那尤其是很多人呢，他控制着控制着，时间久了，他烦了，他就想了，反正就这样了，那就这样吧，我啥都吃吧，这不忌嘴了，这病啊就只会到最后越来越重。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你还不能不重视，样态盘你好好吃，也就是说是糖尿病的3个月是个基础，你慢慢吃啊。只要你有糖尿病的，你就准备好一个东西，准备好一个什么东西呢？准备好一个二油方，就我以前给大家说过的。什么叫二油方啊？沙棘油、紫苏油1:1。那这沙棘和紫苏啊都有卖的，就是药店里面卖的这种油，沙棘油、紫苏油1:1调和好。只要是糖尿病的，你如果说有伤口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感染的，如果说哪个地方痒的，甚至说你这个比较严重的糖尿病的溃烂的，这个二油方它都管。怎么管呢？它能够解决你皮肤瘙痒的问题，解决你皮肤干燥的问题，解决你这个地方感染了好长时间不好，伤口不愈合的问题，甚至解决于你糖尿病下肢发黑那种情况。你往上抹吧，你经常抹一抹，我告诉你啊，防止你这个地方开裂溃烂。哎，这二油方你要用上。那再有一个，如果说你这面条件好的，你找点那个山药粉来吃一吃。那这个哪里的呢？就是河南呢，有一个地方叫焦作啊，又叫淮山。那这个淮庆府啊，就在这一块儿。自古以来有四大淮药嘛，是不是？淮山、淮牛膝，然后羊胎盘，你必须要用上它。这糖尿病的这羊胎盘，你一定一定你就得用。为啥？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只要是糖尿病的来我们这儿，那不用问，100%的用，心血管、脑血管的100%的用。你看，这以前在我们中心里啊，我就记着有一个大哥，这岁数也不大，好像记着是55还是56啊，没比我大多少。来我们中心的时候啊，那就怎么说呢？就看他一眼呢，你就感觉哎呀，这人快不行了。为啥呢？就是精气神啊，他一点儿都没有。你看到我这儿了之后，这一问，一看那个病历。哎呦，还真不大，55，家族遗传的糖尿病。然后啊，他坐着轮椅，我以为是脚上的事儿，结果过来一看，哦，他有一个裤腿啊空了。那那是啥情况？有一个腿啊从小腿这儿啊截了啊，就截肢了。你看55、56岁的一个年龄就截了一条小腿了，那就说明啊很严重了。那再看另外一个，哎呦，也溃烂了，而且小便根本就控制不住。那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体检的时候咱们也有扫描啊，那结果呢，一条腿还没有，他穿的裤子鼓鼓囊囊的，后来一看里面是尿不湿。那你说，听完我说他这个情况，大家都能感觉到，你说这人虚不虚啊？他虚到一定程度了，叫气若游丝，说话声都没大力气。那你说来这儿了怎么办？那两个事儿呗，核心的给他配方呗，那就是干啥？这个每天吃就两种东西。鸡蛋清，再加上2包山药粉，然后啊，再给他炖点这个黄芪、党参呐、乌鸡、虫草啊做的这个汤，干啥？先给他食疗补气，啊，这个东西啊先补营养的，这是第一个，食疗给他用上。第二个，二油方，赶紧往上抹，我就怕他另外那条腿啊保不住。抹完了之后，羊胎盘就吃上，而且这羊胎盘吃的时候啊，我给他加个东西。加了个啥？这不说了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吗？我这次是每天给他2只羊胎盘，我再给他加上1勺烘焙好的牦牛血粉。为啥？这个气赶紧给他冲上来，然后啊，这个血呀也给他调一调。而牦牛血呀是解决血非常好的一个药。结果每天啊就给他分着吃，上午9点给他吃2只羊胎盘，哎，下午给他吃这个牦牛血。这整整吃了2个多月，哎呦，这2个多月下来了之后，明显就感觉到了一个事儿，感觉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就是说他在轮椅上坐着的时候，他这脖子呀比以前直溜了，眼睛啊略微有点神，而且说话声比以前大了。那你看，你这么一听完，你是不是就感觉到一个事儿啊？ 他有变化了。哎，结果他这属于最重的了啊，很严重糖尿病了，到这种情况那都要命的了。也就是说他这种情况随时随地会产生心梗或脑梗。为啥？他那血液的浓度粘度的血糖高都太高的一个指标了。结果呢这两三个月下来明显的有了一个改变。而且再有一个最明显的，身上不痒了。你看二油方加上这个羊胎盘再加上这个牦牛血，把他这个情况稳住了。就这样我是连续给他换方，哎，用了五个月的羊胎盘给他打好了基础，然后呢第二步我再给他解决血的事儿，整整给他治了十个月，血糖降下来了。后来还来过一次，那一次来了之后见到我们的时候，那明显的头发也整齐了，眼睛也有光了。那来了之后啊，见到我们就哭了，就说了，他说大夫啊，他说你们给了我一条命啊，要不然我自己都以为过不去了。你看，所以说呀，学医是有好处的，同时也证明一点，在我们中心里这羊胎盘绝对是顶尖的。所以今天呢，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今天是第二天，就200盒，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啊，可千万别错过，好不好？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0: 哎，你好。
3: 那我今天吧，我特别高兴跟你通话，也特别紧张。
0: 别紧张，你好。你看我这一直在讲，你都是我的粉丝了，咱俩聊天你紧张啥呀？是不是？有什么你就跟我说就行了，好不好？
3: 好好好。
0: 哎，
3: 嗯，你看孟非老师啊。
0: 啊。
3: 嗯。我是吃了你给的这个羊胎盘的那个福利啊，
0: 啊，
3: 那、这个我见到效果了
0: 啊，好事
3: 是吧？我特别有信心了
0: 啊，
3: 我想再盯上一些，再继续吃下去
0: 啊，
3: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说想让你给我参谋一下，给个建议行不行啊？
0: 就是吃多少是吧？
3: 是是是
0: 啊，那行，那可以。
4: 你这样。

0: 你说说你有什么问题，然后呢，我告诉你，看看这些情况，根据你的身体评估，到最后确定一下，看看吃多少合适，你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啊，
1: 你说孟非老师，我就平时吧，就是这个小便次数多，
0: 啊。
1: 不但说白天小便次数多吧，晚上起夜也多，这晚上睡觉也就睡，影响睡眠了，睡
0: 啊，
1: 觉就
0: 睡眠不
1: 多。
0: 好，尿多，小便不好啊。
1: 哦，我前2年吧，我还得过轻微的这个脑出血，
0: 啊，不重吧？
1: 是啊。就是老经常感觉这个脑袋头晕头痛，这
0: 啊，
1: 个记忆力也不行，
0: 嗯，
1: 就感觉这反正是上岁数吧，这身上毛病越来越多，就感觉活得挺痛苦的。
0: 哎呀，
1: 你像
0: 这，
1: 平时吧，我这半块脸吧，
0: 啊。
1: 经常有那种发麻、麻酥酥的那种感觉。
0: 我能感觉到，你看咱们打电话，我就感觉你嘴里像含了一块糖，跟我说话一样，是不是啊？
1: 是啊，就有时
0: 啊，
1: 候感觉这个舌头吧，也有那种发麻感觉。
0: 那就是那个脑出血的后遗症，那一块儿这
1: 哦，
0: 个出血点啊，没有好利索。
1: 你看我这晚上吧，睡眠不行，晚上最多吧，也就睡上3个多小时，3个多小时这样子吧。
0: 嗯。
1: 哎呀，就是我这个前列腺吧，哎呀，平时就是这大腿根内侧会阴这一块吧，就是难受不行。就感觉特别憋胀，又酸又疼的那种感觉。你去厕所吧，尿尿，感觉特别费劲，憋得小肚子吧，感觉惴惴胀胀的，就赶紧去厕所。但是去了厕所吧，站半天，滴滴答答的尿出来，尿不了多少。尿完以后还得站一会儿，要总感觉尿不干净。
0: 就是一直有，总想尿，是这意思吧？
1: 是，要不有时候吧。你说去厕所越着急吧，还这个尿还越尿不出来。
0: 啊，对，这典型的这前列腺钙化的症状了，你这是。
1: 是啊，总感觉这尿不干净。
0: 啊，
1: 哎呦，
0: 就是钙化了，医生查过吧？是不是钙化了？
1: 是，医院大夫说我就是这个前列腺钙化了。
0: 对，你要说是疼酸，那是前列腺炎增生肥大。你要是那种就是尿不出来，又越着急越不尿，然后滴滴答答，这都是钙化了，这是属于严重了。嗯。
1: 哦，我这白天吧去厕所这小便得十几次，这晚上一宿吧也这多着的时候得起来个7、8次。
0: 没法睡了吗？这不，
1: 要不我这回吃了咱们这个定制款的羊胎盘吧，
0: 啊
1: 你给的我那6只我都吃完了。
0: 啊，现在好点没？
1: 现在去厕所尿尿吧，这个感觉这小便比原来顺畅一些了。
0: 尿的稍微多点了是吧？
1: 是，
0: 哎，那就有
1: 哎呀，
0: 变
1: 说
0: 化，
1: 实
0: 好
1: 话，
0: 事，
1: 这真是
0: 嗯，
1: 我没想到的效
0: 这
1: 果。
0: 真好啊。
1: 哦，我这晚上睡觉比原来睡得也踏实了。
0: 啊，就睡得多一点，
1: 哦，以前睡，即便睡着了吧，就是那种
0: 是不
1: 就
0: 是？
1: 踏实，稍微有一点动静也就能听到外边有个过个
0: 啊，
1: 车呀啥的。现在睡着了就睡得沉一些了。
0: 哎呀，这真好，对症了，这是，
1: 是啊，我就感
0: 啊，
1: 觉说实话，真是难得遇到这么对症的药呢。
0: 啊。
1: 要不我说今天跟你说说我这情况，让孟非老师给我参考参考。像我这身体情况，吃多长时间？吃几个月的时间？
0: 你这个我得问一下啊，就是，脑出血这个事儿啊，是不是时间过了1年半年了？
1: 都有2年的时间了。
0: 啊，那就没问题了。为啥？我跟您说一下啊，就是任何调理全身的药啊，这个脑出血的患者一般都是3到5个月之后再正常用。你这个就没问题了。你刚才说这情况我也听了一下，主要就几个原因，一个就是脑血管影响的你这个半边脸舌头发麻。睡觉不好，再有第二个就是前列腺这个问题。说实话啊，这个问题呢都属于这个困扰性的问题。但是好处在哪儿呢？你吃了这个羊胎盘有效了，睡得沉了，然后你的小便比以前顺畅了，对吧？这就证明啥？
1: 是。
0: 你来得快。我给你建议啊，别的问题你没说，应该就没有了。脑血管这块，就是只要把这个气足通的地方再多一点，你这个半边脸发麻呀或者舌头这块就能减轻。这个要1个多月以后。小便，你这个要解决，至少得3个月。你这样啊，你就别订特别多了，你就听我的。怎么订呢？你订上3盒，咱们这次厂家是不是给的这个政策福利嘛？你说原价790，现在呢是599一盒，而且买一盒多给一盒，等于599拿2盒，2盒就1个月嘛。你拿上3盒，再多给你拿3盒，这6盒刚好3个月，一个小周期。

0: 你吃上这小便一定能够减少一半还要多。你听我的，你就少拿点，你先吃上，你说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哎呀哈，真是太辛苦你了，孟非老师。
0: 不客气。
1: 那就辛苦你帮我订上三盒吧。
0: 对，订三盒，再给你多拿三盒，到时手里六盒，吃三个月，这小便绝对让你少一半，晚上睡觉至少再多两个小时，那脑袋应该就没事了，好不好？
1: 好好好，
0: 你就照我说的，吃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0: 哎，好了，同志，哎，好，再见。
1: 嗯，再见。
0: 嗯。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3: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
4: 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5: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5: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4: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6: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8: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我们下面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云秀路东向西拥堵169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拥堵64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15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拥堵462米，日新西路北向南西福路附近缓行115米，长虹西路辅路北向南昌虹西路附近拥堵234米，华山南路西向东从正义路到如意巷缓行181米，黑林铺前街北向南缓行153米，大学路东向西缓行139米，海明路南向北双桥路附近缓行284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请您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广播。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0: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七时发布了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小雨，17到27度；松明站小雨，17到28度；曲靖北站中雨，18到29度；富源北站大雨转中雨，16到27度；石林溪站小雨，19到30度；弥勒站小雨转中雨，19到31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30度。再来看到广南站小雨，21到32度；阜宁站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玉溪站小雨，18到29度；楚雄站小雨转阵雨，19到29度；南华站阵雨转阴，16到30度；祥云站阴转阵雨，18到30度；大理站阴天，15到28度；鹤庆站多云，16到28度；丽江站多云，15到27度；蒙自站小雨，21到32度。
1: 应急常识365。
2: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3: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6: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7: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 FM91.8、FM88.7、FM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8: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8: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0: 好的，节目一开始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个肥胖的问题。来自今年欧洲肥胖大会上的一项最新实验，科学家让受试者每天早起穿戴内含15度的冷冻凝胶包的冰背心和腰带2个小时，那连续测试了6周，结果令人意外，也就是冷暴露组平均减去了约0.9公斤，几乎全是体脂肪，而未干预的对照组一直处于温暖的环境，反倒平均增重0.6公斤。
8: 科学家表示，这项研究的原理在于适度的冷刺激呢，就可以激活人体内的棕色脂肪组织，使其像置在内置暖气炉一样燃烧白色脂肪来产生热量，从而御寒，从而提升基础能耗。当然，研究者也提醒啊，这并不意味着身体裹着冰块你就可以随便吃喝了。说到底，冷暴露它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并且心脑血管敏感人群不宜随意尝试哦。真正靠谱的体型管理核心依然是规律运动和饮食控制。

0: 事。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日前，国家医保局公布了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典型案例。